隧道也是大流量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大林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一位刘金奇的朋友说，在华北路五金机电城附近，一辆车把护栏撞坏了，那么冲向了对向的机动车道，所以目前新华北路沿线五金机电城路段是去往华南方向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所以这个路段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在华北路五金机电城附近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车把护栏撞到了出市区方向的对向车道上，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另外在中山路同泰街这个地方，这个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以及体育场路口三车的交通事故，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9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2度到27度。
0: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8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8，对准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欢迎各位老铁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嗯，哎，我们还是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故信息啊。
1: 好嘞，
0: 我在看啊，这是两起事故吧？有人说白善路和同泰街，还有人说是高尔基路与白善路啊，这两个点位呢有一定的距离，看来呢，在白山路的沿线两个路口，一个高尔基路，一个同泰街，都有呢事故
1: 发生。还有呢，这一位啊月半弯还说了，我身在上海，我想说的是，我每天却要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因为热爱。
0: 还有这个秀还说，老高你没听说过有烤冷面吗？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烤冷面的时候呢，当时我都惊诧了，作为一个延边人，对冷面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1: 还有这种吃法？
0: 我说烤冷面我倒是没听说过哈。哎，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说这玩意儿
1: 它也不是冷面呢。
0: 对呀。现在还有冷面夹。
1: 对
0: 啊，就是外面烤冷面，
1: 臭豆腐夹，
0: 对，里面的是夹着臭豆腐哈。冷面夹。
1: 还有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差不多先生还说了，这些问题都把我给问得死死的呀。
0: 对，
1: 小小的拿捏。
0: 哎，还有人说啊，韭菜盒子你们知道吧？
1: 知道呀。
0: 那如果吃酸菜馅的韭菜盒子酸菜馅的韭菜盒子，
1: 你都给老板都整蒙圈了。老板，老板，我想要两个酸菜馅的韭菜盒子。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啊，还有众山小说，那如果生菜咱要是炒熟了吃，还叫生菜吗？
1: 叫熟菜。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修行，你看说到的路面情况，就是白山路同泰街路口，是有一辆车呢90度啊，两辆车是相撞了啊，目前占用的是中间的两排车道。
0: 哎，还有那什么说啊，上一些大品牌大厂家，那你最应该体验的是他们的加班文化呀。啊，
1: 这你要不加班的话，那这钱不白花了吗？
0: 还有这个小智啊，他说我想问一下，金三角大气帽可以给驾驶员进行体检吗？之前说的是金三角大气帽这个地方啊设置了驾驶员的自助体检机。
1: 来，还有啊，走说，这么看的话，小的时候那个寒暑假，咱们父母是不是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单位上上班
0: 啊？
1: 合着那就是带我们去研学。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啊，你看我在小的时候呢，也都去过爸爸单位啊，
1: 哎，
0: 妈妈单位啊，
1: 是，
0: 哎，然后呢，妈妈当时呢是做财会的，哎，扒了算盘，那个时候呢，我就对算盘啊，很小的时候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哎，
0: 我就觉得这个玩意儿哈，噼里啪啦真好玩，尤其是放在地下轱辘能推挺远。
1: 合着你当成小汽车玩了。
0: 哎，
1: 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扣说，台子桥每早都是需要交警过来治理一下。还有小姑娘说，同泰街和中山路的交叉口，这两车相撞，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撞的是非常严重的。 Z 先生也是在这个路段当中啊。
0: 对，
1: 嗯，
0: 还有记得说，要说教育啊，我朋友家的孩子

0: 啊，在高中那家伙背单词都是找老师一对一的呀。
1: 啥？这钱花的我觉得有点冤枉了。
0: 所以现在啊，就是教育培训啊，就这个钱儿也是让大家就给卷上去了。
1: 嗯，教培专业是吧？
0: 还是说有些研学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呢，去农场里面研学，
1: 嗯
0: 啊，摘摘玉米了啊，你就了解一下这个玉米啊，它的生长的样态呀、啊，
1: 对，
0: 还有它的结构啊、
1: 嗯，
0: 用摘下来的玉米做食物啊，还有挖土豆之类的。
1: 对的。
0: 说现在呢，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这些方面，
1: 嗯
0: 啊，认识一些农作物啊，还有一些常识啊，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要不然孩子以后呢，都不知道玉米是怎么来的。
1: 你这个在我们那时候叫学军学农，
0: 嗯
1: 嗯，还有啊，这位糖醋排骨说讲一个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的啊女司机吧，
0: 嗯，
1: 就是她早上挺忙的，
0: 嗯，
1: 哎，这面搁那化妆，那面呢又手机放着视频，前面你都没有什么车，你说你这样开车应不应该给你判刑啊？
0: 就是
1: 挺忙到人的，
0: 给糖醋排骨恨的说你这么开车的话都应该给你判刑。
1: 是啊。
0: 川少还说，我家就是儿子小的时候呢，课外班孩子自己选
1: 哦，
0: 就选择了一个心算，
1: 嗯，
0: 而且呢，我本来呢是有学区房的，特意呢不让他去学区，
1: 是怕卷起来
0: 啊、去了别的学校，一样呢，现在啊学习好啊，不是花了钱儿去了好学校就一定能够学习好，
1: 嗯，
0: 还得看家长啊从小是如何教育和培养自己孩子的，关键是靠孩子本身。
1: 确实是哈，
0: 啊，
1: 嗯，
0: 你就看那个学习好自律性强的那些孩子，绝大多数不是家长逼出来的、
1: 那不用管，那孩子好像啊、孩子还分孩子
0: 啊、从小呢就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就是要点强啊、
1: 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0: 还有这个居士说，说到研学，我开过一次出租车，
1: 嗯，
0: 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回家一清点，总共呢653块钱，还没剔除成本，结果第二天早上是怎么也起不来了。这一天给我的感受就是啊，哎呀，有不给钱的下车就跑，有跟你讲价的，还有的上车就跟你唠起来没完，就说一些你听不懂的。最后我品出来了，干出租车呀，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是，
0: 互相体验吧，
1: 对
0: 不对？对
1: 的。还有邹天涯说啊，有些家长就觉得是盲目的在跟风，
0: 嗯，
1: 其实吧，有的时候也是在害自己的孩子。哎，你像歌里面唱的，让孩子像蝴蝶自由的飞翔，而不是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你就去花钱跟个风，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有待于商榷的啊。
0: 关键是很多家长呢，坑就被坑在了一句话上啊，
1: 嗯，
0: 不要让你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哎，那起跑线到底在哪儿呢？
0: 殊不知每个孩子起跑线都不一样啊。
1: 是啊。还有朋友是在平台当中啊发送来，就是关注新节目啊，
0: 嗯，
1: 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节目表
0: 啊，
1: 就可以一键获取查看的方式啊，
0: 嗯，
1: 是咱们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的改版换新的节目单，您得发节目表这三个字儿啊。
0: 对，为什么我想获得节目单，发的却是节目表呢？
1: 你就像课程表一样嘛。
0: 啊，这边方块告诉我们，在体育场路啊，体育场路这个路口啊，三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哪个体育场？具体哪两条路街啊？
1: 嗯，这 L 说哈，啊，就是研学这事儿吧，要不然啊，像我高中的时候能出去写生，嗯，我才知道枣是长在树上的，
0: 不是土里挖出来的。
1: 其实你现在带孩子出去哈，多旅游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帮孩子开阔眼界的一种方式。你总不能看见一棵树就告诉他这就是树，但是分不清是枣树、梨树、桃树还是樱桃树。
0: 嗯，孩子上市场说：“爸爸，你看那个鸡蛋都长毛了，人那是猕猴桃，那个是。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林宇说姚家龙安路转姚公街的这个路口，现在是都默认了吗？这应该是一条右侧的车道，你可以在左转红灯的时候进入左转到姚公街吗？
0: 嗯，刘金奇说华北路沿线在五金机电城的门口有一辆车把这个护栏给撞了，
1: 嗯，
0: 啊，把护栏撞到了反向的车道上了哈，
1: 哎呀，
0: 大家注意啊。
1: 是，
0: 张小哥也看到了。啊，有车撞护栏了。
1: 嗯，
0: 对面呢三车道，现在就给人家剩下一排车道了。
1: 哦，还 还有再来关注哈，蓝者群的姑娘说，东北路的辅路南行方向，也就是出市区方向，就是教师附中门前的这条路，在教附门口的这个点位呢，是有两。

0: 车发生了追尾，刚刚发生的啊。
1: 嗯，这何还说啊，我儿子一直保持到现在呢，他学的这个才艺呢就是电钢琴。
0: 嗯
1: 啊，这里呢得感谢一下啊，他这个电钢琴班让孩子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爱好。
0: 真好。
1: 现在呢已经读高三了啊，他在压力大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呢，哎，就会自己弹一弹这个电钢琴来缓解一下。
0: 嗯，
1: 他不会依赖于刷手机啊，或者是玩游戏之类的。
0: 对，
1: 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孩子啊有一个艺术特长，
0: 释放的出口，
1: 或者说有一个才艺。
0: 嗯，
1: 其实并不是你要考出多么高的水准，
0: 嗯，
1: 不是要走这条呢专业的路线。
0: 嗯
1: 啊，给你带来这种呢快乐的体验才是真的。哎，你这就是属于找到这个艺术本身它的真正含义和真谛了，
0: 真的方向了啊。
1: 嗯
0: 嗯，还有啊，这位竹影邀月说，白山路南行也是有事故发生，但是我们从现场的图片看到交警已是来到现场了啊。
1: 哎
0: 嗯，
1: 另外呢，不知名网友啊，他说，那我也有个问题啊，
0: 你说
1: 水果不洗不能直接吃，
0: 哎，
1: 自来水不能直接喝，那为啥拿自来水洗过的水果就能吃了呢？
0: 所以由此可见，自来水你渴了也能喝
1: 啊。
0: 量大量小呗。
1: 对，你那水果上沾的那点自来水啊，那量已经忽略不计了。
0: 哎，
1: 水果不洗直接吃是怕上面有一些农药的残留。
0: 对的。还有宋芳啊，也要反馈一个情况，说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就是在北站门前华北路，是通往室内方向的，总有一辆环卫车呢，在最里侧车道停止作业，停着作业，能不能调整一下时间？说早高峰避让不及，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况。
1: 嗯，还有果果说，那我也问一下，绿灯的时候，我这车呢通过了停止线，然后到了待转区。变成红灯还能走吗？绿灯的时候过停止线进入到待转区，那是因为呢直行方向绿灯了。
0: 嗯，
1: 但是左转并没有变绿灯，左转变绿灯的时候呢，你才可以继续左转可以走哈。
0: 还有朋友说，这个9月1号新改版的交通广播的节目单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嗯，
0: 你就在平台当中发送三个字啊，叫做节目表。
1: 嗯，
0: 就可以通过链接打开收关注到了。
1: 还有这吃醋啊，他说

0: 差不了
1: 啊！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向川少学习学习哦。
1: 听见没有，川少，办个班吧。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你把我灌醉说自律性，哎呀，你别提那孩子了，有的家长他都没有那自律性啊，
1: 嗯，
0: 还指望孩子吗？
1: 说的也真是。
0: 所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
1: 对，
0: 嗯，
1: 家长必须给打个样。
0: 对
1: 啊，要不然的话呢，不能对于这个孩子啊总是双标啊，要求孩子做到这个那个，完、啊、家长的话呢就可以肆无忌惮了哈。
0: 是，那也不行。
1: 嗯。还有这个 Jason 也说，真正啊对学习感兴趣的是不需要自律的。小孩成天玩手机，需要自律让他坚持玩吗？哼，之所以呢用自律，就是从侧面的说明他本能是非常排斥干这件事儿的。
0: 嗯，
1: 所以才需要呢更多的力量去干预啊。说白了就是没开智呢。要是开了智，对不对？
0: 就是我明白了 ，Jason， 你的意思就是。长大了就好了，用这句话概括了、
1: 啊、
0: 对吗？
1: 但是真正的长大并不是年龄来决定的、
0: 哦、
1: 就好像呢决定一个人成熟不成熟、
0: 嗯、
1: 也不是他的年龄来决定的，而是他的经历还有他自己的开悟。
0: 嗯，还有开启说，老高你讲的就太对了，就是对于初中生们来说哈，家长就是学会闭嘴就完了，
1: 嗯，
0: 适当的时候再适当的引导
1: 啊，
0: 千万别多嘴，
1: 多嘴之后发现呢真是把你气得一个倒眼接一个倒眼的
0: 我都自己安、
2: 啊、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2: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4: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4: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再次的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节目呢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

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你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意见，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微信公众号为大家实时畅通，大连交通广播六个字可以搜索一下。谁把日子过得这么快？那什么说，是不是最后一期的节目了？好好告个别吧。还没有啊，8月31号是下个周一，打开车窗说亮话依然会在这个时段。我们的全新节目将会在9月1号换新出发。新版节目表呢已经上线了，大家呢是可以前往大连云客户端，在生活频道车生活这个频道来查看，也可以关注了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三个字，一键获取查看方式。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交通广播的宗旨就是为大家，为出行的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服好务，这是我们的初心，初心依然是不变的。但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变是唯一不变的，这是个规律啊。

玛丽森想了解一下车牌号码是单号，今天去森林动物园限行吗？并不限行。滨海路这边的限行呢，是在每个周六周日，也就是说法定节假日，确切的说是这样啊，法定节假日的早晨的9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啊，是单双号限行。而且限行路段呢，只是辛亥国宝桥这个地方上桥，到森林动物园的匝道，也就是金沙滩这个匝道处。今天可以畅意畅行啊，别说今天这个小天还真是不错的，百丽森啊，可以呢畅意畅玩森林动物园，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雨，并不碍事儿，不然的话大太阳将会很难过，如果是下大雨会更难过，虽然很有诗意。

大眼想了解，新节目早八点，你是跟高峰每天邀请交警到节目当中吗？对，每天的早八点，连心唱路。其实这是一档专业的交警节目，那当然也是我们一档互动访谈式的交通普法类的节目，来自于交警专业的解答啊，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来自于交警的专业的解答。有事故了，据莫笑提到了，在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中间的位置，最左侧车道啊，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哦，最左侧车道看到了，这是追尾了吗？啊，这一瓶一瓶的节目表啊，大家都很关心新的节目表究竟。收听就好了，9月1号大家可以全新的关注一下我们焕新出发的交通广播的改版节目。峰哥说那节目肯定是调整了，频率是不是没改呀？那必定不能改呀， FM 100.8 绝对不变。

陈大胆说明好，我是一名旅顺的出租车驾驶员，我要反映啥问题呢？就是在旅顺地铁站，有一些出租车会把车斜着停在地铁站对面的人行道上，然后呢一半在非机动车道上，去地铁站内部去拉客，把游客呢带到旅顺一些冷门的景区，而且是那种带提车的景区。一个呢是太阻碍交通，地铁站本身拥堵，再一个呢也拉低旅顺的旅游形象啊。所以希望反映一下，交警有的时候来他们就走了，但交警一走他们就回来了，还停在那儿。看一下图片啊、哦、看见了。好嘞，我们联系一下旅顺的交警部门，希望他们重点来管理一下这个问题。旅顺地铁站。

一生平安6709说我都不用看节目表哦，反正我是每天早上6点到12点，这就属于汉死交广呗。锁定交通广播啊，该干啥干啥，在家里干各种事情，在单位也干各种事情，反正是广播，说实话，陪伴你的生活，又为你的生活增加一点味道。可能很多人觉得生活平淡如水，哎，咱的交通广播为你添点料，加点盐，让生活也有滋有味起来，是不是？哎呀，少年已不是少年说，傅家庄已经下大了。这么快吗？让暴风雨别来得太猛烈。紫气东来，早上好，闵阳，北站东联路桥下掉头往出市区方向，能不能建议安一个信号灯呢？都在抢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掉过头以后不足100米，就是往泉水走的那个路口，再往那个口并道，说真是在现场感觉太危险了。

好，长滨说是前天啊，在南关岭的转盘捡到了奥迪的车钥匙一把。如果有在南关岭转盘的附近丢失了奥迪车钥匙的各位听友啊，互相问一问啊，你朋友是不是开奥迪车的？有没有在南关岭转盘附近丢了一把车钥匙？如果有的话，赶紧联系一下交通广播，我们的好朋友长滨拾到了。节目当中的正能量满满，昨天也真的是啊，川少的一个善举啊，引发了无数人的感动。

李小李说，这个新节目连心唱录听起来好像是交警你好的2.0版本。恭喜你抢答对了。节目类型此前呢是有过的，比如说1008交警在线，交警你好，类似这样的节目，其实是一档对话交警的节目。

所以大家在早间会在听到复杂路况的情况之下，会有专业的交警为你剖析路况背后的种种，案件背后的种种。

0: 因为确实啊，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媒体的这种方式直接和法院来对话，但是我们交广有说法这个栏目呢是可以的，他们有律师的团队，律师部门律师是可以直接跟法官来对话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提交给交广有说法，请小薇和鸿飞帮忙来协助一下，看这个问题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说到车钥匙，离不开水的鱼说，昨天我在中心医院的附近也捡到了一把车钥匙，是现代车的车钥匙。哦，那最近怎么丢车钥匙的这么多呢？我叫小峰峰说，米阳早上好，无论你在哪个时段都必须跟随，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无限支持。感谢我们这么多的铁杆粉丝啊，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服务做到更全面、更权威、更专业。维尼说，8月31号的最后一期的节目，那必须要在节目当中好好告个别。我是一个泪点特别低的人，所以拜托各位，别弄哭我啊。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一顺百顺说，刚刚那位旅顺的出租车驾驶员说的太对了，在我们旅顺轻轨站有一部分出租车司机真的是把那车呀乱停乱放，然后呢自个儿就跑到轻轨站里去了啊，各种拉客，真是严重影响了旅顺城市的形象，希望呢旅顺的交通局也来管一管。去过旅顺两次，整体感觉旅顺的交通还是不错的啊，确实车没有室内那么多。程志刚说，早上好敏阳，听说要调整节目了，真的我怎么会有点难受呢，是我太念旧吗？变是不变唯一的真理，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在每天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当中，力求进步，是吧？我们也会在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进步，同时也一起收获。

冯楠说没关系，你看他就非常乐观，告别的是这一版的节目，和主持人只是换一个场景来相遇。对，这个总结太到位了，特别好。

大家怎么都沉浸在陈旧这个念旧里吗？没关系，有问题依然可以抛过来啊，我们节目的服务依然在进行，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88118866

川少来信息了，说昨天晚上9:30多，那位田导游加了我微信，没有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太晚了，怕我睡了。后来呢，我跟他视频对话了，游客呀，当时跟我致谢了。游客跟我说，前天大雨影响了游览的行程，所以昨天赶时间游览大连，晚上9:00多才回到酒店。今儿早呢要飞上海。游客也和我说了，一家三口是俄籍华人，但确实他们说的是英语。田导游呢是整个团的贴身导游，在中国要随一家三口还要去其他的两个城市，时间很紧，所以说不能和川少见面，也不能和我们交通广播来细说了。说但是呢，大连的城市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0: 春雨说真舍不得你和刚哥分开，并没有分开啊，没有。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想起大腰带射完搞错，瞎搞错以后啊，
0: 嗯，
1: 那个在桥底下，那个有一个大腰带释放路，在从释放路过的小头，在桥底下小头啊。那瞎搞错是早晚太阳是一个地方，能不能按个信号灯？
0: 如果安个信号灯的话，按照信号灯的管控来走，这就不压车了吗？
1: 不按信号灯也得规划一下。你早上我的妈，这瞎搞错本来就上班就着急，这挑头和直行车就抢了，这地方就特别是下雨，昨天这压的都这边都过不去。
0: 嗯，掉头掉不过来是吗？
1: 我是掉头掉不过来，我瞎搞错，直行走不了。那个地方还有挑头的，
0: 哦，
1: 就桥底有挑头的。
0: 我懂了，你是说你下了大窑湾的高速之后，因为有一些掉头的车辆，所以导致你们直行的过不来，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对对。
0: 哦，明白。马上提交这个问题，我们也和大窑湾高速这边的民警也沟通一下，看看现场的这个情况。下雨的时候会有问题，那么。正常的晴天的时候呢，这个路口也会有拥堵吗？
1: 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
0: 哦，稍好一些。嗯，好，我们掌握了李先生这个情况，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听一下后续，也或许在9月1号的当天给你一个结果。往前听一听，早晨8点到9点钟，
1: 那个地方你就上个警都没有用，最好是规划一下，就上个信号灯，还是想办法怎么。交流一下怎么弄一下，
0: 看能不能上个电警，是不是？
1: 我是电警，就是他弄个信号灯，各种各的路。
0: 一般电子警察都是随着信号灯配备的。
1: 那更好。
0: 行，我们收到了，李先生，说到这儿。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南北有缘说9月1号，米阳你上哪个时段了？往前听，早晨的8点到9点钟了，每天的早8点。南北有缘，你这前后切换的太快了。问现在油价92号多少钱一升？应该是涨了2毛几，2毛7，是不是？在今天的24点吧，今天你去加油还没涨，我昨天加的，昨天好容易把油加上了，再不加真的是见底儿了。哎呦，这个防丢的号码牌太好了，车钥匙上拴一个这个防丢的号码牌，上面是不慎丢失归还避卸，然后背面是一串电话号码。这真的是呢，这要拴在车钥匙上，一旦丢了就直接可以找得到哈，这办法好。守护幸福说，你看总能听到有人丢车钥匙，也总能听到捡到的人没有办法联系上车主，那就上网买一个这个电话号码牌呗，白钢的，很小的，然后很清晰，2-3块钱的样子，买一个拴钥匙扣上。

0: 这个确实不错哈、啊，这个主意太好了。为啥我们节目经常会说让大家帮助大家？因为确实我们有想不到的地方，有太多的朋友有很多很多的办法，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算是脑力激荡，然后资源共享。奥特曼打小怪兽，打开车双说亮话节目依然在中午的12点钟。我峰哥是老朋友，说提到了刚刚大窑湾高速口这个位置，其实很好管理。这是个黄色的网格线，说那么你这个方向掉头的，引起了拥堵的，那怎么能占这个网格线呢？有很多呀、啊，我看看。你这个语音转换文字啊，我再看一看啊，我一般都是一个翻译，这翻译至少能得95分。说现在咱大连很多驾驶员几乎都90%吧，会在网格线，就是那个黄色网格线啊，占用停留，造成人为的拥堵。所以说这个网格线的遵守，希望咱交管部门加大力度。其实我们要加大宣传的力度，同时也要加大管理的力度。我们先宣传啊，先给大家预热，预热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如果还继续这样的话，那真的上手段了，得管理了。嗯，峰哥的意思是说不用那个号码牌，像咱这个车辆停车有个二维码，一扫二维码自动拨打电话，还是虚拟的，能保护好自个儿隐私。在自个儿手机的钥匙上拴一个二维码，电话的二维码，别把电话号码直接弄上去，是这个意思不？保护自己的隐私啊，同时也方便。哦，哎呀妈，这办法多去了。好吧，关注一下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1: 9:30，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沿线入市方向整体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呢，东点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也是车多缓行路段，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这里有事故，所以呢东点路进入到联合路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趋于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外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2到27度。
1: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收听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也再次的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如果大家正离开车载广播也不要紧，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来收听节目。东来先生提到啊，刚刚不是有李先生说到大窑湾高速口这个情况吗？他说挺特殊，昨天呢是开始高中哦军训返校，所以呢会导致大连湾附近的车呀格外多，这也是一个实际的特殊情况，对吧？嗯，明白了。少年已不是少年提到，在黄浦路入市区方向刚过了高新万达500米处吧，发生事故了，占用的

是中间车道，各位注意一下。入市区刚过高新万达，那就是在锦辉这个地方，是不是？再往前一点点，这个位置发生了中间车道的事故，各位注意一下，黄埔路上。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不必感伤，我们依然在交通广播，依然带着交通服务来陪伴各位。各位龙山，千万别伤心啊！你这一伤心，我心里可难过了呢。

小凯说现在很多的车都没有车钥匙了，那用啥开呢？我知道有时候打开车不一定非要用车钥匙，因为连你的这个手机是可以打开和锁死的，但是如果你要驾驶那得有个车钥匙吧。原谅我孤陋寡闻啊，至少我的车还有钥匙。飞驰人生提到中心医院的这个地方在急救通道，被去妇产医院停车场的私家车堵死了。哎呀妈呀，说现在能不能派警力疏通一下，呼唤一下我们的一些民警，在中心医院一带的民警赶紧到一下中心医院急救通道这个现场。目前呢在这个地方需要警力来疏导。川少，你发来这个照片你等我，节目之后我来研究一下有关这个抢单这些细节，节目当中估计也掰扯不清楚。昨天我还打了两次车，然后在打车的过程当中，什么有拼单的，还有什么特快的，还有什么等等一系列专车的，就是种什么有拼单的，还有什么特快的，还有什么等等一系列专车的，就是好多项目可供选择，然后价格呢也不尽相同。确实大家在约车的过程当中可选择的这个途径太多了，那你就看你能接受哪一类你就选择。

0: 来，我们的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那个哪，就开发区那个，就是那个滨海大道。
0: 嗯。
1: 往就是那个就滨海旅游路那个拐就是拐弯那个那个红绿灯那儿。
0: 嗯。
1: 就是在那儿，现在都是那个哪，就是现在那挖沟了。
0: 滨海大道挖沟了。
1: 啊，就是往就是滨海旅游路右转，然后那个红绿灯那挖沟。
0: 嗯，挖沟是在进行施工吗？
1: 啊，进行施工。
0: 嗯，
1: 那个导师那组看施工，他占用两排道，你知道，占用一排左转把右转的转应道，又占了一排右左转的道路，现在就是剩了一面，就是往左转的两排道。我说我先问问呢，就是要是右红灯右转要不要转，就占用左转的道，
0: 那肯定不行啊，
1: 要不要右转？
0: 那一定不行，那属于不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通行了。
1: 哦，
0: 在施工路段，在施工路段，嗯，它分了两排，一排是右转的，直接往旅游道去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另一排呢？是可。
1: 那是左转道。
0: 哦，就是
1: 它是封，
0: 它是封的两侧是吧？就两边在进行修路是吗？
1: 说封了一侧，
0: 那么
1: 封了一侧，
0: 次右侧就是第二排车道是可直行可右转吗？

0: 他那个坡也不右转，也不可直行。
1: 那第二排是什么？哦，就是左转道。
0: 第二排也是左转道。
1: 如果你是想借用左转道，
0: 右转呢？
1: 右转。
0: 红灯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右转？
1: 有信号灯的话肯定不行啊，红灯的情况之下一定是不行的。但是现场
0: 都更转呢。
1: 但是现场这个情况啊，正常它有一个施工，原则上在施工的路段，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暂时关闭。这个空中的信号灯用一些临时信号灯
0: 没有，这都安排过，我看都是那么灯，就是跟原先灯是一样的。
1: 没关系，这个情况我们沟通一下，看看交警部门在这个路段知不知道有施工的这个情况，我们来沟通一下。
0: 好，谢谢了。好，谢谢了。
1: 好嘞，刘先生，说到这儿。
0: 好，谢谢。好，谢谢了哈。好，
1: 再见。
0: 再见。

有的有的，文武斌，这档节目依然还有打开车窗说亮话，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哦，一叶知秋说，近几年的新车呀，不用那个车钥匙插在那儿了，就是蓝牙钥匙放车里就行，那不也得有吗？基本上可以连上手机蓝牙，确实是的，可以连上，就是你的手机连上了你的车载这个功能之后呢，你的车辆打开，包括后备箱打开，车门打开，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启动不行，启动的话车钥匙必须还是在你的身上或者是车上的。有时候你车钥匙放的位置不对，它还要提示你那个没有放在有效的位置。

峰哥说，即便是有智能钥匙啊、蓝牙钥匙啊，那么怎么的，这个遥控钥匙就不要了？那对呀、啊，不能不要啊，高低是有的，因为没有这个钥匙，它识别不到的话，没有办法启动车辆。小哥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开发区滨海大道，哦，两侧不是都有施工吗？说目前这个情况，这条道可以借道右转，因为是有施工嘛，施工在进行。那么如果确实是在施工，大家走到这里一看到最右转的道路在施工，那么借由左转道路往右转走，正常情况之下，大家如果不看信号灯的话可能还好，就也就是说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之下，施工没办法，那么确实应该这么走可以。但你要想，这个信号灯如果亮着的话，大家会心有余悸，我会不会被拍呢？所以呢，我们也跟交警部门来联系一下，沟通一下，在这种施工的路段，那么确实是这一排道都没有办法通行了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暂时先把这个信号灯关闭一下，避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心有余悸，是吧？怕被拍。

哦，莉莉啊，剖析的比较清晰。说明杨早上好啊，刚才呢听听友说，这条道一共三排，左侧两排是左转进入到开发区，右侧一排呢是进入那个南坨子方向，就是滨海大道。如果挖坑遮挡了右转路，那现在这个右转路确实无路可走，这个地方呢只有左右信号灯，没有直行路，

该是可以借到形式。嗯，好嘞，收到了，确实很清晰。大梅提到新百合洗浴中心向前100米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对向车道，一辆车占用了一排车道，护栏还倒了一片，是往黄河桥方向，两车的事故占用了两排车道。

哦，他这是看到了，你这不也是新能源车吗，小凯？有的车就是一个卡片，嗯，卡片就是个终端嘛，启动的终端哈。好嘞，咱别研究车了，研究开车上路之后遇到的这些事儿那些事儿啊。打开车窗说亮话，依然呢接听各位的有关交通方面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热线继续畅通8811866688118967。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飞鱼说明我的车最高级了，我只要往车上一坐，然后就说去机场，马上就去机场了。你猜我什么车？出租车呗，都有专人来开的。你这脑筋急转弯吗？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儿哈，今天是8月28号，这是一个周末了。那么经过明后两天的6日，8月31号呢，将会迎来我们大连市中小学的叫报到日，是吧？返校报到。那么当天呢，早上的早高峰可能会有一点复杂。9月1号呢是正式上学，届时9月1号的早间，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全力关注早高峰的这个情况。而且不仅仅是我们关注，交警朋友们更是和我们同时在线上一起关注。因为新的节目9月1号早晨8点到9点连心畅路，交警部门将会和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在空中、在指挥中心，我们会同步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当然路面上的一线民警也随时随地啊会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是不是大家感觉听起来有被保护之感，就是更立体了，节目将会更立体，

Jason Song 说那个新能源啊，这个实体钥匙要多花四五百呢，不像以前那个实体钥匙是标配。哦，是这样啊，还要再花钱。我对于所有一切要额外再花钱的事情表示不选择。

蒙蒂的车牌怎么了呢 ?ACSY? 哦哦哦，你是说出租车呀？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内蒙的朋友们有打出租车来到大连的，还没来得及回去，所以咱看到了呢？这个路途可不远呢。而 W 可可提到儿童医院门口这个交通现在处于极度拥挤的状态，真是没办法了，能不能来位交警哥哥给看一看呢？那请我们红岩岗的交警小哥哥赶紧看一下，在儿童医院门口这个岗，这个岗叫红岩岗哈，来看看吧，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拥堵的状态，咱到现场看看怎么事儿。

但我是感觉车钥匙在手边在兜里，然后特别的安全。拿手机开车咋感觉不那么安全呢？油价确实有调整，油价应该是上涨了2毛多。明天更好说，那是人家那个内蒙的出租车自驾游来到大连吧，这也有可能。对，趁着暑假还没有结束啊，带着自己老婆孩儿来大连逛一逛，真的挺好。选择这个时间点位来大连确实是不错的，因为在这种时候我们大连确实很凉爽了，不像前一段时间在7月末8月初那十几天儿，真是咱大连今年也赶上了有史以来的闷热啊，感觉好像比南方的一些城市都要加个更字儿，挺遭罪。但是现在好了，确实好了。8月10来号之后呢，就这种好像是8月7号立秋之后，我就好很多。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对了，在节目当中也再次的有必要提示大家伙，特别是我们的巡游的出租车驾驶员，无论你的车辆是新能源还是油电混还是蓝牌，无论是怎样，只要你是巡游出租车，那么如果你是一些个体车主还没有到香洲路105号的102室去提交你相关的城市补助基金的话，赶紧去。现在呢，核算工作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守护幸福说，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地方你都可以整一个小号牌，因为一旦丢了的话，拾到的人就可以即刻找到你，

的吗？川少说，不光是新能源，他的车都可以通过那个 APP 平台手机启动车辆，说你的车肯定可以。那我可能还不会，等我问问销售。

知道借着我们的这个提示，有多少个体车主然后一拍大腿说，我怎么还没去啊，报相关的信息。这没有你的信息需要统计，也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但是最终咱们执法大队，出租车执法大队肯定会把这个工作也做到到位啊。执法大队、机动大队其实每一天都在忙碌，各种沟通联系，各种看数据。因为确实有一些驾驶员朋友电话号码呢发生了改变，但是呢没有提交，没有备注，所以这就很麻烦。一旦找不到，有的是空号，有的是就是关机，有的甚至于易主了，就一打电话不是他原本这个车主接了，这都非常的麻烦，就找不到你这个车主。那么2025年的城市交通补助资金，会影响那么一点点核算哈。没事，届时呢一旦发放或者说走到哪一步了，我肯定也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告知的，这个没关系。我们的服务万变不离其宗，最终我们的宗旨都是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服好务。

0: 很多朋友还提到了昨天晚上，因为这个日子也比较特殊，说很多地方很多路口非常的影响市容。其实我要说一下，昨天晚上我也出门了，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志愿者，包括一些街道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都非常的负责任，穿着统一制式的这个服装，大多都是那个红色马甲，然后在各个路口把守，其实挺辛苦的，一直到很晚的时间，让我们这个城市的交通也好，空气也好，能够变得更清新、更好、更顺畅，是吧？峰哥说：“哎，你看米阳，就是都提前一个多月啊，就发通知了，要求这个每年都进行登记工作吗？是不是？很多人就说你就懒呢，怎么就不去呢？哎，这会儿还能错过这个登记时间呢？说我就都进入到统计的这个时间，你说一个多月时间还不去？用他的话说，都干嘛呢？”作为营运车驾驶员，确实可能比如说没开到这个地方离得远，但凡离得近点，咱一脚油襄州路105号102室，各位巡游车的驾驶员，只要你2025年营运了，别忘了特别是个体车主，别忘了去提交你的相关有效信息。好的，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米阳陪伴大家到这里吧，稍后是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
1: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扣我头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路况报道。
8: 上午的10点整，此时我们看到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滨海路西段自西向东行驶流量比较大，另外东快路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缓解的，目前车辆是从彭辉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也是自北向南行驶方向车多，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点编辑播报。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29号5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直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2到27度。
1: 2026 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4: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4: 我是 是敏阳，
15: 我是高峰，
14: 每天早八点
15: 连心畅路，
1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5: 畅所欲言，
14: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4: 你的困扰
15: 我们来解决。
1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4: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

0: 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3: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4: 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啊，我这么看，
7: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1: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1: 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呢是法规视线。今儿啊，和大家说说住建部61号布令，它公布了2026年9月1号开始起实行的新法规。
10: 我们的法律身边事为大家来讲一讲，一名女子明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仍然卖淫，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累计交易达到了54左右获刑的事件。
11: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主打单元呢是走进公证，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毅，带您了解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法律知识点。
1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1: 好，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6: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1: 好，我们今天的法规视线来关注住建部第61号布令。这个布令呢是自9月1号起开始实行。今天是8月28号哈。
10: 下周二的时候，
11: 对，
10: 就是9月1号了。
11: 那就开始实行这个新的布令了。那么这个布令当中啊，有很重要的内容，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介绍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这个住建部的61号布令呢，就是一个维权的利器。以前房子建好了就完事儿了，开发商的图纸啊乱扔，地下管线呢乱埋，竣工资料造假，缺资料。那么作为老百姓啊，咱们也查不到，拿不到证据。房子有漏水呀、强烈呀、违建呀、开发商减配呀，我们维权的时候呢，就全凭自己嘴说，没有证据，咱们也打不赢。
10: 61号令强制规定了有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房子没做好档案资料，那么就不准交房，不准备案，开发商必须把结构图纸、水电管线、消防还有规划图全部的整理完整，住建局要先查档案，合格了才能够竣工验收，才能够办理房产证。第二件强制规定的事就是所有的图纸资料要永久存档，老百姓能够查得到。第三个就是电子图纸和纸质一样有效，打官司直接用。
11: 简单来说，以前开发商可以藏证据坑你，但现在呀，国家强制的把证据锁在了档案馆里，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啊。
10: 好，进入到我们的法律身边事。
0: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0: 法律身边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贵州长顺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的一起传播性的传播。

0: 性病的案件啊。
1: 嗯，
0: 被告人某女子明知道自己携带了艾滋病病毒，仍然从事卖淫的活动，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人民币。而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典型的恶意传播性病的案件，也是给全社会敲响了公共卫生安全和法律底线的警钟。
1: 嗯，这名女子在2019年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明知道艾滋病属于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自2024年的12月开始起呢，就在这个出租屋内从事卖淫的活动，累计交易达到50次左右。在2025年的12月份，这名女子与嫖客进行性交易的时候呢，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
0: 2026年的6月份，长顺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女子在明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仍然从事卖淫的活动，其行为已经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60条的规定，应当以传播性病罪来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依法向长顺县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再来看，法院审理认为，这名女子明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仍然从事卖淫活动，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传播性病罪，应当从重处罚。而女子到案之后呢，也是如实的供述，并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但是呢，这名女子明知道自己患艾滋病仍然实施了卖淫的行为，潜在的社会危害较大，所以法院以传播性病罪判处这名女子有期徒刑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1: 嗯，法官给我们释法哈，说大众普遍知晓的这个艾滋病的传播危害，但是对相关的法律后果认知不足，甚至有感染者存在，只要没传染就不算是犯罪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实际上，我国法律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设置了多维度的惩处框架。首先呢，只要是明知道自己患有梅毒、淋病、艾滋病等严重传染性疾病，仍然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无论是否造成他人感染，都构成传播性的这种就是叫传播性病罪，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
0: 嗯，其次呢，如果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上述的行为致使他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将会被认定为刑法规定的重伤，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最高就可以处以10年的有期徒刑了。
1: 其次，如果上述行为导致他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将被认定为刑事上的叫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以判处
0: 10年的有期徒刑。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故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艾滋病等具有传播性疾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可能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就可以判处死刑了。
1: 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就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各位听友啊，有一些不良嗜好的人一定要洁身自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不自爱的对象那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所以安全的前提是你自己就要洁身自爱啊。
0: 嗯，
1: 好
0: 好，另外提醒大家，我们9月1号啊，大连交通广播将会换新出发，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会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那么大家可以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3个字是节目表，节目表3个字才可以查到我们最新的节目表。
1: 好嘞，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单元，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2: 走进公正，
0: 今天的走进公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毅，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
1: 嗯，有请出我们的卢毅啊。卢毅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上次节目咱们和卢毅共同探讨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的法律身边事》，就是短婚谋财啊、因为这个司法解释二对短婚法律身边事，就是短。

0: 婚谋财啊，因为这个司法解释二对短婚谋财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有纠正了，而且呢，我们也介绍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啊，包括就是那个翟某和苏某的那个离婚案件。这次节目呢，咱们继续给大家讲大家都特别关心的话题。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也在节目当中探讨过，说这个父母啊为子女出资购房，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谁不愿意说我给孩子攒的钱将来就给我自己的孩子呢？
1: 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再进一步的探讨一下，来看一下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一些法律后果是什么。我们
0: 有请出
1: 卢毅给我们说一说。
2: 在这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里啊，它是对这个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法律后果它又重申了一下。实际上在这之前在那个司法解释一，他就是对这块做了相关规定。你像司法解释一的第29条就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到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1062条的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里，首先这是司法解释一的这个法律条文。那么从这个司法解释里我们要看，它强调的重点是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是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它这里强调的是出资，它没有说是这个房屋的具体的归属。然后那么咱刚才说的是按照民法典第106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受赠的财产原则上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说赠与合同明确只赠与一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除外。那也就是说按照这条法律规定呢，如果当时父母明确说赠与只赠与给个人的话，那就是赠与就算是个人财产，如果没有明确的话，那么这个赠与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1: 这个赠与合同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完成？自己写就行还是必须要公证才有效？
2: 他们自己写就行。这个赠与的这个赠与行为，他们是实操中不一定说非定要有这个赠与合同，但是如果能有的话是最好，这是就是子女和父母之间签署一个赠与合同。但是呢在这个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你在这个转账你要留好相关的证据。我们一般都会告当事人，你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备注上是赠与给谁谁谁干什么用，然后赠与这个钱就是个人呢还是夫妻的，都要在转账这个记录上是备注上。
1: 咱们公证处也会有这种赠与合同的这种
2: 公证处有这个赠与合同的这个
1: 公证，
2: 但是赠与合同因为
0: 这个是属于什么类别的
1: 公证
0: 啊？
2: 它就是赠与合同的公证。
1: 那赠与合同如果说这个父母想赠与自己的女儿，需不需要他的丈夫签字呢？
0: 签字
2: 需要，因为父母的赠与行为他处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他是必须要那个父母双方一起，
1: 就是也结婚了之后。
2: 如果女儿这方面的话是不需要女婿的。
1: 就是啊，比如说父母要继那个赠与给自己的女儿，就结婚之后赠与给自己的女儿，还需要他的属于女婿签字吗？
2: 不需要，这个不需要。
1: 可以不用让他知道？
2: 对，可以。
1: 这个不错，这样的不影响家庭和谐。
0: 对，我们那天探讨的是我们一位律师分享这个胜诉案例的时候提到，就是法院好像有一个判例，这个判例当中呢就说因为双方是已经结婚了，所以父母给自己应该是女儿吧，
1: 对，
0: 那个案例当中给女儿付的一个房子的首付，到底算赠与呢还是算借给夫妻两个人？如果算赠与的话，那你必须要说明是赠与自己的女儿，并且呢需要这个女婿呢去
1: 签字。
0: 那我们就提出一个异议，如果是需要女婿去签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和谐。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那倒没
1: 所谓，
0: 因为本身就是

0: 属于婚前财产，没有争议。
1: 他这个案子，
2: 目前为止有这么一个判例。
1: 这个判例我听说过，但不应该是咱们这边的判例。
2: 嗯，对。
1: 他应该是说法院的是这个观点，就是说，不论是婚前婚后，父母为子女出那个购房出资，
0: 嗯，
1: 这个出资实际上它本身包含了两个属性，
0: 嗯，
1: 一个属性有可能是借款、债权，
2: 对，
1: 债权债务，对不对？
0: 对，
1: 一个属性有可能就是赠与，
0: 嗯
2: 嗯。
1: 咱们像咱们这个司法解释，他做的这个规定，他只是针对你赠与的那个属性，他做的这个规定。
0: 嗯、
1: 那么针对赠与的这个属性，他做的这个规定呢，首先前提是你女儿就是子女和父母，他双方他们要认可他这个行为是一个赠与的行为，他并没有说主张的是一个债权之诉或者是债务的这个借款的行为。那么法院的观点他认为啥，就是说子女他是成年人，对不对？你要去买房子你需要钱，父母可以为你提供这个钱，父母为你提供的这个钱并不当然的认定为这个钱就一定是无偿赠与给你的，我也可以是借给你的，
2: 是，
1: 对不对？父母没有义务就是为子女购房去出资，我愿意赠与给你就是赠与给你，我如果不愿意给你的话我就是借给你的。
2: 嗯，
1: 但如果说剩下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一个借款还是一个赠与的话，那么主张相应事实的这一方他们就要有这个证据，
0: 相关的证据
1: 就要有证据。如果双方都是说合意，就是我都认可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赠与，情理上说得过去，所以它有可能就会认定是一个赠与，那按照赠与再往下审理来确认这个法律后果。如果父母和孩子之间他有这个争议，父母就坚持认为我这不是赠与给你的，我就是借给你的啊，那么对于不论是子女好还是父母也好，那么对这个主张的事实他都有一定的这个举证
2: 的
1: 这个义务。
2: 嗯，
1: 对，尤其是父母说主张我是借给你的话，那他是有这个这个是义务去进行这个举证的。他就算是举证不能的话，也我想法院也不会轻易的就敢说推定这个东西一定是赠与。那如果作为子女这方，我就主张父母这笔钱他不是借给我的，他是赠与给我的话，那他也要主张这个是赠与行为的相关的这个证据，
0: 相当于
1: 是他的那个这个主张。
0: 对，两个法律关系首先要明确是借贷关系还是赠与关系。如果先明确了这个法律关系之后呢，才能沿着这个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往下去审理。
2: 嗯，问一下卢毅，如果这个父母不是现在要签署这个赠与合同，而是他有赠与的这些证据，有一些这个证据，然后他作为一个遗嘱写在遗嘱里面，我就是婚后给他们买的房子的首付以后要单独的给我的女儿，这个可以吗？你们能做这样的吗？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是说首先这个赠与，他赠与的他是出资，那么这个行为一定是发生在你在咱就从法律的逻辑上，他这个赠与行为应该是发生在你买房之前，对不对？
2: 不，对，他要给夫妻双方买房子，我出了一个首付，出了首付之后呢，我不想现在写赠与合同，我有证据证明这个首付是我出的，那我之后想要单独给我女儿留着，但我写在我的遗嘱里面。
1: 你这个写在遗嘱里，将来在法律上不一定能被真的发生争议了，不一定能被认可。不一定能被认可。就像我刚才咱们说的是，你的赠与行为一定要是发生在你在买房之前，你得先给他钱，然后他再去买房子。
2: 对呀、
1: 然后你才能说，我说我给你的这个钱，我是赠与给你，对不对？
2: 对啊。
1: 你的赠与的行为一定是在买房之前，就是说你在给钱之前，你如果说要做一个书面的赠与的东西的话，一定是在买房之前做。你不能在买完房子之后，事后我再说这个钱是我赠与给他的，这种的公证我们是没法做的，因为他是违反了这个相关的这个逻辑。如果就是说这种事情，当事人如果自己他想在遗嘱里这么说，说这个钱是当时是赠与给子女的， 啊，他可以这么说，但是这种公证我们是
0: 做不了的，
1: 是没法做的，是没法做的。
0: 哦、嗯，我们接下来哈、啊，请卢毅啊给大家讲一讲《司法解释二》里的一个第八条，因为这个第八条啊其实挺实用的。然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第八条，再来学习学习法律的相关规定哈、啊。《司法解释二》第八条。
1: 嗯，司法解释二第八条它是这么规定，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的补偿。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二的时候，他几次提到这个，就是咱不说这一条，就包括之前咱们上次节目讲的那个短婚谋财那个纠正那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时候，他也是提到是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还有离婚过错以及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个因素。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就现在在审判的观点来看，已经不是完全拘泥于过去那种财产约定啊或者赠与合同这类的文书，而是更看重于这个实质和公平。嗯，那么咱再回到这个司法解释二这个第八条上，其实他在就是整个这个包括对父母对子女出资购房的这一块，他始终没有解释说房子的归属。你会看就是说他没有说房子的归属，他始终是在强调说这个出资，这出资归谁。
2: 嗯
0: 嗯，
1: 并没有说就是这个房屋具体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也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当事人咨询的时候，我们就涉及到相关的这块业务，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经常会有人问我嘛，说父母想给孩子买一套房子啊，登记在孩子名下，但是孩子已经结婚了，你说怎么办好，能不能做个什么公证来着。这块我们就是只是说
0: 不可以做一个赠与，
1: 就是法律规定它只是出资，你看它的规定里始终没有提到说这个出资。你看这个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约定明确约定只赠与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他只提到出资。你包括司法解释一也是、
0: 嗯、你看、啊、
1: 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
0: 你看出资和房子的差距在哪儿？出资是个钱数，房子呢可能会高于出资，也可能会低于出资、
2: 嗯、
0: 那么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就以出资为标准，你出了多少钱我就认可你多少钱。
2: 嗯，但是增值那部分可能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了
0: 啊。如果是降价的部分呢，也是夫妻
2: 降价就不存在共同财产了吧。
0: 嗯，
1: 所以这个
0: 是不是
1: 这
0: 共同的损失，
1: 他的这块这个规定它始终停留在出资上。
2: 嗯，
1: 它没有对房子具体说你全额出资这房子就是你
0: 嗯
1: 那个个人的、嗯、对不对、
2: 哦、
1: 它始终没有说过这句话。
2: 打个比方，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100万，那么现在增值到了150万，那么100万可以归自己的子女吧，剩下的50万是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以前的房子是100万，现在降到了80万，那这个80万我个人觉得就全都归出资那一方的子女了，我是这么想的。
1: 所以这一块的时候，咱们就回头再考虑了，就是他这整个司法解释二的他的一个
0: 初衷，
1: 一个那个就是
0: 逻辑，
1: 一个对经常出现的一个东西，就是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
0: 因为有了
1: 反复提到了这个因素，
0: 对。 这个因素啊，就是法官在裁量时

0: 的他的一个裁量权了。
1: 对，就
0: 他怎么认定他的观点很重要了。
1: 就是咱就说刚才说，就是说父母当时买房的是100万，咱说全额出资的，对不对？这然后呢，将来这房子增值到150万，这个时候如果说子女说离婚了，然后如果说举证说这个当年这个房子是我父亲母亲，比如说为男方全额出资购买的，登记在男方名下的，就主张这个房子就是男方自己的。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公证对这块就说的也是不敢保证你将来一定能，即使增了做了这个赠与合同，也不敢保证你一定能实现说这个房子将来100%就是你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就没提到房子，他始终提的就是出资，就这个真有争议了，最起码保证这100万是你的。
0: 前提在于是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如果是夫妻婚前父母出资给自己孩子买的他名下的这个房子的话，那就和出资无关，就是这个房子就应该完完全全属于人家的婚前财产了吧，这对吧？
1: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就在我们公证的实务中是这样，如果你买的是二手房，他有一种可能是存在什么情况呢？交钱的时候房证还办不了房证，等到办房证的时候孩子结婚了，
0: 那我交钱的时候以交钱的时候算呢？
1: 从房证上来看的实务中，我们公证的实务的时候是从房证来看已经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并且从咱大连房产的这个房产局就处分房产的这个，尤其是买卖啊抵押这种处分房产的这个他们实操的实际操作的这个实务中看，他也是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争议了，在法院诉讼的时候，那个就应该是在看法院这边是如何认定的这个问题了。
0: 好，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观点呀？可以把您的观点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也可以参与讨论啊。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随着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湘鲁大桥上双向，尤其是北行以及东跨路彭辉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段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我们看到在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西部大通道兰溪文苑小区去往马兰南街这个方向，目前外侧车道有一台货车停在这里，应该是发生故障了，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此外来关注一下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的西行方向车多，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
0: 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29号的5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9: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9: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9: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9: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

0: 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7: 我是鸿飞。
6: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呢，大牌美妆福利专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的天花板，那就是海蓝之谜的鸾金焕颜晚霜。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么这款鸾金晚霜它就是他家的顶配款。
7: 嗯，面霜啊，主打白天防护，晚上呢是皮肤修护的一个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呢，给咱们的脸上啊补足营养，全天24小时的分工护肤。哎，这款晚霜呢，除了核心成分的神奇活性较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呢就像给脸蛋啊做了个热玛吉一样。第二呢，就是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复一个晚上，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瞬间呢就化成了精油感，吸收之后形成了一层柔润的这种薄膜啊。睡前你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呢就是那种又软又嫩、很亮的状态啊。
6: 哎，鎏金晚霜哈、我们今天说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的焕颜晚霜。那么给大家算一笔账哈，这账好像有点夸张，就是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就拿下了50毫升的正装，我们还送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来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的抗老面霜了。说出去我觉得都没有人相信啊！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而且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也不用担心用不完。
7: 哎，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麻叶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大家呢，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晚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我们的关键词是晚霜。
8: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6: 我是鸿飞，
0: 我是小薇，
8: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6: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8: 走进公正，
7: 我是鸿飞，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优秀公证员卢毅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呢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婚姻司法解释二当中的一些解读法律方面的解读。
6: 嗯，哎，卢毅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吧。
9: 嗯，我们是单位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
6: 嗯，我们来看，哎，你的电话呢？
9: 我电话是1801896359，1801896359。
6: 还有你的位置？
9: 我们在就是黄河路620号，现代福业大厦7楼。
6: 嗯，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想问：婚前给儿女部分出资买房，只想给自己的儿女，就必须要在买房之前 做公证，做这个赠与合同的公证吗？后期再写就没有效了吗？
9: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如果你从一个逻辑上来讲，你必须是在买房之前你就把这个事儿完成。如果说你事后再去追认的这个话，保证不了他的那个法律效力，他一定会争议性是比较大。
7: 如果是在孩子婚前，父母呢给了他一笔钱，然后呢父母呢就是到公证处做这笔钱的这个赠与，做这个，那么这笔钱的这个赠与，是不是就不用和这个房产有关系？这个做公证也不需
9: 要
7: 女婿签字吧？
9: 这个不需要，就是你先单纯只是赠与一笔钱的话，如果你是在婚前就单纯只是为了赠与一笔钱，你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你可以直接婚前把这笔钱就转账就好了。
7: 哦，但是转账的话，孩子就自己以自己的名义买，哦，是作为婚前的一个首付款也是可以的。
9: 不，你要想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是为了证明什么？
7: 嗯，
9: 对不对？是证明了这笔钱的用途是用在买这个房子，不管是全款还是做了这个房子的首付款。
7: 嗯，
9: 你要举证的是证明这笔钱是用在干什么了。
7: 嗯，
6: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不懂这些法律的条款，也没想到这个房子就想给我自己的儿女，现在想到了，但是房子已经买了，没有办法了吗？
9: 这个真的就是，如果公证这块肯定没有什么不会去给他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们遇到过这种案例，也是被投诉的，就是涉及到这公证争议的这个类似的案例，就是
7: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9: 嗯，就是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我了解不全面，大概就是父母给孩子买了一个房子，比方说是男方嘛，登男方名。也是他俩男方女方婚后的时候，
6: 嗯嗯，
9: 等到最后这两个人关系不好的时候要离婚了，要离婚的时候关于这个房子就产生争议了嘛。这个时候离婚之前就到那个时候到公证处就做了一个，就是好像是做过一个这个类似于是赠与合同的公证，把前面的事给十几年前给钱买房这做了一个追认，这个事情就争议就很大很大很大，最后如何认定呢？现在还我不知道最后的司法裁判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6: 嗯，啊，看郭大鹏很长的一段，
7: 郭大鹏说：“哎呀妈，听得有点乱，我这样我捋一捋好不好？行，我们的课代表善于做笔记，看看啊，他捋的对不对？
6: 嗯，他说呢，父母给结婚前的子女买房子，结婚前下房产证了，还只登记自己子女的名字，那房子就是子女的婚前财产。
7: 好，
6: 这一段。”
9: 对，
6: 这一段
7: 啊，
6: 这一段
7: 正确
6: 啊。下一段，如果父母给婚后的子女买房子，即使登记在子女一方名下，但是因为孩子结婚了也没写赠与合同，那就是父母给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全额出资的男方拿大头，再根据结婚长短孩子养育给女方补偿。这一段
7: 我觉得也差不多都对，
9: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说确实是，如果说是婚后父母出资购房，登记在其中一方名下的话，没有具体明确约定的赠与合同，他就是认定应当是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7: 对，
6: 除非你约定了，
9: 除非你当时有约定，针对这笔出资他是有约定的。我还是反复强调，他只是司法法律的规定，他只到了出资的这一个层面，他始终没有提过房子。
7: 嗯，其实我觉得司法解释的这第八条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你要是做约定话就影响了夫妻两个人的感情，就是影响了家庭关系，那么你还没法说，那您没法说呢，法律帮助您有一个规定，就是在法律认定上，只要你是父母，你的父母拿了大头，这个出资款法律上认是你父母的，将来在你们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在你这方面出资款这块儿是，叫认可的，是吧？就是这第八条显示的就是这个内容吧，解决了，就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我这个就是赠与我自己孩子的。那法律的这个司法解释的第八条里说了，咱可以再回顾一下它的 那个内容哈。你看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是全

0: 全额出资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时候，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原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一方房屋的对另一方给予合理补偿。
1: 对，这个合理，很合理。再看看他捋的第三个哈，他说如果子女结婚之后，父母出资买房，给自己的孩子写明了赠与合同，那就保险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的房子，离婚父母也能够要回房子的出资款，应该是这样吧。
0: 他第三个他这个理解的
1: 前半段是没错的，就是赠与自己的子女，因为他已经明确写明了这个赠与合同了，但是说离婚父母也能够要回房子的出资款。
2: 嗯，他是赠与给子女了，
1: 对，
2: 就
1: 你不能要回来了，
2: 他就不能要了。如果他要的话，那他当时的就变成是
0: 借贷关系了。
1: 哎，那还最后再确定一下，婚前买给自想给自己子女赠与合同必须不必经过他的女婿或者是儿媳妇的签字同意，对吧？
2: 不需要
1: 啊。
2: 其实在实操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你在转账这笔钱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备注。
0: 备注此笔款项赠与我自己的儿子
2: 或者女儿
0: 谁的名字啊，
2: 单独所有，用于买哪个房子或者是什么，
0: 作为他的首付款，
1: 用途必须写清楚。
2: 对，写清楚。
0: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法律建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关于同居关系期间这个财产怎么处理，在婚姻编司法解释二当中有一个第四条对这方面呢有了相关的规定，读给大家听一听。陆毅，
2: 第四条就是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1: 那就是同居关系如果是没有子女，就是财产就各归各的呗。
2: 对，财产就各归各的。但是这个咱们听着好像是理所当然，但是你想想，在历届的就是跟婚姻有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里，他有没有对同居这个东西做出过相应的规定？这应该算
0: 是首次，
2: 这应该是算是，我觉得应该是首次。我印象里就是个首次，
0: 确实。
2: 而且他这个首次呢，他是有一个前提的哦，就是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双方要是有一方有配偶，那就不合适了，那就涉及到那个别的问题了，
0: 公序良俗了，
2: 公序良俗了。
1: 对，
2: 他这个同居关系就是咱们国家这个法律，它就是根据咱社会现状，就是与时俱进的。
1: 对，
2: 你像之前咱们说的，就是上期节目做的叫那个叫就是短婚谋财的，它这是一个社会上非常极端的一个现象出现的。就过去我们说的什么捞女啊，啥，这些这个现象出现了过于频繁过多，并且
0: 造成了
2: 很恶劣的影响和极端现象出现的时候，
0: 对，
2: 国家就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它予以制止和纠正。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符合现在的他那个法律法规的出台，就有点符合咱们现在的审判的一个，就是叫穿透式审判，就不光只限于你纸面的

0: 咱看的这第一条，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就到这儿吧，就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还有这些什么生产经营、投资收益等。如果你是夫妻的话，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按照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所以说结了婚的、有证的和没证的，事实上是有本质上差别的。
0: 啊、
2: 对这一点不是提到了吗？就受赠的财产，如果是夫妻关系，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微信平台上就有人问了，说老人有一套房子，儿子已经结婚了，这个老房子目前为止还在父亲的名下。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房子父亲要赠给儿子的话，那这个房子是属于婚后财产呢，还是属于他儿子的个人财产？有没有妻子的那一份？
0: 如果说是赠与的话，法律给他画了两条路径。
2: 嗯，
0: 一条路径是赠与这个受赠人个人单独所有。
2: 嗯，
0: 这个是需要明确在赠与合同中约定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上房产局办理房产赠与手续的时候，因为咱现在这个大连的房子赠与就直接到房产不动产做登记就行，
2: 嗯，
0: 要提出来赠与给儿子个人单独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这个可以有，
0: 这个可以，这个对，这个可以有，但是在做登记的时候他就会登记上就是单独所有。
1: 这个时候需要那个夫妻的另一半来到现场和他共同见证吗？
0: 不需要。
2: 如果是没有做这些处理的话，等到未来老人百年之后作为遗产的话，儿子继承，那就有妻子的一份了。
0: 如果说继承的话，继承所得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法律原则上的规定。
2: 嗯，
0: 包括赠与也是，赠与的话，其实赠与的原则上规定是赠与受赠所得的财产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属于原则性规定。
2: 嗯，
0: 对，其实咱们都弄反了，咱们都是关注到后边的特例的规定，明确说赠与个人的除外。其实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是受赠所得财产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归个人所有的除外。
2: 哎，
0: 实际上受赠与应该原则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但是还可以有。
0: 对，但是实际上在应用中用的最多的反倒是
2: 除外的这个
0: 除外特例规定
2: 啊。好，大海全是水提示到的是长春路北行于黄河街靠近护栏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长春路北行于黄河街靠近护栏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后车注意。
1: 嗯，好，关于这个同居期间的财产怎么处理呢？我们的这个第四条啊，就是说的非常的明确，个人的都归个人哈，你接受到的赠与或者是你接受到的继承也归你个人，但是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创造的价值没有办法做区分的，那么到法院会根据你们共同生活的情况有一个酌定的裁量。
2: 嗯，
1: 哦，也会按照你们出资的比例作为一个基础来划分到底应该是谁多一些谁少一些，怎么来继承哈。
2: 好，接下来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是平平常常了，就是有些人喜欢在看直播，那么直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打赏，那么打赏这个钱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打赏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六条是怎么规定的。
0: 对，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二第六条啊，它也是明确说了打赏这个法律后果，就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6条和第1092条规定的挥霍。
2: 嗯，
0: 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那么这里边除了它本身的这个司法解释第六条之外，他还提到了民法典的两条法律，一条是1066条，还有一条是1092条。那么1066条的规定是这么说的，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可以请求进行分割析产了。
2: 哦，
0: 一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浑水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 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

0: 地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1: 这个是可以析产，但是可以不要求同时离婚，是吧？
0: 在
1: 婚姻之内，
0: 在婚姻关系存续前，就是不离婚，但是我把这个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明确的分割，到底是各自归各自怎么分，这是一个。那么第1092条是这么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你看，就是首先咱们就是说，把打赏这个行为，如果是严重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的，那么就是认定为他这个法律后果就是叫挥霍。那么挥霍就是根据刚才那两条规定，一个是你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另一个法律后果就是说，离婚的时候你挥霍了夫妻共同财产，我可以要求你不分或者少分。
2: 对，这一条法律规定是不是就是现在哈很多就是原配告1+2然后使用的法律条款？就是现在不是以前很少，就是这个比如出轨的一方给对方大额的转账啊，买房子买车，然后以前是没有办法要回来的。
1: 现在是不是可以定性为挥霍？
2: 现在呢，是不是依据这1066条和1092条的规定，然后这个原配要求把这个钱归还回来，然后法律上是认可的，是不是依据这两条？
0: 其实你说的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看咱们看那个，就是司法解释2的这个第七条。
2: 是第七条。
0: 对，它属于类似于就低价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法律后果。就夫妻一方未重婚，夫妻一方未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那么这个民法典第157条它说的是什么呢？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后，该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你看这个就是，所以这种咱们说这个1+2，他这个就属于这个民事法律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而导致的无效。
2: 就是你的行为无效，自始无效，那你得到的也得完全的退回来。
0: 对，就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1: 返还不了的，那么就折价补偿。
0: 对，就是意思说1+2，比如说给人买的这个房子，
1: 对，包包
0: 啊，包这些东西，这些大额财产，你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行为，它就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应该把这取得的财产都应该就是返还的。
2: 这条法律规定补充的好哈，这在某些角度上来讲，它可能会远端的让愿意做1+2的人，他现在不愿意做了，因为有可能那个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么为了避免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那还是不要做这个身份的人了。
1: 另外这里面还就上一条也提到了，说如果这夫妻之间已经离婚了，离婚之后你又无意当中发现了对方好像隐匿了共同财产，其实还是可以请求法院再次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好，那我们请鲁毅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我们单位的地址在 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7楼，然后我们单位联系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然后个人电话是18018966359，18018966359。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有公证员朋友可以加卢毅的微信啊。
1: 嗯，另外今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买房，那么想单独。

0: 让他所有就在买房之前赶紧到我们公证处做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
1: 嗯，
0: 万无一失。
1: 结婚之前。
0: 对。
1: 好
0: 好，今天的江昆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我们再次感谢法院公证处的公证员卢毅做客直播间。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3: 路况报道。
4: 江路加桥上北行车流量密度比较大，另外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三十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29号凌晨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0: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0: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九月1日，借此上线。

0: 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十一点，
1: 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任何和车相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啊，
1: 对，
0: 补一句，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想找我们，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可以了。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预告，今天是请到我们星海宝马的这个销售总监于佳。赶紧先请于佳，还就有很多问题，就刚才跟于佳没交流够，就是因为节目前面时间，我觉得还是在节目当中交流比较好。
0: 这个八月份对于全大连经销商来讲，说实话不尽如人意。
2: 是，
0: 尤其是和往年，不用和别人比，和往年自己相比，要么就是销量基本减半，要么就怎么样。但是你们店挺特殊，各位注意我的用词啊，我说的不是他们品牌，他们店挺特殊，为啥呢？近水楼台。车展省好几十万不用去，然后整体的这个车展期间收的订单，而且绝大部分是油车啊，比去的品牌还要多，甚至翻好几分。对等级
2: 别比较好。
0: 再一个，现在有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哈，一下来缠缠大伙儿吧，就是你们全新的 iX3 啊，全新的电动宝马 iX3，就是很多人现在有点接受不了那个立式猪鼻孔那个啊，现在各种讨论都有。据说你们店，咱不说订爆了吧。但是你们也有点凡尔赛了，就是没达到最大预期，但定的还行。
2: 对，还可以。
0: 什么时候大概订单能破百？
2: 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进度来推算呢，因为是21号成都车展正式上市嘛。到8月底9月初的时候，差不多这个。
0: 那不就是这周末下礼拜一吗？
2: 对，差不多能破百嘛。
0: 破百。而且哈，各位有一个，我们之前在21号当天，我们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讲了这个车了。
2: 对。
0: 26.99万、29.99万和33.99万。
2: 对。
0: 入门那个呢，价格低一些，但是呢，它是一个单电机后驱，
2: 对后驱，
0: 中配和高配都是带四驱，然后呢，40啊和50版本，
2: 对，
0: 同时呢，这俩是带圆柱电池的，但是顶配版本是拉满的，
2: 对
0: 啊，就是很多朋友让我们拆解，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4695的电池怎么记，特别简单，46是直径，95是高度，
2: 对，
0: 特别讲理，特别讲理啊。
1: 这个其实说到 iX3，就之前因为今天早上这个嘉宾开了 iX1来了
2: 啊，是，
0: 但那个车订不着了。
1: 对，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之前在这个大连原生给我们留言，就问这个 iX1的事儿，就捎带说一嘴吧。
2: 其实 iX1 这个车呢，上市将近3年的时间，然后就在今年的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停产了。然后这个车型其实算是一个家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车型，就是它入门的续航呢是510，然后当时我们卖价呢也是在裸车价格在15万上下这么个区间。
1: 那于佳现在是这样，就是 iX1 现在停产之后，就是很多朋友拿它跟 iX3 比，那现在整体的排产是不是就是以 iX3 为主，是吧？
2: 对，以新时代车型为主了。
1: 就是对比着说一下吧，iX3 整体的它就各方面的数据比 iX1 就是高的，就高到什么程度？
2: 其实首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架构，因为这个是宝马的首款的新时代的就独立的纯电平台的生产的车型，第一款。
1: 就不是以前大家就是所谓说的那个。油改电的，
2: 带引号的油改电，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2: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大的变化点，然后第二个就是，续航方面，其实这一代车型我们续航打的是900+的一个续航纯电的续航里程，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跟以往纯电车型不同的一个点。
0: 括弧啊，900+是顶配，
2: 五零版本，
0: 33.99那个官标。

0: 919，
1: 919。
0: 我还真询问了一下那个宝马工厂沈阳的有一个工程师，啊，那时候还不能就是随便说消息呢，还是半遮半遮半掩的。他说他们实测在沈阳市区内含早晚高峰开哈，大概能跑个800出头。
1: 差不多，
0: 就是纯市区内使用，然后呢开空调等等。这个就可以了。但现在呢，就是于家刚才说了一件事儿，挺凡尔赛什么的。这个车啊，各位，你们能想到是哪配置卖的多吗？很多车型对等价位的其实是入门卖的多，虽然说可能差续航啊，差这个两驱四驱，但入门比顶配能便宜个7万到10万
1: 啊。对，
0: 但你们这个是整差7万块钱，但是据说是顶配，基本全是定顶配。
1: 对，基本上就是小定呢，就是3040、50都有，但是转大定要确定这个事儿的客户，基本上都是50。
0: 哎，刚才我还朋友还发了个这个微信啊，想问一下，说预售是2699到3699，实际价格，实际价格和这一样？
1: 对，一样。
0: 宝马官方在发布会上就是避免大家过多的去想有些各种猜测，就是直接说预售价格及实际价格
1: 啊，对，
0: 中间也不打折，
1: 就是售价。
2: 其实从它的这个50的续航来看，基本上能算是在纯电当中就排在前面了，
1: 在
2: 纯电续航上。
1: 对。
2: 它现在余家现在是这样，因为它没有经过冬天的这个检验。
1: 对，
2: 这个可能具体的我们可能会请笛子到时候进行一个冬天的一个
0: 试测。但更多的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首发拿到车的这帮咱们大连听众或车主，大家应该是我估计11月中旬差不多交了。
1: 11月中下旬吧，
0: 差不多。11月底之前肯定能交，
1: 对，
0: 因为能交一批。
2: 因为那会儿不算大连最冷的时候，就是可以进行我觉得路面的试测。
0: 我希望大家在用了一个月之后，在年底或来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能和我们来大量的回馈你们的驾驶信息。
2: 对，我们希望在2017年的新年的时候听到好消息，就是它在整个大连冬天冬季使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折扣率到底是多少，
1: 续航表现怎么样。
0: 同时呢，节目上各位和车友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还有朋友问，目前325落地多少钱？三系应该始终是贯穿全年的销量的这个支撑大底。
1: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看的话，325长轴版本的落地是在245,000，全部办完落地。
0: 没算置换。
1: 对，没含置换补贴什么的。
0: 就是最不理想、最贵也是24万5落地。
2: 它的标轴呢？
1: 标轴的话下1万。就23万5呢？
2: 那这个就相当于大家就给大家的可选空间没那么大，但是反倒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往上选，因为差1万就没有那么差。
0: 现在这个价格体系下，标轴和长轴的选择上争议还大吗？不大了。
1: 其实不大，
0: 一般都会选长轴。
1: 对，基本上99%会选择那个长轴版本。
0: 2976的轴距在同级别当中几乎是最大了。
1: 对，接近3米。
0: 对，主要是什么呢？它后排它乘坐空间比标轴能提升不少。
1: 对，是
0: 标轴那个就有点像你坐在一个宝马2系里边，就是你能坐下，但是给你富裕的空间不多就那感觉。
2: 笛子，这个事儿我觉得我问你可能更合适。
0: 不告诉
2: 你，就是这个
0: 你说
2: 你给我出去那个长轴和标轴，就是在这俩你都开了吗？
0: 都开了。
2: 你感觉长轴之后，就是因为它加长了之后，就是好开程度上来说，它有没有变化？
0: 我换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不好开程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就是你
2: 因为长轴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包括转弯啊什么的，就是它有的时候很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有不太好开的地方。
1: 理论上有，
0: 对，就是你哪怕特别敏感，这个标轴长轴的区别呢能开出来，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哎这车就已经拉胯到你想骂它了，没有。反倒是就是。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最后一代标轴进口的 X5 变到 X5L 上一样，也有争议，也有一些它一定是有影响的。
1: 对，
0: 但是你真开，尤其是你上了速度，这个速度只能说一般99.99%的人这辈子也没有上赛道的可能。
2: 因为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消费者大部分都喜欢什么，就是高大上然后宽敞。那这个相当于是他的所谓的消费者喜欢，他会倒逼一些企业可能做出这个轴距的调整或者车长的调整。但是有可能呢，就是某一些为了应和消费者的这个想法，然后我被迫做出调整了，
0: 过度的只做大，
2: 对，然后可能会包括驾控方面可能就牺牲掉了，
0: 没有什么驾控了，因为有些车卖点，我们曾经在节目上说，我们不提品牌，就是那个价位那个车型，它卖点什么，就大和便宜，你不要盯别的，不可能，但宝马怎么改，他们的车有一点不能变，就是它必须得好开，
1: 驾控不能丢，
0: 对，必须得好开，要不然的话它就不是宝马，所以为什么有些品牌它的死忠。我举3个例子啊，在 世界汽车历史上这三个品牌这个轴和他们向驾控的这种就是不牺牲，
2: 嗯，
0: 以及其他的不妥协是出了名的，斯巴鲁、马自达、
1: 嗯，
0: 宝马，
1: 对
0: 啊，这仨都是，这仨基因和 DNA 不能丢啊，所以就是关键这个价格，那现在就是都算上最理想的话，有可能23就落了呗，
1: 嗯，差不多，就含上补贴嘛，
0: 含补贴，然后如果说假定还能符合一大客户，或者说我再贷个款，其他的申请，
1: 嗯、
0: 其实23能看，
1: 啊、能看，
0: 能看，
1: 嗯，
0: 那330呢？
1: 330的话
0: 呢，加
1: 比它加30000，但实际成交的话是在25000左右，
2: 嗯，
0: 275000到26000之间呗，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差了。
0: 最最最理想，什么都包含，有没有可能下26？
1: 啊，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
0: 啊，25万大，
1: 嗯，大客户加上那一个置换补贴，
0: 好，
1: 就25，
0: 哎，这就分人了、
1: 嗯、
0: 啊，看您自己能拿到什么样的政策
1: 啊，
0: 嗯，
1: 对，
2: 就是得问清楚他的销售政策，然后看您能靠哪个，
1: 嗯，但其实这个季度宝马给的政策还是比较多的，
0: 330我很喜欢啊。除了刹车点头最明显的一个所谓的缺点或者短板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缺点。但是那个缺点啊，你是能通过你和他的磨合，你个人去克服的，就是踩的脚法不一样。
1: 是
0: 啊，哎，各位开330车型的车主，如果之前你开的是德系或美系车型，你衔接起来那个时间比日系车主要短
1: 啊。对，适应很快。
0: 他油门非常灵，刹车也灵。
1: 嗯，
0: 所以开日系车开习惯那个踩法，你踩那个你可能刚开始点头会比较明显。
1: 嗯，
0: 后面练一练，估计半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油耗了哈，油耗非常低，330平均油耗室内开我开就是7万，
1: 嗯，差不多，
2: 这就可以了，
1: 嗯，实际油耗，
0: 而且是8AT 版本啊，它还不是双离合，
1: 嗯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讲讲新款 i3？ 新款 i3 现在消息不多，能确定就是明年一月份之后才排产，
1: 嗯，对，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会国内会发布，就上市发布，
0: 嗯、那就大概率就是广州车展呗，
1: 啊、对，广州车展
0: 10月中旬。
1: 然后明年的这个一季度内吧，
2: 嗯，
1: 会
0: 就是大概率是明年春节前后，应该就是能够排产了，
1: 嗯，差不多。
0: 然后估计就是又巡展呗，
1: 啊，对，
0: 叉三 L 巡展完了，这个就开始这 i3L 了，
1: 嗯、是。
0: 瑜伽感觉 i3， 因为现在是这样 ，i3 新款的起步价格来到了2699的区间，
1: 对，
0: 你觉得 i3L 的价格和它能差多少？
1: 嗯，估计得在3到4万。
0: 那也就是有可能是2299到2799之间吧。
1: 啊、差不多。这个之前我们自己也预测过。
0: 嗯
1: 啊、哦，
0: 但是呢，由于现一代或之前的，第一代的 i3，
1: 嗯，
0: 太便宜了。
1: 是
0: 我记得当时有一刀切2万报废的时候，那时候最低落地能干到17以内了。
1: 嗯，差不多。
0: 对吧？17多、嗯、或者17左右。
1: 对、嗯，你要说含上那个报废，
0: 所有都算上啊。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那现在来讲的话，这车如果说它的落地价格比之前能涨小5-6万块钱，至少5-6万、
1: 嗯。
2: 就是这块我插一句，就是什么，就是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对很多政策还比较糊涂的，你先问清楚，因为有些朋友觉得说我今天买的车，我明天就能置换。
1: 啊，对。
0: 正好说这个，问一下瑜伽哈、啊，就是有不同品牌啊，他对这种就是置换车型、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解释也不一样。
1: 嗯，
0: 有些朋友确实是听了旁边二把刀的朋友的说法，或者某些这个。
1: 啊
0: 不太懂的朋友的说法，建议说、
1: 嗯：“
0: 哎呀，你现在国家补贴，你买个车就能拿着，不是？
1: 不是，
0: 各位啊，买车就能拿着是什么？你拿的是厂家的补贴。
1: 嗯，
0: 但是呢，厂家补贴也分，有的品牌真不限，你只要今天买一车，明天你买，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你得问明白。
1: 嗯、
0: 但是我问一下，宝马方面，就是你们对于拿厂家置换补贴这个要求，
1: 嗯、
0: 持有时间有没有一定的细节的说法？
1: 宝马要求是6个月以上，
0: 得。”
1: 嗯，
0: 那就是说今天8月28号，你至少得在去年的今年的2月下旬之前在你手里才行。
1: 嗯，对，
0: 现抓
1: 6个月以上。嗯，
0: 豪华一般是半年左右，
1: 对，
0: 然后合资或有一些是3个月。
1: 嗯
0: 啊，国产新能源好多是1个月以上。
1: 嗯，
0: 就是纯拿然后等新补贴这事儿一般不太靠谱。
1: 对，
0: 尤其是耽误你拿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没有国补省补的区别，这俩是一个。再说一遍，这俩是一个。
1: 嗯，
0: 你必须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旧车才可以。
1: 对，
0: 啊，您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而且谁许你了，你找谁？
1: 嗯，
0: 啊，这个是咱说明白啊，谁许你，你找谁？然后呢，就是X3L。说到X3L之前啊，我问一下雨佳，就之前那个、
1: 嗯、
0: 在车展期间，当时我们试驾的那个，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个性且好看的那个
1: 沙丘灰。
0: 对，
1: 嗯
0: X3M50。
1: 对。
0: 那个能不能讲一下？那个车发完视频之后呢，全网一堆人在问那个车。嗯嗯， 现在裸车价格能做到五十出头？
1: 52.5万现在的裸车价格。
0: 嗯
1: 啊、然后这款的话，因为是50版本的车型，属于是高性能调教的版本。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在店里呢，现在是能看到现车，但如果随时想看现车的话，这个车其实没有那么多资源，没有那么多。
0: 嗯。
1: 啊，然后呢，咱现在就苏老师上次开的那台是沙丘灰的那个
0: 颜色非常漂亮。
1: 也是这个车型就是在国内首次使用的一个颜色。
0: X3M50是用 B58 发动机改的 M Performance 的车型，它不是 X3M。
1: 啊，不是
0: 这个俩概念，要X3M价格比它就得翻将近一倍了
1: 啊！对，
2: 就大家不用记那么细，就是大概知道就行。
0: 燃油马力381，结合电机马力综合最高398，
1: 嗯，
0: 很舒服，而且这车特省油，哥，这车比我开过他们的这个30i的X3L，
1: 嗯，
0: 我说实话，X3M50的油耗我开比X3L的油耗还低，
1: 还要低。
0: X3L 我室内开平均耗9.2-9.3，X3M50各位我开平均8.7，
1: 嗯，
0: 你敢信？400匹马力，为什么？我品了一下，首先它就是用燃风之前那个理念是，它是用上一代进口的标轴2864的轴距，配了一个现款的，加上一个轻混电机的一个48伏，然后呢整体综合马力398，你想它从245调到了398，它多了150多匹，
1: 对，
0: 小160匹。
1: 嗯，
0: 就是贼有劲儿。
2: 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所谓的48伏电机啊，你说它有特别大的作用？
0: 有点，
2: 有一点，
1: 有辅助的作用会有一些。
0: 这个作用在哪儿呢？就是你的马力越大，它作用越大。
2: 之前呢，有一波朋友是什么呢？觉得48伏电机一点用没有，我抵制。
0: 嗯、
2: 然后现在的一部分人说，
0: 你发现都在用，
2: 必须得有48伏。然后我认为它很重要，就是、就是这两个观点，我觉得匀一下吧。就是
0: 对，说48伏，有朋友问能不能说一下哪些车型都搭载48伏？这个我们要给你点的话，我们得照表念，太多了。我给你按品牌说，必备都有。
2: 对
1: 啊、对，基本上都有。
0: 合资里边美系都有，凯、
1: 嗯、
0: 拉克也有，沃尔沃全系也有。
2: 嗯。
0: 就是现在不用妖魔化它这个东西，各位啊，现在有些人对谈48伏色变有点像什么呢？15年前争论自吸和涡轮增压哪个好一样
1: 啊、
0: 那时候争论什么？涡轮增压贵，
1: 嗯，
0: 然后呢保养费劲，
2: 那个时候
0: 烧机油，
1: 故障率高，
0: 哎，
2: 你就出去跟朋友打个球，你都会听到有人在争论这件事。
0: 对，那这个时候现在对于48伏的争论和那个是一样，它随着时代的推移，我们技术的先进，材料的更迭。稳定性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其实我是觉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零部件就可以了。你要指的说省油靠48伏，这个就
1: 首先稳定性还可以。
0: 它呢能帮你省一些，
2: 嗯，
0: 但能差多少呢？分车型，
2: 就是苏迪开出的8.几，绝对不是全因为48伏电机啊。
0: 对对，但是它有一定作用啊，就是在大马力车型，我总结就是大于300匹以上吧，带不带48伏，至少能差1-1.5的油。
1: 嗯，
0: 如果是250匹以下的，带不带48伏，能差至少0.7的油。
2: 嗯，
0: 这是差不多的啊，这是差不多的。你会想问一下，找事儿啊，华为这一期小米速七怎么选？雨佳怎么选？哎，得亏今天你来了，你知道吗？这问题我俩都回答。
1: 其实那个小米速七还好啊，就是我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咱们自己能刷到这个车型。但是那个这一期的话，说实话我不是特别
0: 上汽
1: 了解，
0: 就是华为和上汽合作的，
2: 嗯
0: 啊，应该是请肖战代言的那一款，粉丝卖疯了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当时我们都懵了，就是他这个靠着一个代言人，然后把一款车整个销量，他首发，肖战一人贡献好像有600台的销量，一个人。
1: 啊，
0: 就是他的粉丝买单。
1: 那、啊、是问界系列的，
0: 他是上
2: 界
0: 系
2: 列
1: 啊，上界、嗯、
0: 对、
1: 啊、
0: 他各种界 啊，现在5界都挡不住了。
1: 啊，
0: 他是5界当中上界，就是和上汽合作的
1: 啊，
2: 但是他是高尚的那个上
0: 对
1: 啊，我知道知道，
2: 嗯、
1: 啊，上界。
2: 就我个人的话，就是我也不怕大家的，我可能更因为速七它毕竟先上的，
1: 嗯、
2: 就是、
1: 是，
2: 我可能还比较偏向于这个，因为他俩我没看出来差别，说实话。
0: 这俩车型嘛，各位用我的理念讲是什么呢？如果同样一个类型的车，它俩属于同一类型，比如说您别不乐意哈，就是现在网上比较同意的什么呢？网红属性，
2: 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潮牌的属性，
1: 嗯，
0: 然后呢也能代表您的消费能力，
1: 嗯，
0: 和你对于车的某些不妥协的颜值啊、外观内饰的要求，这些都能满足，性能上大差不差，
1: 嗯
0: 啊，那区别在哪儿？你就怎么记？ 用我的理念就是，能打动你的就是谁上的最晚，谁越新谁越好。
1: 嗯，

0: 上届应该相对价格上要比小米要低一些。
1: 他俩没差几千块钱，实话实讲，一个是219,800起，一个是220,000多起，就没有什么区别，
2: 差不多，
1: 没有什么区别。
3: 嗯、
1: 然后颜值上，你都能看到保时捷的影子，
0: 嗯，对啊，
1: 你肯定都能看到，
0: 就没啥差嘛。
3: 是，
1: 但是呢，两个车开起来感觉有细节区别，且华为的车在智驾方面优势能更大一些，
3: 嗯
1: 啊，这是肯定的，
3: 嗯。
1: 小米的车呢，在车身的刚性材质和相对被动安全性方面能有些优势，
3: 嗯。
1: 但是这俩车就是其实是一类车型，选哪个都行，就是你愿意为谁掏钱。你是我不相信华为的粉丝会去买小米，我也不相信雷军的粉丝会去买华为，
3: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是站哪派。
0: 这俩有点泾渭分明的意思
1: 啊，对他俩是挺能区分的，
0: 是、
3: 嗯、
1: 啊。我反正不选这个价位我可能会等一等明年的 S3L
0: 我准备买那个瑜伽间开的爱莎
2: 绝版了
0: 买个二手
1: 哎你那个车是属于店内试驾车如果它推移能蹲吗、
3: 嗯、
1: 能蹲着吗
2: 可以啊
0: 嗯，
1: 那这个
2: 它是到明年一季度就退役了
1: 哎这个车的话、
0: 嗯、
1: 就是明年一季度的话、
2: 嗯、
1: 大概它行驶里程能有多少
2: 20,000内
1: 两万内、
2: 嗯、对不超两万、
0: 嗯、
1: 那也就是因为它还免税因为你有牌了嘛它属于二手车、
2: 啊、对对就是二手车了、嗯、
1: 整体都做完14万呗
2: 嗯这个我开的这个版本是30的是
1: 啊
2: 这
1: 高配
2: 的、对高配的那个四驱的版本
1: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按照现在就参考现在二手车的行情大概是在17,800左右
1: 嗯
2: 哦就二手车的行情
1: 嗯那如果是纯新车的话得20以上21了
2: 哦对的21左右、
1: 嗯、您说听懂了选这一期我没说谁好啊他俩都好我是必须找一句他俩都好但这一价位你让我选我可能会选别的
3: 嗯
1: 但这俩的话你选想选哪个买哪个
0: 这个现在不都是吗看了 ABCD 选的是 F 吗
2: 啊
1: 是意哪去了
0: 对
1: 嗯再来看一下、啊。
0: 这又来好事
1: 了。说不好意思说我挺好事哈、啊、每天上节目之前你得备课多久好像关于车的问题都难不住你知道太多。我下节目时间我都在看车的消息燃峰可以作证。
0: 嗯
1: 他被我带的我俩现在都是互相印证经常发信息然后互相求证一些数据等等而且时不时的晚上还得给瑜伽他们发个微信或者怎么
0: 着。但是这个从储备上来讲笛子是必须是领先了几个段位。
1: 就是我习惯性的必须在看因为你不看你真记不住。而且各位知道今年我每次讲一天出3款半新车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0: 嗯
1: 难的是什么难的不是一天出3款我记不住是难的是一天出了3款车然后现在已经出好几百台了当中有3/4是我没必要记的
3: 嗯
1: 我还得把那些加引号的工业垃圾剔除因为那些东西我不用记我还得把它剔除关键有些东西是什么呢现在闹心是啥呢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它是通的
2: 嗯是
1: 这个玩意儿就特别难受而且现在好多我猜是厂家雇的直营公司的包装文案
3: 嗯
1: 那个蹭啊不好区分各位你们知道现在做汽车节目和我们准备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区分哪个是真的实打实的新技术
3: 嗯
1: 哪个是之前已经被大部分品牌抛弃的旧技术它包装一下又回来了
3: 嗯
1: 这个是最难受的所以好多时候有些事儿不敢乱说啊也不像大家说的什么都懂不可能这一直在学习而且这东西能干到我退休啊我许愿我是能在这个岗上干到退休啊我希望啊备课的话就是其实一直都在备一直都在备上节目之前每一课和同事或者嘉宾聊的都是车生活当中能看到的也是和车相关的更多的啊下节目之后该试驾试驾了啊再来看一下730现在有没有白色的车现车
2: 嗯现在735
1: 啊735啊
2: 735白色的现车现在没有得找
1: 太少了
2: 那非常少
1: 基本上都是这个宝石青或者是偏
2: 那
1: 种、
2: 那个、碳黑
1: 啊对啊
2: 碳黑和宝石青这两个颜色是主流的最多的其他颜色几乎都没有现车
1: 嗯现在落地价格多少、
2: 现在落地的话大概是在60多一点点
1: 60你这个60多一点点61还是69
2: 61,2吧
1: 61,2
2: 对现在全部办完
1: 我天61万宝马七系啊
2: 嗯
1: 行吧反正735就够了啊735就够了、
2: 也是 3.0T
1: 啊
2: 嗯
1: 下一代可能760会回来
2: 我现在
1: 发的那个图和那个测试有
2: 啊、它应该是跟现款的一样叫 M760
1: 对
2: 普通版的760应该不会有
1: 之前的 M760 可是一个 V12 的
2: 嗯对
1: 啊那比较贵了啊

比亚迪汉 EV 和吉利银河 TT， 这个我稍后说啊。陈哥到陈叔，这是我们技术流听众啊。我们请瑜伽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厢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嘉宾来自于宝马，和宝马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其他品牌也可以随便问啊。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心明天话，马上回来。

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平稳，除了滨海路西段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车多之外，其他路段通行起来还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29号凌晨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2: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体育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3: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宋警官。宋警官你好。
3: 哎，你好。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述一则警情。近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一位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网络诈骗，民警迅速驱车赶往现场，第一时间向该女士核实情况。当得知其丈夫正在与诈骗分子通话，正在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迅速冲入房间内部，夺过手机，关闭无线网络，取出手机卡，彻底切断远程操控。解除险情后，民警引导该女士将手机上绑定的银行卡逐一联系银行客服进行冻结处理，最终确保了卡内资金安全。经现场清点，该女士卡内资金余额数万余元，如果再迟来几分钟，多年来的积蓄将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随后民警向这位女士讲解诈骗套路，并叮嘱女士前往银行打印交易流水，核实是否有资金损失。警方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来电不要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护好钱袋子，平安幸福家。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如您遇到各种危险情况，都可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也同时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也请和我们的嘉宾瑜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还有朋友问一下，现在五系的525和530落地能差多少？
4: 落地的话，525大概是在33万左右。然后530的话，大概是在37，就是差了4万块钱。
2: 反正4万价差是肯定有，
4: 对，会有。
2: 你刚才说这个价格算没算置换？
4: 没含补贴。
2: 那含补贴的话，就有可能是31万大，到35万大，
3: 但是它的差价是一样的，
2: 对，就是差
4: 价
2: 是固定的，
3: 差
2: 价是
3: 固
2: 定
3: 的。那它其实。就4万，那这个就看大家了。如果说是2万、3万以里的话，那你可能大，我觉得，多数人会往上选。
4: 是是，
2: 看您需要哈。
3: 对，
2: 还有朋友问，现在这个 X3 Q5 GLC 价格能差多少？我们以宝马 X3 为起评哈，X3L 的这个 25i 现在落地多少钱？
4: 就28万5上下。
2: 这是含不含补贴？
4: 没含补贴。
2: 啊，算补贴就27呗，相当于
4: 对27差不多。
2: 好，我就按全款不算补贴，各位啊，你就记啊，X3L25 现在就一款配置，
4: 对，就一款
2: 28万5，以它为起瓶，再往上
3: GLC
2: 不是
3: QL，
2: 但 QL 有个特殊性，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前两天也是刚请我们这个也是他们集团星海店的那个负责人来，是这样。QL 现在呢，就是之前主打的什么40 TFSI 包括45 TFSI 纯油的那个，现在基本定不着了。什么千万用户纪念款，包括什么没有了。现在主售就是现款的，全新的，标配 Quattro 标配入门华为乾坤智驾。然后呢，搭载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的，它入门那个都落地大概是在。20，比 X3L 应该差不了太多，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然后 GLC 还是贵 ，GLC 基本都落地的话，它的260得是在全款32万5，32万5，
4: 差4万。
2: 对，就是大概就是现在是奥迪和宝马差不多，

0: 然后呢，比奔驰能便宜大概3到4万。
1: 嗯、
0: 但是奥迪这车型特殊是它，我建议大家选它高配的带272匹马力高调的 EA888 那一款、
1: 嗯。
0: 那个如果都办完落地的话，嗯、应该是在全款价格是在30万。
2: 嗯，
0: 就是比、
1: 嗯、
0: 就是QL 比 X3 能贵15000。
1: 嗯，
0: 啊，然后呢比 GRC 大概能便宜25000。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个差额，反正奔驰肯定是最贵的啊，但。都是好车，都能用得住，这就是看你喜欢哪个。
1: 嗯、
0: 咱没法说这奔驰、奥迪、宝马谁好，
2: 嗯、
0: 这哥仨相爱相杀100年，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啊。
1: 是。
0: 大原提示一下啊，跨海大桥入市方向在进入钢架结构位置的地方最左侧车道有一台黑色商务车出故障了，已经放了3角警示架，
2: 嗯、
0: 大家提前避让一下。
2: 很多朋友问这个油价的问题，应该是今天晚上吧？
0: 嗯、对。要涨，大涨，
2: 然后大涨应该是所有的都会突破9吧，有可能、
0: 嗯、啊，
2: 进入9元时代，
0: 就今晚加油，现在加油估计要排队了啊，
2: 9块9包邮，
0: 嗨，全是油，
2: 包你加一升油。
0: B 曼八想问一下 ，GL8 路上怎么样？来6到8年可以吗？完全没问题，正常保养6到8年一点问题没有、
2: 嗯。
0: 主要怕什么易损的塑料件和电池相关零部件，时间久出问题，没有格瑞亚和三大稳定，其实没区别。就是国内商务接待用的最多的、卖最多的，你还是 GL8 系列。
1: 嗯，
0: 大家到任何城市出差，你包括租车，你会看到基本接站的全是 GL8， 没有问题。燃油当中现在就这仨，你绕不开，你肯定绕不开。从开的角度，一定它更好开。为什么 ？2.0T 220匹马力可变缸技术发动机，然后 9AT 那俩呢，都是属于自吸配 ECVT， 它主要是为了省油和降低故障率。配置方面、用料方面 ，GL8 买回来就能用，不用改。但日系的品牌的车型，除非你买它豪华四驱的，不然基本都得改。
2: 嗯，
0: 没什么问题啊。曼巴如果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来看一下 X1 现在多少钱？想问一下，用买顶配吗？不用
1: ，X1 不用买顶配吧？除非是就是你特别喜欢这个车型，但是想要一个四驱，哦、它顶配是个四驱的版本。嗯，
0: 嗯
1: 那其实正常两驱的版本。就是，
0: 但我建议选 2.0T 的啊、
2: 嗯，
0: 我建议选 2.0T 的啊、嗯。然后现在都落地的话，就以这个次顶配吧为例，落地大概在多少？
1: 嗯，次顶配的话17-19万5左右。
0: 落地啊？
1: 落地
0: 没算补贴？
1: 没算补贴。
0: 算补贴的话就是18万2呗。
2: 嗯，
1: 对，差不多。
0: 可以。
1: 嗯。
0: 咖啡谷说，宝马和 MINI 用的是同平台同技术吗？电车？
1: 嗯，不是。
0: 不是。
1: 嗯
0: ，MINI 的电车是长城代工的。
1: 对，他那个是光束集团。
0: 对，
1: 嗯，
0: 这那个不是那个长城和宝马出资，应该是一半一半吧，
1: 嗯、一半一半
0: 成立的
2: 光
0: 束汽
2: 车。
0: 对、
2: 嗯，
0: 好几年前就有。
2: 嗯，
1: 对。
0: 所以你后面会发现啊，就是魏牌包括长城自己的很多纯电的紧凑型车，现在处处都有 Mini Cooper 的影子，
1: 嗯、
0: 也不知道谁学谁。
1: 那、
0: 因为是他代工的啊，但是宝马的自己的，
1: 嗯、
0: 尤其是以他们现在，我们解释一下，全新的 i3L 和全新的 iX3。
1: 嗯。
0: 三电是自己的，
1: 三电是自己的。
0: 投资了440个亿、
1: 嗯、
0: 还是420个亿，我记得，对吧？
1: 对
0: 就是、
2: 嗯、
0: 其他人理解不了。按这个价格的话，
1: 嗯、
0: 完全可以传一品牌挣钱了。
1: 嗯
0: 啊，
1: 2-3个了
0: 啊，对，完全可以，就挣快钱啊，
1: 嗯、
0: 但没那么干。就是现在我们应该是从5月份开始到6月份期间，就是大家陆续通过节目，
1: 嗯、
0: 包括你自己去问、去店里问，其实也是绝大部分宝马的纯电车型那时候就不产了、
1: 嗯、啊，对，停产了，
0: 因为厂家把全部的生产力和材料全都供给给啊、这个新时代平台的 iX3 和 i3L、
1: 嗯、啊，对
0: 对、
1: 嗯，
2: 这个从可能各个这个角度来讲，就未来可能。我们的这些头部企业的纯电啊，包括新能源这个系列，我觉得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了。因为之前呢，可能我有多种原因，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屑于发展这个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是发展越来越快。而且你从它给的这个 iX3 的这个续航里程，你就能看出来，
1: 嗯，
2: 这个绝对是满足大部分人对这个续航里程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对啊，这个价格，包括它现在卖的是顶配卖的最好、
2: 嗯。
0: 说句实在话，还是卖给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等往上的家庭的为主、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不是攒钱的去买的啊。但是如果说就是差成本的话，我建议大家咬咬牙，你要上中配。
1: 嗯，
0: 啊，虽然说它已经接近30万，但就差1块钱。
1: 嗯，
0: 啊，100块钱就差100块钱、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它至少得带个四驱吧。
1: 对、
0: 啊，但是顶配那就直接拉满了啊。
1: 嗯，
0: 好，回答一下陈哥到陈述问题：比亚迪汉 EV 和吉利银河 TT。 银河 TT 上来之后，我听到最多的，吉利是要报复小米吗？我们曾经在能讲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爱恨纠葛十七个 G 硬盘的故事，
1: 嗯，
0: 小米的车型怎么来的，他和吉利这个梁怎么结的啊，现在我没法复盘这个事儿哈，但是他俩本身定位级别不一样， TT 很漂亮，但我说的是吉利银河 TT，
2: 嗯，
0: 我一说瑜伽可能一脑子懵，
1: 奥迪 TT，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吉利银河的 TT， 吉利银河 TT 啊，说到这个我多补一嘴啊，就是之后大家在世界拉力赛当中能看到中国车企的身影，因为吉利收购了一个厂牌之后会参加这个，就是直接把这个车队给收购了，
2: 对，
0: 啊，就是当然我们离 F1 还远点，但是现在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在赛道拉力赛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传统经典比赛当中，大家能看到就是中国品牌的身影啊，
1: 嗯
0: 啊，然后说多了哈 ，TT 那个车本身定位和汉 EV 就不一样，各位就是你听到比亚迪汉，甭管这个现在正常的汉还是未来要出的这个大汉，
2: 嗯，
0: 你听这车就不可能不庄重，
1: 嗯，
0: 它就不可能不B级，
1: 嗯，
0: 对吧？它就不可能不偏那种就是又典雅又商务又庄重的感觉，
1: 嗯，
0: 你听吉利和 TT， 它就不可能不跳脱，对吧？它就不可能。就不年轻，他就不可能不运动。
1: 嗯，
0: 所以这俩放一起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你要说拿现款的海豹的零七零六和银河 TT 比，还有点意思。
1: 嗯，
0: 银河 TT 价格也不高，也不高。
2: 嗯，对。
0: 但是之前在这个区间呢，你看啊，银河也好，包括奇瑞也好，出的是什么呢？星耀八、A9L， 都是什么呢？国产的，真是 C 级车的大小了。
1: 嗯，
0: 关键他们对标的是 A6L。
1: 是
0: 厂家对标的是 A6L， 你甭管它卖多少，但是它整体性价比包括给的东西确实可以，
1: 嗯，
0: 12万8千8、13万9千9、14万9千9都有。但现在银河 TT 出来了，就是它会把颜值，电车本身就带性能，
1: 嗯，
0: 它是一个属于附加品，
1: 对，
0: 它属于是买房送车位那种，
1: 嗯，
0: 它附加品，它电车一定是带性能，
1: 没错。
0: 所以这块呢，就把它的这个动力方面给拯救了，
1: 嗯，
0: 颜值再好看一些啊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车还没有完全出量，但比亚迪汉是出量的，
1: 嗯
0: 啊，但这俩车现在这么比，我说实话，选的应该不多，
2: 嗯
0: 啊，就是这么比的可能不是特别多啊，可能不是特别多。再来看一下，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好多朋友在问改版节目的事儿，您发三个字节目单就行啊，节目单就行。
2: 另外呢，我们是从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下礼拜二，
2: 啊，是这个再一次换新出发哈，这个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将为大家带来更加耳目一新的听觉的体验。那新版节目表呢现在已经上线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前往的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进行查看，也可以关注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一键的获取查看的方式。
0: 哎，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还有朋友想问一下，现在 X2 落地多少钱？
1: X2 其实现在这个车已经没有车了，也是一个半停产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按照我们前几个月的行情来参考呢，落地大概是在20万，
0: 二十出头呗，
1: 20到21这样这个区间，啊，
0: 就出头了。有个置换报废，基本这个落地价格就下20了
1: 啊，对，20以内了。
0: 嗯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是按全款算的啊，没算贷款啊，各位啊。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今天平台有点慢。
2: 嗯，
0: 塞纳四驱豪华28万多，杰克狼说，反正现在是这样，就是现在整体全部车型都在降价，但是它有一个合理底线。日系车最大卖点和它的缺点是一样的，是什么呢？相对不容易坏，
1: 嗯，
0: 油耗低，
1: 对，
0: 保值率高，但是呢，动力啊、配置啊、什么豪华性啊，跟它就没有关系，
1: 差一点
0: 啊，对，跟它没有关系，就是你买得起的日系，就和动力豪华就没有关系，
1: 嗯
0: 啊，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
2: 是
0: 啊，肯定是这样。想问一下，这个平行进口吧，这个恶魔 Z 现在大概裸车多少钱？350Z 之后要国产，然后之后要在国内上，然后400Z 我记得前两天有人给我发了一个天津港八月中旬的报价，我记得是51万的裸车，裸车应该是51万，
2: 对
0: 啊，
2: 差不多。
0: 恶魔 Z 啊，但那个就有点特殊了啊，有那个钱为啥不买宝马 M2？
1: M 二，对
0: 对吧？
1: 对，这个区间我刚才
0: 对吧，就完全可以开 M 二，但当然有些朋友就是他对 GDM 会更喜欢，这无所谓啊。但你可以对比一下，相对来讲 M 二会更主流，而且它更好开。
1: 嗯，
0: 哎，说到这，我多问一嘴，啥时候能这个到四驱版本的 M 二？
1: 嗯，这个还没有准确的时间，就我们预估最快最快也得是明年的年中 中旬，你中旬左右，

0: 聊点，就是它所谓的功能和这种功能性车，它其实它说的那个和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1: 就是高配和低配的那个车型的差异嘛。
0: 是啊，然后另外就是日系的，不管哪类的车，就它的入门都比你想象的可能还要入门。
2: 对对，不用说弱，就是破，
0: 是
2: 就是惨不忍睹啊！对，就不可能好啊。但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在你能吃透的这个价格区间内，哪怕不买顶配，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买你能买得起的
1: 高配
2: 版本、中高配版本起。为什么？你的配置比入门的能高很多。
1: 嗯，是
2: 啊，就是你在其他车型上已经习以为常的，你会发现日系车它可能不给你。
0: 就是日系和德系的入门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2: 德系也不怎么敞亮，美系给的能稍微多一些，法系和韩系给的是最多的，但那俩在国内卖不动啊。
0: 嗯，
1: 对
2: 啊。
0: 所以昨天提到标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欧洲人，我在欧洲就是标致的新出的那款这个新能源，我还是比较期待。
2: 那国内你放心，一台卖不出去。
1: 嗯，
0: 对。
2: 开盘股问瑜伽问题，因为各位，Mini Cooper 大连唯一的店是归瑜伽馆。
1: 嗯，
2: 啊，他们是一个店啊，共用店面。Mini Cooper 现在店的多少钱？最便宜都万万落地应该16万多
1: 啊，对，就是有一款的话就是三门版本的，就最低呢就是能就是153800那一款啊。
2: 阿德想问个问题啊，
0: 现在到这个价位了吗？
2: 就是便宜，就是便宜
1: ，mini 三门
2: 就是便宜啊，
1: 纯电，
0: 好，很好。
2: 阿德想问一下，大连状补贴几位按你们的经验或以往经验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没法说。我们没有任何消息，但现在能确定的不是给大家去让你们去着急啊。
1: 嗯，
2: 沈阳基本上就11之前肯定停，
0: 已经收了
1: 啊。对，
2: 沈阳又续了1000万，那很快也就半个月就没了。
1: 嗯，对，
2: 营口已经停了。
1: 嗯，
2: 山东的很多城市已经停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各地它执行标准包括执行时间不一样。大连我们一直在追问，每周我们都会沟通，但目前没有说大连要停止，我没听过这个消息。
0: 大连国际车展之后啊，就是基本上到这个月底，我们的车展的各个店呢都是以31号为准，然后把活动的这个价格收了，
2: 政策
0: 收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很多需要上传，然后审核，然后我们最后的数据，我估计大概在9月中旬左右能跟大家有相对明确跟大家说，就看池子里还剩多少。
2: 他看什么？想买理想 L6，说大概需要2个月内能提车，说能不能坚持到现在。就按8月底，按9月，我现在9月份给你算，2个月就11月底之前呗，能不能到？目前看吧，没问题，
1: 问题不大。
2: 但是啊，你凡事就怕那个万一。你说，11月份离年底已经很近了。
0: 对，另外我刚才不讲了吗？现在就是很多上传没审核完，你如果一旦审核全都审核完了之后，
2: 我个人感觉
0: 剩多少？
2: 11回来是个坎儿，如果11期间没事儿，11月份应该也没事儿。
1: 对。
0: 我怀疑，我是觉得10月份会收，
2: 坏的不灵好的。
1: 现在
0: 我个人的想法啊，
1: 看省内的额度呢，就是大连一直没有公布啊。
2: 对，
1: 其他城市基本上要么就是已经用完了，要么就是那个。
2: 是大连今年新车卖的没有往那好吗？
1: 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大连的审批要比别的城市严得多。
2: 所以就是那种纯占便宜的和走后门的，你占不着。
1: 对
2: 啊，
1: 对。
0: 没有后门可走啊。
2: 对，然后他有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个人讲过说，理想后期花费很大吗？为啥说不适合攒钱买理想？攒钱买理想，你不是理想的目标客户。理想目标客户是啥样的？你就拿你的闲钱儿，拿你的余额，或者拿你这一月或者就是几个月的零花钱去买一台车，那你是他的客户。
0: 而且大部分是啥呢？我给我儿子姑娘买一大玩具
2: 啊，或者说就是因为什么呢？L6这个车吧，虽然它价格很低，它很亲民，但它不是理想系列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一定要在理想自己产品序列当中中低端选一个，我的意思就是 L8 往下选一个。我建议你看 i 系列的 i6 和 i8，这俩车我评价特别高。
0: 一个是涨房嫡系，一个是没出五福的亲戚。
2: 对，不，其实差不多，但是平均价格也都是在25-26万起啊，起步25-26万。各位，有多少人纯老百姓一辈子开不着20万以上的车？好多人是这样的，而且你还买一电车，它本身的这个卷，包括它的很多东西，你买那个就是属于我说难听的，在那个价位区间，你是属于高不成低不就。
0: 它这个我都不如，如果说你要选新势力的话，都不如去选领跑。
2: 他看不上领跑。
1: 嗯，
2: 你看理想的肯定看不上领跑。对，就是这个价格，我说句难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本身它产品定位和它描述和服务的人群，就是那帮能买得起、轻易买得起豪华品牌的那些，才是它的潜在客户。

0: 你真攒钱买，他们欢迎，但是你卷不起。我只是个卷是什么？它之后的某些服务的费用，或者之后很快就淘汰现款，迎接新款，这个中间的价差和心理落差，纯攒钱买的老百姓一般你是接受不了的，啊，这个是个人一点浅见，不是说你不能买，更不可能说是咱配不上那个车，没有大家配不上的车，只有那车配不上咱。
1: 啊，对，而且我们说的不是阿德啊，我们只是说这个现象。
0: 啊，对对对对，没有提任何别的啊。
1: 您都定了，这个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0: 你要说定了就定了，这个无所谓啊。电车后续的费用不是很高，但是你要跟他说明白，就问明白你的有没有什么行驶里程限制，同时你的三电的质保，以及如果超限或者说超期之后电池更换费用它包不包，它怎么包，有没有一些小事儿或者说矫情的说法。
1: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特别想问阿德，就是我想知道，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方便，就是他的对接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销售顾问，他是怎么跟你解释的这个未来的
2: 走势
1: 啊？对，
0: 还是说你没提他也没提？
1: 我觉得
0: 多问一嘴，
1: 是你问一嘴吧，因为他还是能做到一部分心中有数吧。
0: 有朋友，
1: 你比如说瑜伽，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因为你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
2: 就
1: 不能去许
2: 诺，对，就
1: 不能
2: 过多的去承诺，
1: 对
2: 啊，这个只能是看后面的这个。商务局
1: 是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到中旬的时候会出一个
0: 等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你就这么地啊，有消息就麻烦了，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1: 但是我是真的不希望它属于就是迅速出消息，迅速明天。
0: 谈下一话题，谈下一话题。春天第十七个瞬间说车展看到了华静 S， 介绍一下吧，一句话，不值那个钱。好，解决问题啊。又得罪
2: 了，简单明了。
0: 目前我来看，他是不值那个钱的啊。重复一遍啊，
1: 各种借，各种劲儿。
0: 有朋友问一下，说这前两天啊，这个通过节目去参加了这个吉利的活动，想分享一下，没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这位听众啊是瓦房店的，然后这位活动呢是在瓦房店的吉利搞的，顺着活动回家探了个亲，很好。主要是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十万左右区间想看一个燃油的家用轿车，我给瑜伽普及一下，这个价格你平时你们关注不到啊。国产的 iHave 车型，吉利现在这个帝豪 iHave 也已经上了，各位，而且呢，基本上裸车价格就是能做到十左右。1.5 发动机，然后呢，国产的 iHave 车型，平均油耗室内开，我开基本就是2.6到3个之间吧，2.8上下。高速油耗平均大概3.4左右。就是它是属于国产的，我用技术角度解读就是蓝牌的增程，它和那种传统的合资的双擎不太一样。然后这一次承接的是瓦房店的北航店啊，吉行 E。整体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车主，然后一起去谈了下车，然后呢聚会，同时还聚了个餐。我看到现场我们很多这个厂家的人拍的图片，很乐呵。而且整体这回就是以这个五代帝豪的 iHave 车型，78900起步，9万多，我说的是落地价格，各位啊。那至于这个蓝牌的双擎稳不稳定怎么着，我们说了，吉利是第二代了，其他国产车型其他一线的是第一代，所以安全性稳定性这块没有问题。之后如果大家有需要，不管是大连市内还是说大连周边区域内，只要是吉利的活动，我们都会喊大家。如果你要愿意去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节目来，预约报名都没问题。目前我查了一下，帝豪家族全国超过或者全球吧，超过了425万用户选择了帝豪系列。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哪怕你现在想买手动燃油的，也只有四代帝豪能满足你。所以，这种活动之后还会有，我们会提醒大家啊。最后一个问题，瑜伽一句话解决一下：宝马430现在落地多少钱？
2: 430现在落地大概是在38左右。
0: 有没有它符不符合置换补贴？
2: 符合，
0: 2.0T 啊，那就是36万5左右呗，
2: 差不
0: 多啊。
2: 好，
0: 感谢瑜伽，感谢各位啊！明天上午的11点，别忘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路况报道。
5: 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从星海国宝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里妮编辑播报。
6: FM91.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29号5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6: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周必回，
11: 数万退役军人。
10: 周必回，
12: 数万退役。同学们好，
13: 老师好。
12: 古人云，读万卷书，
3: 也要行万里路。
12: 古人又云，360行，
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3: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3: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1: ，FM100.8交通广播
3: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

0: 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首 BGM 响起的时候，就是我们姜春博姜老师登场的时刻。欢迎姜老师。多的人物啊，我们做的那么多期节目会固定给大家做重播播放。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关于三国的事情，今天姜老师说我最后一期节目，那我得把它完成啊，
0: 收秋
1: 啊，边框窝轮全在收口，咱三国的人物今天给详细的讲一讲啊。
0: 那么三国的人物呢，其实剩下的可以说的人还有不少，然后有代表性的也有，所以说今天咱们用一小时的时间多讲几个人物，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占比比较高的，我们先来说关羽。
2: 关羽，
0: 关云长啊。
2: 对，关二爷是大家都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关羽是被封为了财神。
0: 嗯
2: 啊，我相信这个神仙大家都很喜欢，对吧？
0: 是的。
2: 那么我来说一说啊，关羽呢，字云长，哪人呢？山西运城人。啊，这个山西运城大家要听好了，画圈画重点，一会儿要考啊，很重要。
1: 嗯，
2: 哎，为什么很重要呢？一会儿我就要说说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先放在这儿啊。那么呢，他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么他和孔子被后世并称为二圣。什么二圣呢？孔子被称之为文圣人
1: 啊，他是武圣，
2: 他被称之为武圣人。
1: 嗯，
2: 后来呢，他又被称之为财神。那么他为什么会被封为财神？那这里我们都知道，以前我记得我在做咱们节目的时候，咱们说过，对吧？说中国古代我们很知道的一些很多的神仙是皇帝封出来，对吧？但是关羽的这个财神呢，他不是皇帝封出来的，他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名称呢，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隋唐时期，他被佛教收纳为护法神啊，我们也称之为伽蓝神。然后再往后呢，到了北宋时期呢，很多的北宋的皇帝，他无论他的功绩有多大，他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什么？他是个人，他不是神，是人，
1: 有情感，
2: 一定有情感，一定有地骨，也一定有接地气儿的那一面。
1: 嗯，
2: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纯历史里讲的这些人物，他真正这一生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非常接地气儿。你说曹老板，曹老板你讲完之后，你觉得，哎呀，他也有不行的时候，他官渡之战打败之后，回到大本营之后痛哭流涕，
1: 他也会就是带出那种弱势的那种感觉。
2: 对，我怎么会这样？我被人打败了，我这哎呀，他也
1: 很丧，很弱。
2: 就是、对，我们觉得就是在一个人最低谷的时期，你会发现其实曹操也有他的低谷。
0: 嗯，
2: 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历史人物，也比较好玩，是吧？
1: 嗯。
2: 然后这个关羽后来这不从曹操这就离开了吗？又回到了刘备的身边。啊，那么再说一下，就是关羽后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最经典的一个战役是什么？你看《三国演义》里也是这么讲的，什么呢？叫做水淹七军。
0: 啊啊，知道。
2: 水淹七军这个事儿，无论是《三国志》也好，还是《三国演义》也好，对于这个事儿的评价，说关羽当时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四个字儿叫做威震华夏。
0: 这是成神了，
2: 对，就是很厉害了，厉害到什么地步？就说一件事，《三国志》里记载的，就是因为他这仗打完之后，甚至于曹操都跟他的首席谋士荀彧提出了一个要求，
0: 啊，
2: 说要不那个咱迁都吧，啊，别在这儿了，啊，为什么离关羽太近了，
1: 害怕了，
2: 就是别打过来是吧？咱迁都吧，
1: 嗯，
2: 就是他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当时就是这一仗打出来的结果真是威震华夏了。那这阵是怎么回事呢？三国演义里讲
0: 的，这是真的吧？
2: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2: 就是说当时说是放水啊，把那个于禁那个大军给淹了。他不是，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关羽当时带领着大军和这个曹操的主力是谁呢？主力是于禁带领的，然后呢两军相遇了。这个时候这个刘备集团他们的运气特别好，他们占领了整个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正值秋天，汉水高涨。
1: 嗯，
2: 他那个就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他那个水位上涨了。
0: 嗯，
2: 然后关羽善战呢，而且善战水军，他当时带领的是荆州的水军嘛。他带领水军一看这个水位，再一分析，我利用这个水洪水之势，
1: 嗯，
2: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势把你给形成一个包围圈，把你包围在里面，我就可以活捉你。 他实际是利用了一个自然的洪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对方给歼灭了，
0: 就像周瑜借东风是一样。
2: 哎，对，其实不是我们说的开展

0: 放水那个讲那个那没有，那是三国演义上说的，
1: 没有那么神奇、
0: 啊、没有
1: 那么强大，
0: 对，没有那么神奇、嗯、就是他是利用了这个，然后最后边呢把整个的这个曹军呢全军歼灭了，然后把于禁给活捉了。
1: 哎，他打败过曹操多少次？
0: 这一次是最著名的一次，
2: 大大小小的那就挺多了
0: 啊！但他因为他都是局部战役嘛，
2: 嗯、
0: 但就这一次，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话说，那真是一战封神呐、啊！这个这给曹操
2: 打害怕了，
0: 哎，打害怕彻底不行了，哎呀，就
1: 更想得到他。
0: 他也知道他得到不了，
1: 啊、
0: 他跟着他也知道，
1: 因为他忠嘛，他不就是忠义的人吗？
0: 对，他不会就说什么，就是你要给我个条件啊，怎么样？就是那个是没有的。
1: 大海，你猜那曹操那时候会不会后悔？就我当时我要不放了你，哪能这么？
2: 其实我觉得他放走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如果我要是剖析曹操的内心的话、嗯、
1: 但是
2: 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那个
1: 小心那种心眼的、
2: 啊、
1: 小心眼的那种，
2: 他有点像是那种奸雄，是不是？
0: 对，他身上有一点奸雄的特质，那是这样的，
1: 他就是放走了，
2: 骨子里有点坏，但是呢他又有点爱财、
1: 嗯、我就在想他这个时候得可纠结了，我要是放走了他的时候吧，可能以后会打败我，但是我要不放走，我杀了他，我还

0: 二爷
1: 对
0: 战败的消息了之后，
1: 多么的气愤！
2: 而且是曹操这命令别人，他们会以为是曹操命令别人
1: 对
2: 来做的这件事情，那肯定得秦王啊。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些人，就是脑子都非常的好用。哎，是
2: 那当然，要不然人怎么能当老大？
1: 对，是。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经过了败走麦城这个事儿，然后关云长战败了以后，刘备集团这整体实力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呢？
1: 其实也没有，实际刘备集团他的下坡路主要走在哪？夷陵之战。如果不打夷陵之战，没有那么快就是这个实力下去，他非要打夷陵之战。他说是我必须打呀，我要趁着我有期之年。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趁着有生之年他要称帝。
0: 嗯，
1: 而且称的这个帝不是偏居一隅的，他是要干什么？他要中原一统的。
2: 他野心其实很大的。
1: 对，
2: 但是他看起来不像啊。
1: 三国志里讲得很清楚，刘备说我现在60多了是吧，我还能活几个60多呀，我现在再不打我什么时候打呀，他是着急这个事儿。
2: 嗯，
1: 如果没有夷陵之战的话，那可能蜀汉集团这个政权还能走得更好一些。但是你这个太着急了，这一下子战败，刘备战死，然后整个这个事情就急转直下了。
0: 嗯
1: 啊，
0: 听众有问问题说，这个你好老师，说吕蒙是突发疾病而死的吗？
1: 吕蒙是本身身体就不好，后来突发疾病死了。他死了之后继任者就是陆逊。
0: 嗯
1: 啊，是这样，就是说吕蒙可以说是东吴嘛，四个大都督嘛，第一个是周瑜，我们就是说《三国演义》里这个时期介绍的这人啊，第一个周瑜，第二个鲁肃，第三个吕蒙，第四个是陆逊。那么这四个人从我们看综合实力来讲，吕蒙应该算是最弱的一个。
0: 嗯
1: 啊，吕蒙算是最弱
2: 的一个，因为提
1: 的
2: 都很少。
0: 后边这个陆逊也挺厉害，
1: 陆逊很厉害。陆逊，你看陆逊白衣渡江这个事儿，白衣渡江其实这个事儿里陆逊是参与了的。
2: 嗯，
1: 而且后来我们说夷陵之战，夷陵之战就是陆逊把刘备给打败的。所以陆逊这个人
2: 有脑瓜
1: 啊，很厉害。你别看他年轻啊，很厉害。嗯、
0: 但是你大家发现了一个，就是这通过这个三国有没有咂摸出来这点味儿？
2: 嗯，
0: 你看这个东吴这个国家，他也不是最强的，然后一直呢都是在这样，就是不上不下，不上不下。但是他好像活得最好，
2: 完了一干就干大事儿。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就比如说我们说东吴的第一个大都督周瑜，谁？周瑜，我们以前讲过，对吧？
2: 我就等着听
1: 他
2: 呢。
1: 他不像人家说的什么嫉妒诸葛亮。那天我和大海说，我们俩唠过这事儿，对吧？
0: 就是从身世上来讲，他不知道落他多少条街。
1: 对，
2: 他其实是崇拜人家的吧？
1: 他不是，
0: 也不是，
1: 他也不是，他就是根本没有必要嫉妒。从个人，我们第三方来看的个人能力也好，说个人的出身也好，他其实比诸葛亮要好一些。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去嫉妒啊。
2: 嗯、
1: 而且周瑜这个人呢，首先点他是个大帅哥嘛。
2: 嗯。
1: 三国志里记载说他精通音律，
2: 雄才大略，雅量高知，
1: 是
2: 少年交策，奠定基因。
0: 你好像见过他，你俩认识，有微信是不是？
2: 我在三国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他。
1: 是吗？那你得学，
2: 年轻，
1: 那你得学弹琴、嗯。为什么人家说了，周瑜说曲有误，周郎顾。当时你知道
0: 不是，那你得像大乔二乔一样，
1: 对，
0: 那种美貌，
2: 他们都已经那种，
0: 你是大欢，人是大乔，不一样，
2: 我是大胖，
1: 是吧？
2: 就是他们那种的没意思，我去了我就打架子鼓。
1: 就是当时很多的女孩都很喜欢周瑜，甚至于为了吸引周瑜怎么样，
2: 学琴吗？
1: 特意弹琴弹错，
0: 嗯，
1: 为啥呢？
2: 吸引他，
1: 因为你弹错了，周瑜说，哎，
0: 他得指导你，
1: 哎，指导你，哎，就吸引他。所以周瑜其实不像我们看的，像什么那个《三国演义》里讲，他没有那么弱。周瑜其实一个很强大的这么样一个人，
2: 嗯，
1: 而且另外一点呢，长得很帅。哎呀，那是基本的好的优点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了。
2: 但是就是走得太早
0: 了。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
0: 雀
3: 春
0: 深
3: 锁
0: 二
3: 乔。
1: 对，说的就是他、嗯。但是他就是天妒英才吧，然后后来就是早夭了吧，就是很年轻就死掉了。但是包括我们后来说的那个赤壁之战，
0: 嗯、
1: 赤壁之战其实真正力排众议说我要跟曹操打的就是周瑜。他就是周瑜，
0: 因为他知道这东风来了能借呀。
1: 对，鲁肃的功绩是什么？鲁肃的主要的功绩是什么？他是东吴的这个阵营里面提出的联合刘备共抗曹操的人、
0: 嗯、
1: 你看刘备集团里提出这个战略战术的是诸葛亮，
2: 嗯，
1: 东吴这个政权里面提出这个战略战术的是鲁肃，包括鲁肃，我们看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三国演义里讲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
2: 嗯、
1: 叫诸葛亮群战蛇如，这个大家都记得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情节叫什么呢？叫这个关二爷的单刀赴会，其实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全都是鲁肃干的。这是
0: 完了，只不过就是安到他们这个集团身上、
1: 哎、对了，鲁肃是到了刘备集团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了之后跟人家讲我们应该为什么要联合，我们应该怎么联合，结果把他们给说服了， 说服了之后回来之后这个事儿怎么样达成协议了，
2: 嗯，
1: 就是这样。

0: 的，其实这个事儿谁干的？这个事儿是鲁肃干的，而且开始的时候，这个周瑜是和谁交好？他是和孙权的哥哥孙策交好。
1: 嗯，
0: 那么这他和孙权的关系是谁从中间拉线儿的？
1: 孙策，
0: 鲁肃拉的线儿
1: 啊
0: 啊，鲁肃拉的线儿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所以说前两任东吴的大都督都很厉害。你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那个南京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叫乌衣巷，大家都知道吧？
1: 乌衣巷，
0: 它为什么叫乌衣巷？就是当年周瑜带着人在那里练兵，练完兵之后，他们当时穿的都是这个青色的衣服。啊，人一看见青色的衣服，带了一堆，在那个巷口里练兵。这地方原先没名啊，起个名吧，叫什么？
1: 乌衣巷。
0: 乌衣巷，乌衣巷的名是这么来的，
2: 就随便起的
0: 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对吧？
1: 所以以前那要是长得帅气的这个男生的话，都叫什么狼吗？
0: 叫什么狼？你看周狼，
1: 哦、
0: 哎，这个周瑜、孙狼、孙策。
1: 那现在也可以这么叫，你看大海大狼，大狼大狼不对。大狼不对，
2: 我寻思你怎么也得说个海狼啊，
0: 这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2: 大狼，
1: 宝红说了，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叫“生子当如
0: 孙
1: 仲谋”，他说孙权是最会用人的，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
2: 孙权是真正的英雄，他这么说。
0: 孙权吧，我个人认为在三国里面这三个集团的领导者，我认为刘、如果曹操排第一的话，我认为孙权可以排第二。刘备可以就得位居第三。
2: 你一直就说你很喜欢孙权、那个。
0: 不，我最喜欢的是曹操、我最喜欢曹操。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啊，这我也不知道真的假，史书上是这么说的，说孙权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叫做闭眼子然。闭眼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那个眼睛是那个蓝色的。
2: 啊
0: 啊，
2: 碧蓝色的那种，
0: 就是我们像外国人的眼睛。
1: 紫
0: 然，然是什么？是我们说那个大胡子。
1: 啊，
0: 就是这个我解释一下。
2: 紫色的胡子，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胡子。胡子是什么东西？就是上嘴唇的这个地方，叫胡子。
2: 下面那个，
0: 下面那个老长的那个，我们可以说捋的那个，那个叫然。
2: 然，
0: 你看关羽这个
2: 京剧里边
0: 很长，对吧？他有一个美称叫什么？叫美髯公。
2: 哦，
0: 叫美髯公。说这个孙权是什么呢？紫髯，说大胡子吗？紫色的，
1: 紫色的胡子，蓝色的眼睛，
0: 有阿拉伯人的血统，我觉得是不是？
1: 蓝色的眼睛，紫色的胡子，
0: 对，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但是这个咱没见过，不知道啊，这只能是这么一说哈。这个是挺好玩的这么一件事儿啊，挺有意思的。
1: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了那个说吕蒙嘛，那个是城下阿蒙还是吴下阿蒙？
0: 城下阿蒙和吴下阿蒙都可以，它有两种说法。
1: 明白了。
0: 他是这样的。
1: 有的听众也在问，就是各种各样，哎呦，大家好像对于三国这一段历史，就是一定是当时读三国演义读的特别多。
2: 还有很多人是看三国志。
1: 其实呢，我想问姜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就让他们读四大名著嘛。那么您个人认为这四大名著当中孩子最应该饱读的是哪一本？
2: 现在是要求必读。
0: 是这样的、
2: 四本都必读。
0: 我从这个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四大名著里面除了三国演义之外是不考的。首先第一个西游记初一学的，水浒传初三学的，到了中考的时候这两部名著都有概率考。
2: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儿了，更多的关于三国的情况，关于史学的情况，我们留到下次节目继续分解。拜拜。
3: 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下午的1点钟，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东北路桥上有事故，所以导致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东北路桥上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中山公园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导致双向车多环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除此之外，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目前呢是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6: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

0: 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航道的菌群，大部分代糖在体内基本上是不参与人体代谢的，当然也就不被肠道吸收了。当部分代糖进入到肠道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道内的有益菌，造成肠道菌群的失衡，这样就会间接的增加其他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代糖中的甜味，它可以刺激人体的饱腹中枢，所以就导致了食欲的增加。但是机体呢，并没有得到热量的供给呀。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在那种不知不觉当中，代偿性食物更多的食物，导致了总体的热量摄入增多，所以它就增加了一个肥胖的风险。这就为什么江苏的那位先生，他呢是大量的喝这种饮料，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体重不降反增，不仅胖了，血脂也出现了一个异常。
3: 对，我觉得很多有糖尿病这个疾病史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因为现在糖尿病，
1: 年轻化了。
3: 对，真的是，就是有小孩儿。它的数量都增加啊，那么为了就是说我不摄入糖，所以他们买饮料的时候都是会选择无糖饮料。
1: 是，
3: 但你一看，其实这个无糖饮料背后，并没有减轻对糖尿病罹患的这样的
1: 风险。
3: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跟身边的孩子或者是家里有糖尿病的人群讲好啊，无糖不代表就是真的没有糖啊。
1: 是，那我们怎么科学的选择这种无糖食品呢？我们第一要学会看配料表，第二要控制能量的摄入的总量。首先我们要说警惕这种隐形糖，因为我们在选择无糖产品的时候，除了能够看到的白砂糖之外，还要避开的就是葡萄糖、麦芽糖、果葡糖浆和蜂蜜等等这些隐形的添加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注配料表和营养的成分表，如果排在前面的是小麦粉、植物油这样的成分，就说明它是高碳水高脂肪的主食或者是糕点，而并非是真正的低卡的零食。
3: 好，大家要注意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哈。再就是呢，我们要控制代糖的摄入，就日常我们要降低对甜味的依赖，比如说我们喝水，我们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就是警惕自己有一个补偿心理，就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喝了无糖饮料，就产生了我们少摄入热量的心理暗示，从而呢心安理得的去吃炸鸡呀、蛋糕啊，结果啊导致了我们的总热量有超标的情况。
1: 而先相比于单糖、双糖、代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量的摄制，但是并不代表可以不节制的食用。日常当中我们应该培养科学的饮食习惯，多吃天然食物，关注营养成分表，让自己成为健康的管理者。阿丽老师，这回你懂了吗？
4: 懂了。
5: 你香，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5: 我是鸿飞，
6: 我是阿丽。
4: 好，感谢阿丽老师给我们来填充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节目更加的精彩。
6: 感谢两位大主持人，
4: 然后
6: 与我天天的这种
4: 然后
6: 搭配，
4: 然后就是我们把你送到105.7，然后这两天呢，包括周一的时候，听众朋友们还要在这儿听你做节目，给我们做一个完美的收尾。
6: 没问题。
4: 嗯，那刚才讲到哪儿了？半年之前
5: 啊，讲到那个。他这个新的二手房啊，这个在两个卧室之间的天棚上有这个水渍
6: 啊，
5: 然后想查一下这个水渍呢，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楼上漏水呢，还是自己家什么？然后刚才阿丽老师呢就给分析了一下，如果他天棚上有水管，那大可能是
4: 水管
5: 的冷凝水，
4: 冷凝水。
6: 对，
5: 如果它没有水管，大可能是楼上漏下来的水。
6: 对，
4: 我刚才就是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忽然想到阿丽老师，其实你还可以再多一个职业，就是大家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啊，你可以帮着去看看，看这二手房能不能买，漏不漏风，透不透寒，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隐患。
6: 哎，风险性太大，
4: 风险性太大。
6: 我一句话有可能让他这个房子放弃。
4: 你可以给他一些中肯的建议吗？包括，买了二手房之后的改造。
6: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性哈？人性里有一点，当别人说好的时候，都很高兴。当别人要说一句不好的时候，他在心里头就会反复琢磨。
4: 哎，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个房子，我就想买，那我请阿丽老师过去，就想阿丽老师你给予我肯定，
6: 对，
4: 而不是给予我否定，
6: 对，
4: 是吧？
6: 你等我去了，万一要是我这个人还实在嘛，万一实话实讲真不好的时候，你说他闹不闹心？
4: 嗯，他说阿丽老师干装修这么久了，有没有谁家做的全屋防水？有没有？是不哪有全屋防水的呀？啊，有吧？就一层用不用？那是防潮。
6: 有哈，因为我装的什么样的房子，你算是全屋防水哈？
4: 嗯。
6: 就是别墅类型的，也带地下室的，而且是完全地下室都埋在地下的。
4: 嗯
5: 嗯。
6: 这种纯地下室，几乎一地下室的是全屋防水。
5: 那它的墙面和棚顶也需要做防水吗？
6: 棚不做，所有墙面到顶加所有地面，而且是三遍防水。
4: 那原来说的一楼做那是防潮啊，全屋防潮啊。
6: 一楼做的也是防水，但一楼做的就不是整个墙面。
4: 嗯。
6: 最多从地面加上墙面离地100到800高
5: 就可以了，
6: 就可以了。
5: 嗯，好，再提问一下。
6: 答
5: 好，还是刚才那个房子，我们就来到了他的女儿房那个房间。哎，发现他的就是他这个算是西北屋吧？你能想象西北屋是什么？西北屋的那个门的位置是不是基本上都在东南角？
6: 嗯，
5: 好，这个东南角，从这个门进去，你看到的是不是这个房子的窗户那个位置？
6: 嗯，
5: 啊，正对面是窗户，窗户下边啊，它的就门正对的那个位置，大概那个位置，地面的地板就感觉呀，它那个两边是有点起翘的。
6: 嗯，
5: 然后呢，前后咱觉得都没有水，可是就是觉得那块地板那个位置啊，就是潮湿的。然后大家就跟你说，哎，这是哪出来的水呀？
4: 你说这是透寒？
5: 没有啊，我觉得很奇怪呀、啊，因为如果它是从那个窗户边流淌过来的水，那我们是哎窗户漏了，或者是它这个窗台大理石那边是不是漏水了呀，或者是。

0: 那面墙透寒，那个漏水了，它这个阴过来的，感觉墙也没有湿啊，但是就是看那块的地板呀，它就是起翘，我就觉得如果它这个地板起翘，说明它这个地方经常有水。
1: 问，
0: 答。
1: 那是地热还是暖气？
0: 那个房子应该是地热吧，没有暖气，是地热。
1: 如果是暖气的话，是不是可以怀疑它暖气是不是地水？
2: 那个说一下，那个丫头
1: 丫头
0: 啊，
1: 啊，
0: 咋的了？
2: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哦，
2: 它窗户往里渗水，或者是透寒？那他在卖房子之前把墙面大白刷了一遍，
0: 好像是没。
2: 所导致你看不出来呢？
0: 没这个哈，如果我去了，因为我是帮着去看了啊。我去的时候，我就因为咱们上节目总说这个事儿嘛，我就比较留意。我看他那个墙面是旧墙面，没有做过处理，但他这个地面上的地板这个两边就是又明显就好像是有水，然后泡的，它就起翘了，有一点那个。
2: 那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将那以前可能在家里头有水弄洒在地上，所使导致的地板起翘。
0: 哦，那
2: 这种
0: 就
2: 事情也经常
0: 地，
2: 有发生。
0: 那么地面上基本上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窗台那地方漏水，或者是就是墙面漏水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那地面是不可能有漏水的
2: 对，
0: 呗。
2: 因为地面要漏水的话，比如说暖气漏了。或者地热漏了，我跟你说，楼上都成水帘洞了。
0: 哦，是不会就出
2: 对，
0: 一点点水的。
2: 对。
0: 哦，好吧。反正现场我们都看了，然后我们都跟你想，这什么原因呢？都没想出来。我当时想，哎，等我哪天上节目问问阿丽老师吧。
2: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水渍啊，在家里，比如说发现哪块漏水啊，我们为什么要理智的去判断？啊，就像那个。我记得前天我修了一个也是咱听友的一个房子啊，他家的阳台往下漏水，那个阳台呢，其实他外探了大概200-300，啊，当时他还找一个朋友去修了一次，那个朋友去呢，就是又给他打胶，啊，又给封胶，把那些缝隙全都封死了，等到下雨的时候漏得更严重
0: 那是怎么回事
2: 了，啊。
0: 呢？
2: 其实我们有很多房，尤其针对老房的，可能说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听友，啊，我说完你可能都有感触，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给做的外保温工程，没做之前有的还不漏水，做完以后有的时候从窗户啊这块就往里头渗水，就像他这个房子也是外边做了这个市政府的这个保温工程。那他是什么原因渗水呢？就是我到现场一看，他一给我说这个情况，比如说他这个阳台从里侧靠窗户层内下来水，不直接流到你家了吗？所以说你封那个胶只是在它的表面去封了，而里边串水是没有用的。
0: 那像他这样里边串水怎么能改呢？有人
2: 那
0: 举
2: 个
0: 手了，
2: 举手，
1: 我听听，
2: 请问。
0: 请提
1: 请
0: 问。
1: 问哈，就是如果说防水和保温做好了，它能挺多少年不会出问题？
2: 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室外做防水，你比如说用卷材来做，它应该15年到20年应该没有问题，
1: 15年到20年，
2: 但是你得用好的卷材
1: 我为什么这么问？像他不是是昨天哪天陪朋友去看房子吗？我是不是上次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也是去看房子的时候特别看了一下，掀了一下的窗帘儿，因为他们那个是壁纸嘛，所以不存在是不是给刷了大白给掩盖一下？我看透不透寒，有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掀
2: 发
1: 皮掀
2: 黑，
1: 起了，对，发黑了、长毛了、长霉了，或者皮已经开始给那个掀
3: 脱
1: 起
3: 落
1: 来
3: 了，
1: 了，对，掀起来了，我看是没有。那么这个房子能有多长时间了呢？就是说现在看没有问题的话，3、5年之内能不能有问题，那得看它房龄了呗。
2: 对，应该说你现在看着很好啊，大部分的房子现在没有任何的透寒、漏水现象，那就是慢慢看它室外的这些胶的年限了，包括防水年限。
1: 还有就是我看的那个，因为是顶楼嘛，现在看棚顶也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现在不存在 顶楼漏。

0: 补水的情况。
1: 对，哎，对呀，我记得小薇是不是住在哪一片来着？
2: 哎呀，
0: 那不能告诉你，
2: 不能透露。
1: 我昨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
2: 嗯，你讲案例吧。
1: 比如说我们在，
0: 等会儿再讲案例吧，先回答一位听友问题。他说我家地下二层做的是防水，防水完成之后，整体墙壁又喷了一层发泡保温，下面没有，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做什么其他处理吗？
1: 我
0: 不
1: 知道他是先喷的保温，还是先做的防水？
2: 先做的防水，后喷了保温。
0: 对，防水之后又喷了保温，
2: 发泡保温。
1: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地下室，他说他家也是地下室哈，
2: 地下二层，
0: 对，
1: 地下二层，我不知道你喷这个保温层起什么作用？你是为了保温吗？因为在地下你喷这个保温层，我自己认为它是没有必要的。
2: 嗯，就做防水
1: 就
2: 行。
1: 啊、
2: 就
1: 是防水，因为它不属于室外，说我透寒，我喷这个发泡，啊，进行保温，它这个我感觉没必要花这道程序。
2: 嗯，
0: 啊，我是怎么能喷保温呢？发泡保温是那种喷出来都是那种沫沫吗？
1: 对，泡完了硬了以后，它就是发泡嘛。
0: 啊、
1: 啊，就起了泡，泡干了以后。就像我们很多暗窗户在那边上愿意打发泡，填窟窿一样。
0: 嗯嗯。
1: 但是它起到是保温作用，
2: 嗯，
1: 它不起到防水作用。所有发泡是不起防水作用的。
2: 嗯。
1: 其实我们地下，你只要把防水，我一遍不行，我做两遍，我认可多做几遍防水，其实那个发泡那是没有必要上的。
2: 嗯，平常先发信息了啊，我要提醒你，你多打了一个字儿，他发送的是节目清单，
0: 对，应该是节目
2: 表，节目表啊，手表的表，就可以收获到我们交通广播新感版节目的节目表了啊。
0: 嗯，好，阿丽老师啊。他又说了，说因为地下二层四周是停车场，是小区的地下停车场，为了保温的发泡。
1: 啊，我知道停车场你也没有必要去打发泡。
0: 嗯，
1: 因为停车场它其实在地下，它也属于室内部分。
0: 对，
1: 所以说你打发泡没有用，你可能为了保温，但是我说实话哈，
2: 嗯，
1: 我们寒气，你看地下停车场，你就。大冬天它是一点暖气没有，
2: 嗯，
1: 你进到停车场它也不是丝滑，冻得不行，
0: 是的，
1: 所以说它也不会在零下的这种状态，
2: 嗯，
1: 这个钱呢没必要花，能省则省。
0: 但它已经弄了，
1: 弄了，
0: 是不是应该是
1: 弄了？
0: 弄就弄吧，啊，你会你就想你做了会更好。阿丽老师来讲你的案例。
1: 其实我跟大家说，有很多人认为，比如说我前两天上钻石湾哈，所看到一个业主家。什么情况呢？他所给我叙述的，包括，给我拍了一些照片，说我这空调啊，这个水在那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外挂机有一个铜管接到一个小阀上，在那个外挂机上，啊，知不知道？就从那个阀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水一直往下滴的，而且它滴的这个水，都已经把那个在空调井内嘛。空调井下边正好是他家楼下的一个住户的卧室棚，
2: 嗯，
1: 啊，所以说把它都滴的穿了，
2: 真叫滴水穿石啊！
1: 滴水穿石，他把那个地面的防水都滴漏了，
2: 嗯，
1: 水都漏到楼下去了。那他就问我说：“阿丽，你说我这是什么情况所导致的？”
2: 嗯，
1: 正常来讲哈，在我们空调有一个遗留水管。那还有那个铜管，它不是水管，铜管是打氟利昂的，
2: 嗯，
1: 它是制冷的这个铜管，
2: 嗯，
1: 正常我们铜管和那个阀门它是没有水的，
2: 嗯，
1: 但它现在从那个铜管和阀门那往下滴的水，那你说这个水是怎么造成怎么来的？你俩能猜出来吗？
2: 是冷凝水吗？
0: 不是正常的空调滴的水。
1: 空调滴的水它是遗留水管往出流，
2: 嗯，
1: 但是在那个铜管和阀门之间那块有一个，
0: 那就冷凝水，
1: 就是冷凝水。
2: 嗯，
1: 大家所知道我们买空调哈，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看它那个铜管也套了一层保温棉，
2: 嗯，
1: 也套个保温棉，那为什么它还能有冷凝水的出现？
2: 嗯，
1: 就是我们在套上这个保温棉，尤其我们买的空调特别次的，
2: 嗯，
1: 比如你买的特别便宜那个空调，它那个外边那个保温棉很薄，
2: 嗯，
1: 很薄很薄，有的时候那保温棉它那个工人在安装的时候套还套不严，
2: 嗯，
1: 本身套不严，再加上它很薄，
2: 嗯，
1: 冷凝水是一样出现，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哪管是现在以后再买空调的时候，比如我们买的特别便宜的，在工人安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它那个铜管外边包的那个保温棉一定厚包。
2: 嗯，
1: 哪管我们再给它加100块钱，
2: 嗯，
1: 也得让它厚包。目的是什么？那个铜管为什么会出现冷凝水？当我们的空调在工作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个铜管

0: 别啊，就因为前两天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说跟大家讲，如果再安空调一定要注意这一项，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将来有可能会给你造成一定的麻烦和损失。
1: 嗯，好的，
2: 好，我们
1: 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啊，如果不提醒的话，咱们很难注意到买空调这个小小的细节、啊、
2: 嗯，好，继续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阳台外墙瓷砖脱落，维修是只补脱落的几块，还是要整体处理外墙？
0: 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现在应该说外墙有瓷砖的都属于老房子了，特别老，可能都几十年的房子了，因为最近这些年之内我们再建房开发商盖楼说没有上瓷砖的贴瓷砖的，那我建议你呢，你既然外墙贴了瓷砖，可能它里头连保温层都没有，只要发现瓷砖脱落了，在自己家的这个外墙出现脱落，我建议你把它去能抢掉的就抢掉，实在抢不掉的，我们认可做一层保温给它保护起来啊，也不要再去修那个瓷砖了。有好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掉了几块瓷砖，要不就在那看着，要不我就维修的时候我再把瓷砖粘回去，因为你再粘回去，其他的年限到了，它也会噼里啪啦往下掉，万一那天砸着人，这就是一个事故。所以说我们你找物业，如果你这个瓷砖正在往下脱落，你就是能抢就抢，抢完在外边你或者说重新把它都抢掉做真实漆，或者是刷外墙涂料，或者是重新包一层保温做上，我相信物业一定会同意，因为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2: 嗯，对，其实你还是建议他就是要做保温，像以前这种带瓷砖的房子是没有保温的吗？
0: 对，带瓷砖房子大部分老房子都没有保温，贴瓷砖这部分如果你连保温都没有，那正好能抢就抢，抢完以后直接做个保温，相当于把房子又穿了一层棉袄。
2: 说到这儿，就是这些年我们大连政府的那个叫市政的保温功能保暖工、嗯、它是不是都是那种、嗯、
1: 房子工程，
2: 对，暖房工程是不是都是那种带瓷砖的老房子，基本上是从那样的房子开始的？
0: 有的是有瓷砖，有的没有、嗯、没有，就是可能过去那时候就是砖墙、
2: 嗯、以前都没有吗？有没有这个
0: 以前的保温呢？
2: 啊，有保温吗？
0: 最老的房子都没有做过保温，它是从应该从现在应该是20年前左右吧，
2: 嗯嗯，
0: 啊，开始，比如说外墙不贴瓷砖了，完了开始所有建楼的时候，外边开始做保温层。
1: 嗯，好，提问。
3: 啊、
1: 这俩人都看我，
2: 都看你，你是看谁谁说答，
1: 尤其是小薇，
2: 我斜着眼着看你，你这是问我吗？
1: 眼睛瞪得老大老大了，那个眼睛仿佛在说。你问的是我吗？
2: 你可别问我哟。
1: 啊，问啊，就是这个二手房啊，他呀就是想把一个就是这个房间当中的一堵墙拆掉，因为这个墙呢可能是过去的那个主人作为一个屏风设置在那里的，然后他就觉得呢这个屏风这堵墙在这儿竖立着啊，他让我这个空间
2: 变小了、
1: 显得有点堵挺、
2: 嗯、
1: 于是啊他就想把这个墙给拆掉。他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是二手房改造，人家原先这个大就是这个客厅里铺的这个大瓷砖啊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如果他把这堵墙拆掉了的话，势必会出现瓷砖那个地方是就是有墙的地方、
2: 嗯、
1: 瓷砖的那个地方是补不上的，
2: 是、
1: 嗯、对吧？他现在也找不着那个同样的瓷砖，就算找着同样的瓷砖颜色也不一样。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是你们的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想把这个墙去掉，但是肯定这个建墙的这个位置他那个瓷砖还不想动啊，保留大厅里走廊里的这所有的瓷砖，这一块怎么处理比较好？
2: 他那个是入户之后的，
1: 对，实际上就是他一打开门就是客厅嘛。
2: 嗯，明白
1: 了。那么原先的那个、
2: 嗯、
1: 房主呢是在那相当于建了一个和就挡住卫生间的一个屏风，能挡住卫生间的门。
2: 嗯，
1: 那他觉得这个很碍眼睛，他要把这个墙给拆掉，但是底下这个瓷砖没有办法解决。
2: 懂，明白。如果是我能拆的话，这个墙首先确定它能不能拆，能拆了之后给它给拆掉、
1: 嗯、
2: 拆掉之后不是地面上不一样了吗、
1: 嗯、
2: 那就把从入户门到这个地方的整个砖都撬下来。

0: 来，然后找一个跟它能衔接的，就是可以做一个那种拼接的状态，让它不违和还好看，也单独的画出了一个入门的区域。
1: 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呢，不想动地砖，一块儿也不想动，
0: 一块儿也不想动，那就忍着难看。或者是他这块，就是因为我觉得入户了就直接能够看看到客厅也并不感觉好，他
2: 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保险公司要回收这个件，
3: 你要人也不给你。
2: 对对对，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你这个钱呢是保险公司给你花的啊，所以说就是大部分的保险公司都是需要，就是说保险公司要回收，
4: 嗯，
2: 除非有一些小保险公司有可能啊，他要不回收旧件，他没有回收旧件的一个部门
3: 啊。
2: 哎，
3: 我们这些车主就是如果自费维修的，那当然你想拿走就拿走了。
2: 对，你要自费维修的话，你像贵重的件了，你像以钢圈呐为主，钢圈呐和大灯啊，你像都比较昂贵。可能是大灯有可能是拆下来个件，有的大灯都是带氙气包的，氙气包的完了走，有氙气包就是说没损坏，大灯壳碎了啊，这个氙气包可以用，那就可以就是说你自行带回去，
4: 嗯，
2: 你想又是到修理点的话，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话也叫撇没了，你知道吗？
4: 对，
2: 嗯。
4: 但是一般你有的时候维修的方法，你比如说灯罩，你要在定损这儿维修的时候，其实帮你省钱，就是可能只换了一个灯罩是吧，
2: 灯罩
4: 你总成还在那后边那个，
2: 对
4: 吧？对，
2: 但是有的梁老师，其实保险公司要是定损的话，大部分是以这个总成为主，
4: 总成为主，
2: 总成为
3: 主，就不会说只换一个灯罩了，
2: 对，
3: 就整个大灯全都换了，
2: 对，除非
3: 修的挺大气的，
2: 对，除非有的特殊要求，因为现在啊，大部分的需要保留原车件，所以现在这个事故啊，你看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就是叶子板呢，就是说要保留原版原漆嘛，就是这个二手车这个把这个行话这个做起来了，这个原版原漆啊，实际是也是作为我们修理厂的话，我们也支持这样，因为现在这个原漆啊，那都能保留到15年到20年，局部补漆啊，都会完了走，这个年限呢都会非常短，最多的能使用寿命就应该在10年左右。这就比较，就像漆啊，就像大部分现在有名气的叫鹦鹉漆啦，还有杜邦漆啦，现在都非常好，这个才能坚持时间会耐用一些。
4: 你的意思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修复的时候，尽量的不要扩损，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4: 保持尽大范围的保持原车的一些零配件，是吧？
2: 对对，
4: 然后采用修复的原则。
2: 是，所以你像现在那个有的现在保险杠和大灯，现在有的车主啊，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你知道，有的说嘛，还是这个原车的东西比较好，你知道，所以说大伙儿一般的也是。是以修复为主了，现在。
3: 那就是作为二手车的话，比方说我这个前门啊，左前门曾经有一块剐蹭。我记得原来修车就整个一面全漆全要
2: 传统的
3: 重喷一下。
2: 传统的维修啊，现在就是可就是一整门。整门就是左前门整个都喷漆了。
3: 那这样你是说在做二手车的时候，不如只是一点儿呗？
2: 对。我们完了走，现在这个维修啊，现在有凹陷修复啊，就是测这个漆面啊没损坏的情况下，有个小凹陷，可以做凹陷修复，拿这个钻硬工具来给，就是说我们也是行话叫钩子，完了走一个特殊工具下进去，完了走一点点给这个就是凹陷出来，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原漆就不动了。
3: 但如果已经漏底漆了，也不用整个门全重喷，
2: 对，
3: 只是这一小点儿，
2: 对对对，
3: 就可以了。
2: 这个完了之后都需要技术，这个第一是这个喷枪啊，有特殊的喷枪，非常小，这个喷枪完了之后，这个漆啊完之后重新要调整，和这个漆面是一模一样的，完了之后来局部来把这个漆喷好。这样的话，要保留把原车的东西要保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4: 对，就是所以二手车也有局部补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己处补其，是吧？他就说这事儿啊。
0: 是是是是。
1: 另外，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今天确实看到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车呢，他呢，在比如说那个景点周围了哈，像森林动物园呢，或者是滨海路，这路比较窄啊，他有点分神，结果呢，那肯定是他是全责嘛，他把对面一个网约车给刮了，就是保险杠刮了，实际上定损只有700块钱，啊，就600-700块钱，很便宜啊。但是呢，这个网约车他就要了好几天，就要了5天，现在就是这个营运损失费，这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0: 对
1: 吧？那么就问车主要，大概要了几天？人家说了，你这个哈，1个小时就给你修好了，
2: 那你没法要了呀，
1: 但是他要主张，他问车主，好，那你就上法院起诉，这是车主有的时候他还说你去法院起诉我，
0: 对，
1: 就有这种情况是吧？
2: 这个加班费保险公司不赔呀？
0: 是这样，老师，那个马老师，那个这个是在投保的时候啊，买了之后保单上已经体现出来的。有的保险公司已经体现出来，有的保险公司体现不出来，也有可能能赔。但是说大部分以大公司，你说人保啊、平安这些那什么，就是这个大保险公司都法这个条款。都有
2: 写的清清楚楚，
0: 写的清清楚楚，
2: 就是不包含的
0: 啊。只不过完了之后，有些些投保的时候啊，他一般现在小字儿就大部分都说小字儿密密麻麻，那怎么看呢？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这块现在有些时候都不关注。在我们帮着协助处理的时候，我们已经告知他了。完了之后，如果你要自己要是说确实有异议的，你把你的保单你打开，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些法条，完了之后这个条款。大部分都认可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营运这个费用是保险公司是不赔的。所以说你要是真要是说真要是想给赔的话。
2: 像梁山说的啊，
1: 就是
2: 明明一个小时就修完了，他偏要
1: 对
2: 一两天
1: 要了5天、
2: 啊、要
1: 了
2: 五天的费用。
1: 你要是说要一天呢，这个叫协商处。
0: 对对对对。
1: 就有可能人家车主说确实是影响你了啊，态度都非常好。那么
2: 一天一般按多少钱算现在呀？
0: 大部分现在车啊，你知道
1: 350，
0: 就是300-350之间
2: 一天
0: 啊，一天的费用。
1: 对，
0: 但是这个是有没有证明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是有待于完了之后具体是在这个那个法条有没有，这个还是个未知数，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
1: 他如果
0: 行情现在
2: 就约定俗成，基本这价格。
1: 就咱们只局限于协商。
0: 对，
1: 你要是说刚才讲了，你这就上法院起诉嘛，
0: 是吧？对，
1: 我刚才讲一天，或者是
0: 5天的话，
1: 你要是2天，就这个都得再商量。
2: 你这一个小时修好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哈，一般补个漆剐蹭了，得2天吗？
0: 是这，对。那个安老师，有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现在有的要1天班费啊，有的要2天班费。实际上他这里边有时候我们已经活已经干完了，就是喷漆已经喷完了，在烤房里边他得有个过程。他这个漆面啊，他跟修车是不一样的。漆面是你的
1: 干那个是吧，
0: 有干的时间。
1: 对。
0: 大部分完了之后，我们以就是说那你最好放这个12小时，这个在烤房里边但你干了以后啊，他就不容易完了之后这个。在灰尘进入了，在有的为什么有的现在喷完漆它容易失光，就是因为就是说你没等干透，完了之后到外边去了以后啊，这个车辆叫雾我们叫雾打了就是说就把这个光给湿了。
2: 那现在没有，你不说是在烤房之类的，没有一个什么设备就是来烘烤这个漆面刚喷完的，让它能够更快的干吗？
0: 能啊，艾老师，能。
2: 能。
0: 但是说烤房这个瞬间呢，是我们可以在表面上这个漆面，我们叫清漆，这个清漆啊能干，但是里面的色漆，就不一定能干了了。
2: 所以还是要靠自然的时间来。
0: 对对对。
2: 这怎么也得2天呗，这么一说。
0: 正常就是说，
1: 包括他那个打钱。咱们这个好像也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很快就这种，
0: 对，
1: 定损完了说2个小时之内3个小时就把钱打给这个，比如说维修这儿，或者是直接像你这儿帮着那个权益转让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维修钱打这儿了。
0: 对，
1: 这个保险公司现在是好像也非常快吧。
0: 对，
1: 最快有3-2个小时就可以呗，对不对？
0: 是这样，老师，就是这个是看这个一个查看员，来定损的。有的查看员可能是案子比较多。

0: 啊，也有可能有的案子比较少，有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查里边一个手法的问题。那手法就是有的你完了时候定损的，就像老查岗员吧，老查岗员定损的都比较快啊。我们把它定损呢，它有定损，有查看定损，还有定损，还有核损啊，还有核赔，实际是这个部门都不少。所以说，有的现在就是，有的现在这个就是小事故啊，可以完了走这个速度，人家几个小时啊，一天就能解决。有的比较事故比较大啊，那就是说那个车损的比较，你看有些现在就行话就是说二手车行话叫前嘴一套啊，这个实际就是相对比较下能慢一些，
1: 那现在我记得几年前是3万级以下，就是速度理赔的速度很快，现在还是这个额度吗？
0: 现在啊，老师一般不是，现在大部分都是1万以下的，所以完走比较快
1: 速度很快。
0: 啊，1万以上的属于重大案件，3万以上叫重大案件了
1: 那1万到3万的呢，基本也是
0: 一万就是大部分在3到5个工作日，
1: 也能完事
0: 一
1: 儿了。
0: 般都可以完事儿，大部分吧，那。
2: 好嘞啊！关于这个车辆维修啊，时间这块儿好像，哎，确实大家还挺感兴趣哈。他说这个派足人生啊，他说有的时候对你修这东西，他又没货，你得等件儿，是不是啊？这有没有排产的时间啊？
0: 有的现在你像国产车呀，老师就是说，你要好小10万以内的车辆吧，完了之后件儿啊，就是一般就是咱大连市内的这些配件商啊，大部分都有。你知道，你要是说20万以上的车辆，那就不一定了。你就特别是大灯啊，大灯有些时候很多都不用备货了。现在
2: 对，他这关键，你这个时间，他是也有证据链嘛？过去证据链，你比如说你这件儿，这很多时候沈阳库里都很全，沈阳库啊，特殊的，完了，要么就是北京库，咱们主要是这个，是不是？
0: 对，主要以沈阳为主。
2: 啊，还有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本身大连本地的，你这个车，像我们一般网约车，那你这件儿都很充足，就本地化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用大连的件儿，就
2: 吧？
0: 是大连的完了之后跟保险公司有合作的供货商呢？就是第一，质量有保障啊，因为就是打个比方，特别是大灯，大灯啊，完了之后有的大灯啊，就是说，毕竟完了之后做的品牌有些是不一样，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就是说哈的气，还不是漏气，所以为什么就一冷一热，哎，容易进气，进这个冷空气里边，所以说完了之后，并且变成一个小雾状，这样式我们都就需要更换。
2: 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确实是秋天了，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吧？但虽然都有烤房，对吧？但是烤房就解决你这个喷漆呀、什么干的这个事儿嘛，是吧？啊，但是呢，有些钱确实在时间上就开始就是调整，
0: 时间能长一点，你
2: 是不是
0: 讲
2: 啊？
0: 现在还行，但什么时候粮食就是说。再者，11月份左右到12月份，还有1月份、2月份，这几个都得加温。你要是不加温的话，你家处理在我们叫处理底子，底子你不干透，你就容易完了之后，你喷到色漆以后就出来，就是有句话就是说，就我们叫褐了，就完了之后有个圈儿，完了之后那么就底，就是说底漆要是没干透的情况下。
2: 好嘞啊，我们说到这个理赔的问题啊，还是就是，有一个预防，大家避免事故的发生，保持良好的心态，有一个预防性哈。
0: 保持车距。
2: 哎，这小陈同学他说，对，问车主哈，就你的朋友哥们儿是不是啊？你就是开网约车的剐蹭，最开始管这车主要2天的这个班费啊，营运损失费。对方不给，就是结果啊，结果就是直接开到 4S 店，开了9天的班费啊。进场就算 4S 店就排队，对呀、啊、4S 店是价格最贵，完了时间最长，是吧？
0: 因为他的
2: 完
0: 时
2: 了
0: 间，
2: 4S 店也有黄的，现在都是面临着要黄的可能，对吧？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小程序，对呀、啊，人车主肯定是不给你，你就上法院起诉，是不是啊？
0: 所以说你会，他这个就是这个车主啊。是这样的，是 你讲你会自己打麻烦的，
2: 嗯，
0: 你不是别人打麻烦，
2: 嗯，
0: 就像现在你正常一天两天或者三天的班费，
2: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要是要九天的，
2: 嗯，
0: 嗯，四 S 店是这样，它是以时间，它是以不是以你的时间为准，
2: 嗯，
0: 线下修配厂啊，它现在是以车主的时间为主，
2: 嗯，
0: 你讲四 S 店是早八晚五，这都是说标准，
2: 嗯、
0: 你讲。嗯，那个修配厂是这样，一般正常都是早八晚六。
2: 嗯，
0: 早八晚六有可能就是需要是这时需要，就是撵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外头加个班，
2: 嗯，
0: 啊，给这个我们外头走这个工人呢、啊，外头给点补助，啊，外头走也时间也能快一些。所以说他这个班费，要是九天的话，梁老师啊，那是走到法律程序的话，也不一定能协调了。
2: 嗯，
0: 啊，也因为。你九天，你正常在外边修车是
2: 好
0: 三天四天就搞定了。
2: 对，
0: 你现在你要九天，那你就会完了之后、
2: 嗯、
0: 你非常麻烦。
2: 对，他也就是不一定完全采信四 S 店啊。
0: 对对对。
2: 刚才我说了，如果有保险公司，这个可能没问题。你比如说你要了九天，
0: 嗯，
2: 就是我讲这个赔付哈、
0: 嗯，
2: 包括你修车的钱，你比如说今天定损四千，
0: 嗯，
2: 到四 S 店一定损了八千。
0: 对对对
2: 啊，这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没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这八千，
0: 对
2: 吧？
0: 对对对对。
2: 但是呢，由车主自己要掏这腰包的时候，他这个社会一定是要本着一个公平原则的。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啊
0: 对。
2: 总之我们要小心，还要讲理，还要讲法，还要懂法。
0: 对对对 对, 对，
2: 还要于情于理。
0: 不
2: 是
0: 你想要九天，
2: 合理
0: 你就能要到九天。
2: 对，关键是法院也不一定支持你。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还有哪方面的一些疑惑哈，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
2: 嗯，
1: 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既然说到了这个保险啊，定损呢，很多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啊，车出了事故呢，他内心也要合计合计哈。就比方说我这。路上常见的一些小剐蹭啊，你说有人为了几百块钱报了保险，结果第二年保费有可能会涨哈，但是会上浮多少，或者是说我们的车主们怎么来衡量我是该报保险，就多少钱之内我应该是自己维修比较划算，多少钱之外我报保险是比较划算，这有没有一个大约的这个数字给大家来参考参考，咱们在半点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嗯，
1: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啊，公里数啊，相关的问题继续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目前看到滨海路西段是从国宝桥开始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另外香炉礁桥上双向车多，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又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2到27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

0: 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4:33了，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1: 欢迎大家啊！我们修车养车，更要好好开车，注重行车当中的安全啊！我们倡导就是防御性的驾驶，一个是你要注意前车动向，他想干啥啊？还有呢，你自己要让别的车知道你想干啥，对吧？这是一种。然后呢，维修保养就是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今天正好是周五的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大家周六周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
0: 嗯，更高度注意嘛、
1: 哎、人车混杂，情况更复杂，是不是、啊、嗯，
0: 尤其马上要开学了啊，我想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说很多人会特别忙碌的买点东西。
2: 对，
1: 这个我都感觉有点扎心呢，又一提开学的俩字儿啊，
0: 嗯，就是你开始紧张起来了。
1: 哎，那你像学校周边是不是啊，一到开学的时候，这个跟现在的状态、行车状态、路况啊都发生变化了，是不是、啊、
0: 尤其在早高峰晚高峰啊、哎、开学之后、嗯、跟放假的时候，你会发现早晚的整个路面状况啊也是多多少少不一样的哈。
1: 对对对，
0: 好，
1: 哎，你说这岁数大了，有人说了，该忘的都忘了啊！我怎么最近发现我一点都没忘呢？比如说这个快开学了，作业还没写完呢，这都想起来了。
0: 彻夜补作业的这个情形 啊，仿佛又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啊！
1: 对啊，有的时候做梦啊，我都能不能吓醒啊？你知道吗？
0: 就是考试又答不上了呗。
1: 对对，就是毕业就毕业不了了。你说说，哎、这个一醒来是个梦。
0: 我就发现这个做梦就是经常吓醒的，一个是考试这题不会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永远拨不出去呢，你发现
1: 是吧？
0: 啊，你能拨出去过吗？
1: 那我关键没做过这梦啊。
0: 你慢慢想哈。好，刚刚呢，我们也给咱们的嘉宾留了一道题啊，嗯、就是说关于这个出险，就是这个车啊发生一些剐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交通事故之后哈、啊，就是多少钱，有没有一个标准？为了保证第二年咱这保险别上浮哈，费率多少钱之内自个儿修，多少钱以外啊报保险更划算？有没有一个大约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参考？
2: 嗯，阿老师是这样，那个现在保险呢，那个第一点，咱的应该就是车主朋友们应该明白一些，保险呢是按次数的，不是按金额的。
0: 嗯，
2: 啊、
0: 嗯，
2: 保险这个，
1: 哎，我刚才说了，而且是交强险、商业险分开的。
2: 对对对对，
1: 说分开的啊。
2: 对，2000以下呀，属于交强险范围之内。
1: 嗯，
2: 2000以上的。属于商业险这一块，这三者和车损都是绑在一起的。
1: 对，
2: 现在是这个交强险呢，就是很多是为什么，就是交强险有些也有误区。什么误区呢？是交强险在什么情况下外出可以出险呢？最近就看那个这个车呀，你几年没出险，这个车呀外出，现在交强险呢，它也下浮，它也上浮，它的几次。外头走是下浮的时候，就是说它是交强险正常的是大部分都是2.0以下的车辆

0: 都是这950。
1: 嗯
0: 啊，这个投保的保费，一年不出险大约在90来块钱左右。
1: 嗯
0: 啊，第一年就是说，第二年就是855左右。
1: 嗯，
0: 第三年是760。
1: 嗯
0: 啊，就是不出险的情况下，最就是说，三年不出险要变成650，就是665。
1: 嗯
0: 啊，这个
2: 就最低就665了。
0: 最低就是、
2: 哦、就你总也不出险，
0: 哎，
2: 最低也就是到665
0: 了。到665
2: 了。
0: 啊，能省300来块钱左右。
2: 哦、那就是说，如果出了一次险，就一点折都不打了呗。
0: 对，就恢复到又恢复到950了。
2: 哦，
0: 哎，所以说保险就是这么规定的。
2: 这是交强险。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就刚才梁就是安老师刚才说的话，就是说打到多少逾期这不出险，他是一。就是说一直不出险就是660，
1: 你就是把次数盯准了，
0: 对，
1: 是吧？
0: 是，你就盯准了。你要是说好100、200和三头500的情况下，就500块钱也能接受，
1: 嗯，
0: 啊，就是说你就可以就别走保险了，
1: 嗯，
0: 你就自己就一个交强险，你就自己就付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500块钱也能接受，因为第二年也还是665，第三年还第四年还是665，他老是665。就这么推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这几百块钱你就不予自己解决了，
1: 嗯
0: 啊，超过1000块钱以上的，那你走个交强险啊，那可以，
1: 嗯，
0: 就走个交强险也可以，
1: 对，
0: 嗯，
1: 就是你不动商业险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为什么咱们这种定损中心社会综合修理厂，
0: 对，
1: 哎，咱们用的漆是什么漆？
0: 咱这漆都是合资的漆，
1: 嗯，
0: 哎，就是保险公司写的定损有个标准。
1: 嗯、
0: 就是一家，就是有的是现在就是在线下有起步的，现在出租车起步是180一瓶，
1: 嗯
0: 啊，就是行业规定，
1: 嗯
0: 啊，完了之后正常完了之后非合作代位的200一瓶，
1: 嗯，
0: 有合作代位的标准不一样，
1: 嗯，
0: 还有行业协会，就是行业协会有个标准叫260一瓶，
1: 嗯
0: 啊，都是这么规定的。
1: 对
0: 啊，4S店的标准，
1: 嗯，
0: 你说最高峰都有1700的，奔 BBA 的都有1700的，
1: 嗯
0: 嗯，标准不一样，
1: 1700块钱一瓶，
0: 一瓶起，对 对, 对，
1: 一瓶起，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它是不同的渠道，它要考虑到利益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利益的平衡，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不可能一刀切的哈、
0: 啊。对对对，
1: 就我刚才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发生了碰撞事故啊，走到了保险，然后呢，咱们维修定损的价格，就像咱们这种综合修理厂哈、
0: 嗯，
1: 基本上就是站在车主的角度嘛，
0: 对，
1: 能够给以就是交强险够赔的，就不要动这个商业险。
0: 商业险
1: 啊、
0: 嗯，
1: 它有些单位不一样，有些渠道不一样。
0: 嗯、
1: 一去了，你别提商业险，
0: 对，
1: 也就是交强险，别提交强险。交强险是早就就那块肉，他根本就没盯住，
0: 对
1: 吧？他那是他在他手拿把掐的，
0: 对，
1: 就是这2000块钱他，他你只要在我这儿，2000块钱你必须给先交上的意思，
0: 对。对，
1: 然后在这基础上，我再琢磨琢磨商业险里我再要你多少钱，
0: 是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0: 是。嗯，在定损中心吧，
1: 嗯，
0: 就是说，毕竟跟保险有合作嘛，
1: 嗯，
0: 肯定不会这样，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会跟车主沟通这个事儿，你知道，就是说2000，刚才梁老师说的，
1: 嗯、
0: 就是2000够的话，
1: 嗯，
0: 哎，外头能超出点，我们都要交强险够的，
1: 嗯
0: 嗯嗯，
1: 好嘞，那你说话真很实在，
0: 嗯，
1: 那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很。平平淡淡是不是啊？啊，
0: 因为
1: 不是像抡大刀砍人那种感觉啊。
0: 因为是定损中心，它有标准。
1: 嗯
0: 嗯嗯
1: 嗯，好吧、
0: 嗯，
1: 大家有问题是吧？
2: 对。另外，这听众说，修车之后需不需要保留好维修清单？说它比发票还重要，有这说法吗？
0: 嗯，这个安老师就是这样，就是说清单呢、啊、是你换下的配件，它得有这个明细。你要打个比方，好，前面这个好保险杠、大灯，好叶子板啊。如果你要维修的话，好，你将来有质保啊，或者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我们管的？有的完了走，有的像我们这地方一般不太需要的哪了？我们这块有清单，我们有电脑完了走有保留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正常一般最好你留着。
1: 有些怕事后有些维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2: 啊，主要这个、
1: 嗯、当然证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呢，哎，咱们就简单的，比如说那个保养在保修期内的车，
0: 嗯，
1: 对吧？到你这儿，比如说换机油，
0: 嗯，
1: 啊，我们大家车友朋友遇到的问题不是说是发动机坏了啊，
0: 嗯嗯、
1: 现在那个正规渠道，
0: 对，
1: 机油

0: 尤其是在短期内，是发动机是坏不了，它是别的地方坏了，
1: 是是，
0: 别的地方坏它就维权，
1: 嗯，
0: 维权以后呢，四 S 店就说了，你没在我这儿换机油，
1: 嗯，
0: 说别的地方，我说别的配件啊，
1: 嗯，
0: 这也不给你赔，
1: 嗯，
0: 对吧？他找这个理由，
1: 是是。
0: 那这时候你要把你这个什么保养记录啊，什么什么换油记录啊，我在正规修理厂，
1: 对
0: 对吧？保养的记录，这个要保留一定的，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来说是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已经放开这个政策了。就是说只要你机油达到标准，
0: 嗯，
1: 啊，达到国家的标准，完了之后我们有正规的，像一四海，完了之后康总，完了之后这个这个机油油品，啊，都会提供发票，包括完了之后它的油品资质，完了之后如果真要是说有这个维权，
0: 嗯，
1: 哎，就证明能证明这个油品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东西，
0: 嗯，
1: 完了之后可以走到法律程序，
0: 嗯，
1: 但是现在4S店现在也不敢说这个话了，
0: 嗯，
1: 现在也不是以前，
0: 对，
1: 所以完了之后一些垄断呢，现在电车现在也都放开了，
0: 嗯，
1: 从今年4月1号已经放开这个政策，
0: 嗯，
1: 要允许修配厂来参与现在这个主动就像以电脑啦、核心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现在修理厂已经就是说只要有资质权的啊都可以维修。
0: 嗯
2: 哦，其实说以前我就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比方说你车在保值内，
1: 嗯，
2: 你离开 4S 店的某次保养再回来，好像他就不给你免费保养。
1: 对，
2: 但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基本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对对，
2: 哦，
1: 对。包括我刚才说过，就是说这个电车，
0: 嗯，
1: 以前呢3年以内的车辆你必须回我这个4S店，完了之后我才管你这个4S店，现在你就不需要了，因为我只要是说合规的渠道，只要证明这个电池是这个有质量三包范围之内的，你都可以的，必须的给我就是更换。
2: 嗯，哦，是这样的哈。
1: 对对。
2: 哎，还有我们的听众问说，一些车主啊，出了事故之后呢，把车往定损中心一扔就不管了，这个需要，
1: 嗯，
2: 其实需要在这个环节车主配合做点什么事情吗？
1: 嗯，
2: 还是可以往那一扔就不管了呀？
1: 嗯，那个是安老师是这样，就是说他呀，那个所谓的他是不管呢，他是这个他必须得提供一些他的证件，像驾驶证啦。
2: 啊，对，这个是肯定要提供的。
1: 行驶证啦，
2: 嗯，
1: 完了走那提供，完了走保险就是只要是走保险的，你得知道哪个保险的啊。打个比方，就是大保险家人保、平安、太平洋这些大保险，谁家的保险，啊，查看员都是谁，他要提供这些东西。
0: 嗯，
1: 哎，完了走，我们联系这后续这东西不需要他来解决了。
0: 嗯，
1: 哎，再剩下他就是我们修好车。完了之后，他要完了之后来看一看，完了之后他这个车，他修了什么东西，怎么来处理这个？他们这是后续的事儿，你现在。
0: 反正最近有车主朋友投诉，就是发现，有在4S店修车用的件儿，
1: 嗯，
0: 不对，
1: 嗯，
0: 因为承诺嘛，我在你4S店都是原厂件嘛，
1: 嗯，
0: 是吧？我们起诉的，有一些起诉的这样。发现他后期发现哈，
1: 对，
0: 他不是自己发现，另外也肯定都是行业专业人士，
1: 对，
0: 比如说他修完了，他跑到别的地方了，
1: 对，
0: 别的地方人家说，哎，你这个件儿不对，
1: 对，
0: 就给他说，哦，车主说了，是吗？
1: 嗯，
0: 不对啊，哈，
1: 对，
0: 然后呢就找他，就看上投诉了，
1: 对，
0: 一投诉一个准儿，
1: 是是。现在梁老师，为什么现在的4S店也黄了不少？
0: 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咱也不替谁了，
0: 嗯，
1: 就是有些也是完了之后拿着这个品牌件，
0: 嗯，
1: 完了之后来充当原厂件，
0: 嗯
1: 啊，来为主。现在也有很多，
0: 对，
2: 嗯，这个车主基本都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他也不会看，也不可能把车抬起来自己看一看，
0: 他根本看不出来，
2: 对呀，
0: 啊，都是行业专业人士，
2: 就当着你面来修，
0: 嗯，
2: 或者加这个油，其实你都看不出来，
1: 对，
2: 啊，只不过是你下一次涉及到维修的时候，也许到另外一个专业店面去，
1: 对对 对，
2: 才会这个专业人士帮你看出来哪里有了一些问题啊。
1: 对，
2: 但我觉得既然这个商家，咱们这些车主这么相信商家还是应该诚信啊。
1: 嗯，
2: 要不然砸的不是自个儿？
0: 不是，他诚信，他也不能黄了。现在是，
1: 对，
0: 对吧？因为投诉的多了，现在
1: 对
0: 是反噬，
1: 对，
2: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2: 这个词儿用的好。
0: 对啊，他好几个事儿，他就整不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就关门溜之大吉嘛。
1: 是是是，嗯，最好造专业的门店，
0: 嗯，
1: 这样，要4S店也大部分也是好的，
0: 嗯
1: 啊，就是新车呀， 还是建议完之后到

0: 彩电把它出来，来维修。
1: 不是你刚才说人家那正常开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的，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或者是
0: 正规的，你像跟保险的合作单位，他还是有，就是说有自己的底线的。
1: 不是，关键是他这个有的时候人家就反思这个业态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这个费用过高，你那个利润就越来越背不住了吧？
0: 是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这种情况啊？
0: 是，现在有的保险公司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吧，现在以原厂件现在特别麻烦，在哪一块啊，都得需要完了之后，上层的部门领导，来审核几个完之后这个保险定损这个标准，大部分都是以通用件社会的这些配件为主，就是保险公司也是这个盈利部门嘛，
1: 对
0: 啊，
1: 不是他有一种就是说你实明确告知，
0: 对 对, 对，
1: 都是这样，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啊，
0: 我们也明确告知，
1: 对对对
0: 这个件就是说保险公司提供什么标准，
1: 对，对
0: 我们就给你什么标准来维修，现在
1: 就如果你不满意，说你提供的这个不对，或者这个标准有点过低，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就。投诉保险公司，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也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社会，
0: 是是是，
1: 就是咱们很多说的东西，就我们觉得好像是头一回听说，其实在社会上，这都大数据都积累三回了。
0: 对，现在有网络，现在也非常透明。
2: 对，
0: 现在我们在维修过程中，我们也要讲把这个人，把这个车怎么维修，怎么做，怎么来给你家那个，怎么来维修这个。这个车我们都要讲得明明白白的。
1: 好，今天我们正好周五的时间哈，我看来那个楼总这作为我们的定损维修中心，这个就是做的哈，大家也都认可。另外实际上就是一个案例的积累，是吧？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周五的时间大家开车，包括周六周日，是吧？
0: 对。
1: 而且刚才安又加了一句是下周一开学。
0: 对对。
1: 所以这几方面大家把状态就要调整过来哈。
0: 是是。
1: 哎，开车呀啥的更要谨慎了，这是一个。
2: 下周二开学吧。
1: 下周二吗？
2: 下周二是九月一号。
1: 九月一号啊。
2: 嗯。
1: 完了。
0: 31号好像都上班也去了。
2: 召集日是
0: 召集日，
1: 对，
0: 也是
1: 对。凡是这种这个学校周边是吧？我们车友朋友有的时候，现在孩子现在咱们这个网约服务啊，网约车出租也特别好，有的就是直接叫车，叫车就把那你看就孩子送到这学校。其实咱们有很多服务的点哈，刚才这是一个事儿，就是状态要调整了嘛，开学季开始了，就是我那天啊发现有个事儿，就是车辆有些违规，就是他挑，就是双黄线，或者是，他那个挑头，违规挑头。然后旁边，我那天下午就遇到了两个。
0: 是，
1: 我说这今天怎么了？
2: 怎么都被你遇到了？
1: 我不是我哈、啊，就是前面啊，我看到了，我就担心第三个。我说今天我要再看见第三个哈、啊，这肯定就不对了。
0: 对
1: 啊，
0: 我觉得我都投诉了，我都举报。
1: 对，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他挑头正好旁边是那个。就是那个快递小哥的车，就他本身是什么这个行驶方向，他有的时候他都不管了，对吧？就这边一挑头，这俩就快要碰上了。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咱们是不是事故定损那边也，咱们这有吗？咱们维修案例有吗？
0: 对，有啊，
1: 有啊哈。
0: 头的那也有，你双线掉头就不用讲了。
1: 对啊，
0: 双线掉头全责，你知道。双线掉头啊，大部分完了之后都是这个掉头的责任，
1: 对
0: 呀、
1: 啊，
0: 就不用说了，
1: 对
0: 你知道，维修完了，
1: 关键是那个快递小哥他也逆向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你知道，
1: 俩都有责任。
0: 是，
2: 哎，你说那个双黄线掉头，那快递小哥如果在他在双黄线上行驶啊？
1: 没，他在对面，本来人家是朝着那个方向的，对吧？
0: 是，
1: 他直接朝这个方向来了，他反正看着
0: 反倒方向，
1: 哎，反倒他也没车那种感觉啊。
2: 很危险、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说任何一次事故就99%以上都是因为有一方或双方有交通违法行为才会发生这个事故啊。
0: 是，
1: 对，这是很重要哈，
2: 严于律己哈。
0: 刚才梁老师讲，我想插个小广告的
1: 啊，
0: 就我是大连市慈善总会中山义工队的副队长啊。我想呼吁一下，刚才就梁老师说这个在学校这个路就是门口啊，完了走车辆的那么，我们义工队啊，完了走现在也成立不少这个志愿者啊，都在来维护这些这个上下学的小朋友们，所以说我想
2: 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哎，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想呼吁一下这个车主朋友们，行驶到完了走这个学校。

0: 三个字节目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就会获取一份最新的节目单啊。
1: 我们那个联通大师啊，就是这个嘉宾呢、啊，经验很丰富，楼总嘛，语音语感也很亲切，是吧？
2: 谢谢，
1: 有问题就怎么问他，门店在哪儿？这离你家好像不是离你家，离这个位置还很方便啊、门头还敞亮，
2: 是
1: 包括洗车也便宜，
2: 对，
1: 是吧？
2: 技术保养也便宜，
1: 技术保养。
2: 刚来完了组，给大家一个福利。
1: 福利，哎，我刚才还想说有一个事儿，就是你比如说200块钱的全合成，我们经常说网上那种200，其实正规渠道就是线上线下门店嘛，
2: 对，
1: 它是品牌的啊，
2: 是
1: 猫虎狗的品牌，
2: 对，
1: 它200块钱的那个全合成呢，这个是有的，
2: 有的，
1: 对吧？楼总那儿也有200块钱的全合成，
2: 最低标准，
0: 你
1: 最低标准
0: 200块钱全合成是指几升啊？基本上
2: 四升
0: 啊，
1: 哎。
0: 那就50块钱一升呀。
1: 哎，有这种，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个润滑油啊，它就是给这个类似猫虎狗供货的全合成，它是什么呢？第三类基础油，
2: 是
1: 别的呢，可能标准稍高一点，就是第三类基础油再加氢裂化，就是每加一道工序，它可能成本升起来，好了，它就没这样哈。
2: 对，
1: 但是第三类基础已经是全合成了，这个是没问题的哈，
2: 没问题。
1: 但是我们要担心有些渠道就是。要么忘了换了，
2: 对 对, 对，
1: 这个有掉包的，
2: 对, 对，
1: 要么你买的是那个所谓的全合成，要么它货架上放的跟刚才我们理论上的这个不一样，
2: 是，
1: 所以诚信经营啊，
2: 对 对, 对，
1: 但是前提是别忘了换，
2: 对，
1: 我们有很多因为润滑油导致的，这个发动机出问题是。就是你这个也就7000-8000公里换，你就非得15000再换，
2: 是，
1: 这出的问题
2: 是
1: 不是？楼总
2: 是
1: 维修经验丰富哈。
0: 那就是如果是在真的油的情况下，就是200块钱四升的这种油，换也行，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安老师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有个标准，那个正常大部分都在10万块钱，就是说这个车款，
1: 它得分车，
2: 对，
1: 比如说1.6
2: 啊，对，1.6啊，
1: 对，
2: 啊就是这个
0: 10万以内的价格，
2: 1.6了啊，1.8了，这个10万块钱以下的车辆，
0: 经济型的轿车，
2: 经济型轿车啊，可以完了走加这个199这个车。
0: 哦，但你说加这个汽油，你也能开到7万公里再换油就可以吗？还是5000啊？不
2: 是
0: 7万的，7000呢？
2: 7000-8000公里可以。
0: 不用说5000就得换。
2: 对，因为它这个它这个速度啊，它大部分都在这个，是所谓机油好与坏，都是在高速上。你拉的完了走就多一些，那你必须得好油，这需要完了走一个耐磨度。要是说就是说
1: 耐高温，
2: 对，
1: 哎，
2: 那20万的车辆，那就不建议加这个油了。
0: 而且前提就是，即使你加了这个油，最好也是在室内哈。
2: 对，
0: 来行走，尽量的别上高速。
2: 对，别上高速，你知道，再个压车现在也。现在这个车辆20万，它也不加这个油，
1: 对，
2: 你讲都是加万乐族，
0: 咱们也加400块钱的，
2: 对，400左右的啊，都是标准的，你讲非常好。
1: 反正现在产品大家都知道，是各行各业都是应该是产品升级、品质升级，
2: 对
1: 不
2: 对？
1: 对，完了呢，价格还便宜，
2: 是、
1: 啊、
2: 是。
1: 我今天中午哈，我原来有个微信的朋友哈，就外地的，我就他是做男装的，我就看他那个。男装的搭配，款式啊，有感兴趣嘛，对吧？然后今天说，你看都是下单的，我一看都是2450啊，就是可能是一身嘛，哈。我说我跟我朋友说了，我说机会来了啊，你这200块钱的肯定能有市场，对吧？质量还好，质量真的很好，而且是全国的一些。有一些重要人物哈，也帮他们也在做电商，而且价格还真便宜，
2: 是
1: 说给车友朋友带来福利，不就是这样事吗？
2: 对
1: 的，
2: 对，
1: 啊，
2: 网络现在也有好东西
1: 啊，对，就是它极大丰富，
2: 对，
0: 关键你要分辨能力很强啊，
1: 对，
0: 考验的是这个啊，选择能力，
1: 它有的时候变得更加偶然了，
2: 对。
1: 变更偶然了，是不是啊？
0: 那另外刚刚你提到了就是关于发动机换油的这个事儿哈。那对于一些40万左右的车型，或者说是30万左右的车吧，你像最低保养，
2: 这 BBA
0: 400的数就有点 价格有点低了呀，
2: 对，有点低，
0: 怎么也要500多吗？
2: 对，这标准的话，
1: 他那个哈不是说机油品质问题，

0: 它是用的牲畜太多了。
1: 对，它牲畜比较多，你知道，特别是宝马。
0: 对
1: 啊，5.5升。
0: 对，
1: 哎，完之后奔驰大部分就6升左右。
2: 那好，那就按这算，那50块钱1升，你就是6升，才300块钱呀。但你不也不建议吗？
0: 对，那50块钱他就别用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 BBA 必须在保证在100到120左右之间这个油品
2: 机油的价格
1: 啊，价
2: 一升哈，一升100到120。
0: 你哎，刚才你忘了我们说那个全合成是最低。
1: 对，
0: 最低的，
1: 对，
0: 人家还有更高的，比如说全合成的配方是，就是叫酯类，
1: 对，
0: 再加上是不是啊？
1: 对，
0: 四类基础油，
1: 是。
0: 我们刚才说是三类最基本的，是这个意思。
2: 那有的店说了，说你过来，我给你免费保养一次。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心应该提到嗓子眼了？
0: 哎呀，一般够呛了，因为那个要真正你说低的便宜的，你不敢给他加。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个贵的呢，货真价实的，实际上确实是。
1: 是，
2: 你不舍得给他加。
1: 对，
2: 因为打野人家免费了。
0: 啊，对，但是有一种哈，免费给你加什么防冻液
1: 啊？对，
0: 免费加玻璃水。
1: 对，这可以。
0: 因为我们的防冻液
1: 机油也可以，
0: 补点机油可以。哎，这是的。我们大部分修理厂说，哎，我这缺点机油，亮灯了，怎么办？我还着急，那你进来补点。我们的综合修理厂大连的哈，都给你免费加点啊，加个1升。
1: 对，
2: 好，
1: 嗯，
2: 那咱们今儿就和娄总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
2: 下周再见
1: 啊，再见。
2: 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的森林镇，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去往傅家庄公园方向，以及香炉交桥上北行流量比较大，尤其是金沙滩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多，香炉交桥上海达广场去往广电也是大流量，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长江路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今天是8月28号，今天中超联赛大连英博队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在晚上的7:35，大连苏玉湾足球场举行。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1:30，万锦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锦街至万鼎路，苏玉湾路的万锦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锦街至万红街，苏玉湾山上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锦街至万红街，以上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那么沿途的单位和市民可以根据在这个比赛期间选择东环路、万鼎路、和风路、万锦街的和风路以西路段、大连湾海底隧道进出苏玉湾地区。那么观众的车辆可以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鼎路以北的苏玉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下午的三点钟，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

0: 到四级，再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2到27度，22到27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Hello，Hello， 天天好听开始啦！这里是交通广播 FM 100.8，FM 100.8，我是小蝶。我翻看了一下我的音乐日志，查看了一下我的音乐文件夹，去年的差不多今天吧，对，我的前辈张杰老师啊，跟我分享了一首歌曲，他说偶然听到了，姜育恒《驿动的心》的英文版。非常贴合原曲的内核，又兼顾了英文的那种原意啊，跟中文表达的韵律。他说愿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

张迪老师给我发信息推荐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去查找了一下一个叫贵族乐团啊，他们相关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对 ，Stay 贵族乐团，嗯，这个乐团叫贵族乐团，他们还翻唱了一首歌，我们可以猜猜哈，它的中文版叫什么名字？都是在我找到的那张专辑里面。

哪首歌来着？我看有没有人知道啊，官方微信上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啊，都蒙住了。这首歌的中文版叫什么名字？赶紧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赶紧把你听到的这个答案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对，这两天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都会被三个字刷屏哈，我们交通广播的啊忠实的听友特别特别多，难以计数。为什么呢？一互动就知道了，就知道了呀。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哈会有一个换新出发，对，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争取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是会有上新节目的，新版的节目表已经上线啊。嗯，欢迎大家呢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查看，也可以呢此时此刻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账号啊，此时此刻跟我互动的这个平台发送三个字节目表，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未来的日子希望和大家继续同行。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看天气，看天气啊，看一下未来48小时的天气预报啊。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明天早上5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27度，这个温度啊，终于是降下来了。今天开始应该不用再依赖空调了。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3到27度啊，都一样了，23到27度。生活气象指数，我们比较关注的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都是3级，赶海指数3级，可以赶海。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合擦洗汽车，还是会有雨啊。垂钓指数也是因为局部地区偶尔会出现下雨，虽然说对垂钓影响不太大，但要记得出门带雨具。好，看一下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可能会出现降雨，也是提醒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空中110，
4: 空中110。
2: 好，我们要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你好，穆道真警官。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述一则警情。近日，辖区一名3岁幼童家长，外出时不慎将孩子走散。

独自滞留街头，家长发现孩子走失之后心急如焚，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第一时间安抚慌乱的家长，详细记录孩子的年龄、样貌、衣着特征以及走失地点及时间等关键信息。为抢抓寻人黄金时间，民警立即分工行动，一方面调取周边监控录像逐帧追踪孩子行走轨迹，另一方面联动街面巡逻警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扩大搜索范围。最终民警凭借细致排查与多方线索联动，快速锁定孩子的位置，顺利找到走失的幼童。随后民警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并立即联系孩子的家长，看到安然无恙的孩子，家长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眼中含着激动的泪水向民警连连致谢。警方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外出时务必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范围，若不慎发生孩子走失的情况，请第一时间保持冷静，立即向周边执勤民警、安保人员求助，同时拨打报警电话，以免错过最佳寻人时机。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如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刚刚啊，有小伙伴跟我要口红，今天不是口红啊，今天天天好听听歌 Go， 我们一起团的是晚霜，口红再等一等吧。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50毫升加上鎏金水小样啊，给大家是15毫升两个，30毫升呗。看看多少钱啊，海蓝之谜，今天我们一起团海蓝之谜的晚霜，所以关键词是晚霜，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晚霜了，限时福利啊，刚刚讲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50毫升正装，赠送你鎏金水小样30毫升，只要699，只要699，便不便宜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啊，你也可以到官网查一下价格，因为我们就给大家算了笔账哈，你就知道多夸张了，专柜呢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6790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699拿下50毫升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体验装，一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的贵妇级抗老面霜，哪儿说理去？不过效期呢，跟大家讲是2028年7月份，这效期还好啊，2028年7月份，因为晚霜天天用嘛，所以你多囤两瓶都可以的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给我们200组，售完不补的，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晚霜，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对呀，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专柜6000多，我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很多人会有疑问的，对吧？所以呢，小编说一定要跟大家交个底儿啊，咱们这款呢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专柜原价货，也不是原价线上的货啊。那么这个品牌方呢，给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就是我们这一批，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只是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可以压到这个程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跨境直采，拿到手扫码就可以查哈。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只要699，一折699，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放心囤好了啊。我们这边分到的就两百组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面霜就可以呢，拥有下单链接，就是以这个价格啊到手。50毫升正装晚霜加上15毫升两个的鎏金水体验装，夜间双修护啊，睡一觉就可以发现，哎，皮肤变得很好哦，似乎跟睡前是不一样哦。晚霜，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这两个字，就有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
4: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0: 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八月的尾巴，终感丝丝凉意。尽管还只是在早晚，不过呢，到时候了，该来的还是会来，对，该去的终究会去。这首歌是1908公社带来的《七月的风，八月的雨》。我们来公布答案啊！刚刚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好看电影的时候呢，跟大家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简单，不难哈。但是有些小伙伴可能就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一二三系列，因为电影叫数到三嘛，是吧？那三个什么呢？三个秘密，三个秘密。答对的有王作飞，还有姜志峰，还有小林啊，这个是秦爱玲。再看一看啊，徐女士、孙本君，还有露露，这个是任飞。恭喜以上八位幸运听众。应该有收到我们点对点回弹信息了，按照回弹信息去到指定的院线对票观影就 OK 了。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0: 要开学啦，下课后的走廊我们站在，希望家里的小朋友包括我们这些大朋友啊都好好的，新学年一切如新。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王征，我们都是好孩子，愿大家都好啊，稍后是品游天下。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透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蓑衣湾地区球迷朋友已经陆陆续续抵达蓑衣湾球场了，所以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去往蓑衣湾地区的整体流量。目前东跨路沿线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已经呈现出大流量的状态，车辆的尾端是爬至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过了疏港路之后再继续到彭辉这一段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另外滨海路沿线目前看到滨海路的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是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目前为止在白山路莲花山隧道附近，由于明天油加油变动啊，到这个莲花山附近加油站加油的车辆是非常多的，都已经排队到了白山路上。我们再说一下，目前基本上各大加油站的压力都非常大，东北路在新闻巷也就是东北路的白新村附近的加油站也呈现出了排队等候的情况，由于明天加油站有调整油价的调整，所以今天到各大加油站加油的车辆是非常多的。目前呢，像莲花山隧道机关加油站门前都会有交警在进行疏导交通，所以如果您选择加油站附近经过，前方出现拥堵情况，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就是遇到加油排队的朋友啊，要听从现场民警指挥，不要占据入口的位置。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
5: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者阵雨。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者阵雨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6度。
2: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0: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9: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0: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9: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那么从下个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开始，《品游天下》的节目呢，将正式搬家改版，到下午的13点到14点。那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9月1号之后啊，在下午的一点到两点钟，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在下午的时间呢，午休过后，你也可以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的资讯啊，包括呢我们主播带队游的最新的线路。你看现在我们推出的是在9月份的新疆阿勒泰，包括呢9月份的欧洲四国德法意瑞，还有就是在9月26号的尼泊尔。那么另外呢，在9月的下旬啊，我们呢还会安排其他的一些城市，你比如说呢新疆还会有。那么目前呢9月12号的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游，我们满团20人，但是呢最近报名的朋友特别的火爆，我们又加了一些名额啊，但是现在目前呢我们所剩不多了，最终的名额只剩下最后4个。9月12号性价比非常高，9月12号要比9月底接近11的同样的团、同样的餐、同样的住宿、同样的景点、同样的行程，但是价格可能会贵出1000块。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假期呢只有在11左右才可以出行，那么也可以选择新疆这个时间，去到阿勒泰呢、喀纳斯啊、禾木村啊、世界魔鬼城，包括呢还有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天山天池。这个呢我们所安排的行程呢并不是在新疆阿勒泰一个地方，而是把伊犁的两个景点包含进去了，分别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那么我们往返的航班呢使用的是大连飞往石河寺花园机场。有人就说了，说哎呀，那去趟新疆的话怎么都没去乌鲁木齐呀。其实呢去阿勒泰呢，我们更好的让大家能够节省路面上的时间。如果说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到赛里木湖，从赛里木湖再往这个阿勒泰啊，包括还有喀纳斯那边走的话会比较远一些。很多人没有去过新疆，那么去过新疆的朋友呢，回来的第一个反应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坐客车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呢它日照的时间很长，早晨呢大概是6:30-7:00左右呢日出了啊，甚至是有的一些地区呢晚上啊黑天的时间会接近晚上11点，绝大多数呢基本上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都是晚上10点左右啊就已经黑天了。

0: 那你想一想啊，这种时间的话，人家正常的新疆的作息时间是上午的十点上班，下午啊午休，就是午饭是两点钟，然后晚饭是晚上七点。其实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差不多，他这个时差呀，和马尔代夫差不多。就是我去马尔代夫那一年的话呢，我记得是我算了一下啊，当地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是北京时间的19点，就是晚上7点钟啊。还有飞鱼过来了啊，来看一看呢，是啊，他就说了关于油价的事儿啊。啊，这个呢要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啊，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还有呢，小许同学他又说下午好啊，准时打卡品游天下节目，祝大家周五愉快。另外也希望大家呢在9月1号的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下午1点到2点的品游天下节目，因为呢是新节目开播改版之后的开播。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后台啊，包括苏林呢也是收集了很多关于品游天下节目的一些比如说打油诗啊，包括的一些祝福啊，哎，我们在9月1号的时候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们的听友啊，包括文艺大连的听友，品游天下的听友，就是诗人很多啊，就是坐哪哪诗啊。好了，另外啊，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想要了解我们交通广播在9月1号改版的新的节目单节目表，那么怎么样获得？其实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节目单或者是节目表，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直接点击打开就能够查看到。另外呢，还有就是你也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进行查询。因为呢在9月1号呢，大连交通广播呢将会啊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那么部分的节目会有全新搭档。我跟苏林呢也算是已经搭档了1年的时间了，也是为各位带出耳目一新的这种听觉体验啊。好了，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关于最新的强台风的一些相关信息。那么旅游方面，大家都可以随时全天24小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通过呢中央气象台看到了发布多个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那么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在今天凌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啊。那么预计这个强台风呢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来移动，而且呢强度变化不大，即将啊在今天早晨啊，已经在今天早晨到中午前后在浙江的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呢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啊。再来看一下呢整体的天气。如果说这两天大家有出行计划，尤其是在开学的第一周啊，很多的家长呢会选择错峰，会选择领着孩子出去旅游，那么一定要注意了。比如说呢江浙一带，那可能会受到这一次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啊。那么从今天早晨8点钟到29号明天早晨8点钟，比如说呢是东海大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长江口区，包括还有呢上海的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10级。那么其中呢是东海西部、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的风力会达到9到11级，阵风会来到12到13级。而且呢沙德尔啊，它中心经过的一个附近海域地区最大的风力会达到12到14级，而且阵风会来到15到17级。咱们再来详细看一看这两天可能呢会受到影响的一些城市和区域。 首先，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江西、四川盆地、重庆的西部、贵州西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还有呢是广东的中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和河北西北部。另外还有呢是云南的东北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中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区将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那么从整个的一个降水的预报图来看，那目前呢咱们辽宁省呢可能是沈阳的东部，包括还有是丹东部分地区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咱们大连啊目前来看呢这两天还好啊。这一次呢会有风力啊比较大一些，那么有部分的地区呢可能会有八级以上的这种雷暴大风和冰雹的天气，那么其中呢内蒙古的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内蒙古东部和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淮东部、江汉西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的中东部和华南地区部分地区呢是小时降雨量会达到20毫米啊。那么其中呢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四川的东南部、云南东北部地区，包括广西南部和广东南部地区，那么小时降雨量呢会达到50毫米，最大会有80毫米的降水量。那么台风来袭该如何应对呢？首先要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那么现在呢大家使用的微信啊可以找到小程序，比如说呢会有台风预警，那么台风的走向小程序呢给你播报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另外呢就是什么防降雨要避大风，尤其呢台风来袭的时候往往呢会带来狂风暴雨，对人身包括财产安全会造成危险，一定要警惕啊，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另外呢不要靠近电线杆，包括变压器啊，临时搭建的一些建筑物和广告牌，以免呢触电或者是被砸伤。另外还有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和低洼地区的人员，那么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要及时转移和来选择安置安全区域来进行防护啊。好了，继续刷新来看一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发来了节目单，想要了解到详细的情况啊，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了。另外还有呢是余汪，他又说又回到以前的时间段了，特别好。其实呢没有完全回到以前时间段，最开始呢旅游节目呢设定就是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之后呢又变更到了16点到17点。那么第四年的品游天下又来到了下午的13点到14点，但是无论在哪个时间段啊，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大连云的 APP 啊，包括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都可以进行收听啊。那么呢即便更改到了13点到14点，品游天下节目呢仍然是周一到周五，那么周六周日这两天的13点到14点呢是苏林带给各位的文艺大连，这也是一个品牌类的节目了啊，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请到一些我们大连本地的名家，还有呢文艺界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好了，另外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有更多的朋友呢可能也在关注油价方面的一些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呢，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呢，8月14号啊，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那么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可以说本次啊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前的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那所以呢，要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从8月28号24点开始，那么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是375元和360元。那么按照计算呢，是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的话，可能您会多花14块5左右。啊，根据呢是十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轮成品油的调整窗口呢将在9月11号的24时啊。所以你看，刚刚呢李妮在指挥中心也跟各位分享了，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很多的一些加油站啊，现在已经出现了车辆开始排队和密集的情况了。所以呢，一定要考虑到你的车是否需要加油啊。如果说还有半箱甚至是大半箱油的话，不建议今天晚上排队加油啊。如果说您的油啊加的过满，甚至是呢您加了满箱油的话，你跑起来反而更费油。你要知道它沉的，你拉着50升的油满街跑，你想一想，对吧？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是一档旅游类的节目，那么从去年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做主播带队游。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说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每个月都有新疆的团啊。那么新疆团呢，大家呢非常的喜欢。你看从4月份开始，5月、6月、7月一直到8月份啊，可以说呢每个月基本上呢都会发1到2班。那么现在呢这5个月的时间啊，可能新疆团的话呢基本上发的快10班了啊，小200多人啊参加过我们新疆团。那另外呢，我们还曾经还发过老挝，对吧，包括泰国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计划，比如说在9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计划再推出一班云南啊。云南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所设定的线路呢和大家看到的常规的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有点不太一样。社会上的昆大丽呢，它是6天往返昆明大理丽江，中间呢可能给你加一个这个高铁啊，节省时间。然后要是8天的话呢，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加上西双版纳，或者是昆明大理丽江加上香格里拉。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行程，今天刚刚看到的，然后呢也准备啊看一看，找一个时间看看大家呢感不感兴趣啊。那么可能我们选择的是昆明，然后带着大家去到普洱，然后从普洱再到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再回到昆明。哎，这么走一圈，其实普洱这个地方呢可以去品尝咖啡，品尝茶，包括呢也可以看一些景色啊。这边是都有涉猎啊。如果说大家要是感兴趣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那另外呢，最近还有朋友在问说，十一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十一现在也在筹划当中，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团期呢都是在月初来制定下个月。你比如说九月份我们可能制定的就是十一假期，包括十月中旬，包括十月底。那可能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划的是十月中旬可能会开1到2班的重庆三峡游轮，领着大家到重庆，然后咱们走下水啊，从重庆坐船，咱们吃住都在船上，然后大概4天的时间就去到了这个湖北。哎，所以你就觉得说，这每天坐船，晚上呢在船上，然后白天呢去到景区，哎，这种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现在我们也在计划当中啊。还有出境啊，比如说呢像泰国呀，像尼泊尔啊，包括老挝呀，越南呢，我们这边都有啊。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另外呢，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它是和全国多家 电台来进行合作，比如说呢，像陕西交广，啊，山东，包括还有惠州，还有呢是天津音乐广播、天津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包括还有是山东几个城市啊，基本上都有小二十家电台。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推出的话，可能大连的朋友报名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和其他城市的听友也可以在一起玩，都是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是同步的啊，时间日期都是同步。好，来看一下呢，是墨染离心说到了民生街和同顺街路口有一起出租车和私家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了是民生街最左侧的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提前注意避让啊。还有乔爸说到了西北路入市区，在迎客路的那个路口啊，西北路的中间两台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是有两起事故发生，分别是在民生街和同顺街和西北路啊，进入到迎客路，现在呢是有这个车辆的事故发生啊。再来刷新看一看呢，是好了，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小磊，他又说了西部通道啊，他说感觉西部通道的潮汐车道现在放行的不太合理呀。没关系，您发的信息呢，在交警指挥中心也可以看得到啊，实时都能看到您发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呢，稍后交警也会进行一个调整，或者是呢，来进行一个研判啊。好了，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品游天下。那么这也是交通广播唯一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已经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了。主持人是浩哲啊，慢慢的可能对于旅游的行业呢是越来越了解，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帮助大家来辨别你所要考虑的这个团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前段时间呢有朋友加微信说，哎，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一个云南的旅行团，哎，价格非常合适，我们准备要动身了，你帮我看一下。他把行程发给我之后，然后包括价格啊，我就一看，我就告诉他，我说要稍微小心一些，我说这个价格用的太偏低了，怎么也能够判别说这个价格是不是一个低价团，是不是一个疯狂购物团呢？你要看对方给你出的价格，比如说云南现在的价格呢，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啊，四五千块钱啊，然后稍微的品质高一点的五千多，那么有的团呢可能就2500、2000，那你查一查往返机票啊，往返机票如果说没有达到两千块的话，那得你再看一看住的酒店的条件，比如说它可以给你达到一个三钻的酒店。或者是那种快捷酒店的话，他也不可能说一天就五六十吧，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前段时间呢，央视也报道了，比如说呢，新疆旅游的一些购物啊，包括还有一些坑啊什么的啊。另外呢，其他的城市也是如此。那么你看呢，交通广播我们推出的这个团啊，是否有购物环节？是否是纯玩，是否有自费，我们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必须要让大家有告知权啊啊，有这个知情权，那么我们告诉你了之后你再进行选择。包括前两天也是如此啊，有朋友呢想给父母报名，现在很多的90后都想要给父母，就是60后的父母们来进行报名啊，他觉得呢可能会稍微放心一些。那么有一位朋友呢，他在准备给他父母报名的时候咨询到我们的团了之后啊，前两天呢他又说，他说哎，给父母已经选择一个团了。当时呢其实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说你必须要选择交通广播电台的旅行团，而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听众负责啊。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您信任我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给你父母报的新疆团大概的价格和行程啊和天数，然后他告诉我，哎呦，十天往返多少多少钱。我说我是这个是 OK 的啊，这个 OK。 我说如果说有人告诉你说十天往返八天往返的新疆的话不到3000块钱，甚至是我在七月份带队去到阿勒泰，我们的团友曾经就跟我说，哎，我在网上看，比如说美团上有这个八天往返 包吃住包机票啊，3600。我说你查一查机票多少钱，我说你查一查当地四钻的酒店多少钱，我说不可能，对吧？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去看清楚啊。有的时候呢，旅行啊，包括报旅游团，一开始我不太了解，那么现在慢慢的了解了之后啊，它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你买任何的东西一样啊，你要先去考虑它的品质，然后再去考虑它的价格。那价格的话呢，你会觉得偏高，对吧？一分钱一分货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一些比较便宜的团大家一定要小心。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淡季的时候确实便宜。你比如说前两天啊，看到的这个咱们大连的有多家的旅行社是批发商啊，大的旅行社在发一些特价团。你比如说去西安5天4晚，差不多也就2000左右，1999一个人，这个是合理的呀，这个是合理的呀，对吧？那么还有的一些团，比如说去到湖北啊，可能是你要是走过整个湖北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些，4000-5000。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去湖北的其中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恩施，那么价格就没有这么贵，对吧？那么大家有任何比如说你想选择电台的旅行团，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途径看到了其他人呢发的一些旅游的产品呢，包括海报啊，那么如果说您有我们电台的这个微信啊，电台旅游咨询微信的话，不妨你也可以过来问一下，浩哲将会给您做回复啊，都没有问题。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绿色二维码，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给您做回复啊。好了，稍作休息，那么还有半点的路况包括天气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半点回来之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和各位再次分享了啊，我们稍后见。
1: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我首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说西北路迎客广场方向啊，西北路路是方向迎客路这里。目前呢是缓慢通行的情况，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民生街和同顺街交合处，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事故，这是墨染离心的。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情况是这个路口的事故已经撤离了，目前是可以正常选择民生街和同顺街路段经过。再来关注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进入到香炉的桥上，车流密度是非常大的，尾段是排队到了板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在滨海路的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流量是比较高的。另外，今天晚间的7:35，在梭鱼湾足球场是有球赛，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球迷啊陆续赶往现场了，所以整个路段在梭鱼湾球场周边已经开始临时的交通调流和管制，所以请球迷朋友还是远端停放，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球场观看球赛。另外今天晚间呢是明天凌晨啊开始油站的加油是有所调整，油价是有所调整的，所以各加油站周边路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重点的加油站车辆比较多的，像机关加油站的白山路上有交警在现场调流和疏导交通，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邵丽妮编辑播报。

0: 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2到26度。
0: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7: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8: FM105.7 体育广播，
9: FM100.8 交通广播，
10: FM106.7 少儿广播，
11: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品游天下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可以了解到我们每个月更新的主播带队游的相关的线路和具体的咨询方式。那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想出行的计划，比如说想了解哪个城市的攻略，想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行程，那么也可以输入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之后，我们这不是群啊，我们是一个微信。那么这个微信呢，是一对一为大家服务的，把你的诉求告诉我们，比如说，哎，我现在可能没有时间，现在目前最远的跟我们约的最远的听众是两年后，啊，有的听众说了，我先把这个微信先加上，两年之后等我退休的啊，我天天跟你们走。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早早就添加微信了，说，哎，我上半年的年假呀，时间不太行，那等我下半年或者是年底的时候有年假了，再看看你们上哪个城市，能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么截至目前呢，凡是跟我们出去旅游过的一些听友，其实反馈的非常好啊。那么就是吃的好，玩的好，包括还有什么呢，去年跟我们去过西藏的朋友，那么今年跟着我们去的新疆，那在今年四月份跟我们去到老挝的朋友，那准备明年跟我们去新疆南疆。哎，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啊，就感觉说，哎，跟我们走了一下之后，哎，这个品质不错，玩的也好，吃的也好，住的

也舒服。我们其实最大的是什么呢？品质啊。那么出去玩，首先你得住得舒服，你不能说开门之后就是床，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箱子放进去都没地方放，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电台推出的团住的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啊，甚至是有的出境的一些线路的话会包含两晚甚至是三晚的五钻酒店。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吃的啊。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在第二天，就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基本上都不含餐，很多旅行社都是如此。但是能做到从第二天到返回前一天两个正餐全都包含的其实不多啊。就比如说新疆也好还是老挝也好，哎，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对吧？餐标一个人50块钱，尤其是新疆啊，中午吃完饭了，下午要么到景区，要么就是要坐车啊，尤其是走伊犁线的朋友深有感触。中午吃完了，因为上午在景区啊玩了一上午了，挺累的了，中午吃完饭了之后，哎，再吃点水果，下午上车了，一坐坐6个小时，下车之后来吃饭，谁都吃不进去。但是阿勒泰的这个行程呢，我在7月份的时候我带队感觉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上午在路上，就是早晨你在酒店吃完早餐然后你就上车了，哎，坐6个小时左右，大概在1:30就到达吃饭的地方。吃饭离景区非常近，吃完饭直接进景区，进到景区了之后啊，景区里边你可以坐大巴车，你可以用腿走，走了一下午了，然后再坐车回到酒店附近吃饭的时候就能吃进去。我去年带队去伊犁，我们一团30人啊，加我31个人，满满一车呀。到最后的前应该是第5天开始，很多团友就说了吃不动了，真吃不动了。你说下午啥也没干，光坐车了，你说哪能吃得进去啊？哎，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行程不同给你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9月12号我们还有一班新疆阿勒泰，没有伊犁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伊犁线路了。你想去感受独库公路，你想去纳拉提草原，那么只能等到明年6月以后。但如果说你想去看看赛里木湖，你想去感受一下天山天池、富氧离子，还有就是你想看一看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景区和禾木村的秋景，金黄一片的秋景的话，9月12号和9月28号两个团期。但是现在目前的9月28号呢已经有朋友报名了，我们要看具体的往返的航班时间，有可能我们会把时间调整到9月26。为什么呢？因为9月26号正好是中秋的假期第二天，然后呢它还是个星期六，返回的时间呢是10月3号，也是假期。这样的话呢大家请3天假跟我们出去玩8天。因为之前我们在设定28号的时候是10月5号返回啊，其实也 OK，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一些朋友就觉得说我中秋这3天假期都荒废了。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调整啊，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包括三三啊、幽兰呐、购购啊已经是发来旅游，并且呢已经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了。添加成功了之后，我会给您直接回复一个我们在九月份的具体的行程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一次的新疆阿勒泰我最有发言权，就是因为7月份的时候我带队啊，带了21位听友，我们是从大连出发，然后呢整整8天7晚的时间是感受了一下阿勒泰地区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没有赶上的是秋景，我们看到的是满眼还是绿色的。在我的印象当中，阿勒泰呢它的秋天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这一次在9月12号和9月28号我们呢将会有3个团期啊，将会有3个团期。另外呢接近于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啊，接近于11假期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的是会有云南啊。云南呢现在我们可能会定到30号或者是定到27号，我们要看具体的航班。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随时咨询，好吧。这边的话我们会把价格
和行程提前的发给你，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提前预定位置啊。好了，还剩下一些时间呢，要跟大家呢再来分享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尤其是咱们大连当地的一些景区啊，对于即将要开学的来到大连上学的我们的高校的新生们，还有一些福利等待着各位啊。因为呢现在呢开始陆陆续续的新生呢开始报到了啊，也是迎接开学季。2026级大连高校的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或者是新生报到的证明，可以解锁咱们大连的很多景区。你比如说呢像棒槌岛宾馆啊，这个是从现在开始啊，只要是持有学生证啊，有效学生证，那么享受的是首道门票半价优惠。还有呢森林动物园，森林动物园呢是考入大连高校的大一新生和家长，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持录取通知书的原件或者是新生报到证明和你的身份证原件、家长的身份证原件，那么得到的优惠是什么呢？一位家长加一位新生是150元，两位家长加新生是240元，两位新生啊只收60元。还有呢圣亚海洋世界从8月25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30号，同样啊也需要录取通知书的原件或者是新生报到的证明和身份证的原件，那么呢是四馆套票仅需99啊。哎，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呢发现王国。发现王国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3号。那么针对于大一的新生，大一新生的直系亲属是免费的。啊，每名购票新生可以携带两名直系亲属啊免费入园。哎，我觉得这个政策也是相当哇塞啊。在开学之前的时候呢领着孩子好好的玩一玩。另外呢在金石滩山海奇幻谷那么也有啊相关的一个畅玩的措施，学生呢也是免费的啊。还有大黑山景区，大黑山景区的话呢是新生免费啊，随行的直系家属的话呢仅限两人啊，门票半价啊。还有呢是东鸡冠山景区，从8月28到9月10号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然后呢新生本人呢是首道门票免费，随行家长是半价啊，但是呢这个随行家长呢是限三人啊。包括还有呢大连清风小镇就是闯关东的影视基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0号，那么学生啊新生呢是录取通知书和新生报到的证明和你的身份证原件，学生呢是免首道门票，家长门票呢同样也是50%啊，也是限三名啊。包括黄渤海分界线同样也是如此，都是到9月10号。如果要是去旅顺的话呢不妨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啊微信来寻找，比如说呢像大连文化和旅游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所推荐和有所介绍啊。哎呀，看到了有朋友呢还发旅游省省吧啊，不要发旅游省省吧，只要发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啊，收到回弹啊，这边我给他回复一下啊。想了解9月1号我们所改版的新的节目单、节目表和组合方式，那么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节目表也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包括节目单也是可以的啊。再次的跟大家来预告一下，那么下周一8月31号我们的品游天下呢仍然出现在16点到17点。但是呢一天之隔，那在9月1号开始我们的播出时间就变更到下午的13点到14点。
最后还有一个通知要告诉大家，从9月1号开始啊，2026年的9月1号到9月

年我们旅游线路咨询的唯一咨询和报名方式。如果说除了这个微信，其他人告诉你说，哎呀，我这边可以帮助你来报名交通广播的旅游线路，电台的旅游线路，尽量不要给对方转账。因为我们在收取团费的时候，也不是通过微信直接转账，我们是会给大家一个收款码。这个收款码呢，是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的收款码，我们电台是没有收款资格，我们只是负责宣传。那么这个款项记住，以后无论是报哪个旅行团，哪个旅行社，把钱交到哪个旅行社，就要和哪个旅行社来签署旅游合同，明白吗？还有就是他们要开具收据，包括啊往返的机票啊，这边呢都是从头到尾都管理的啊。那么我们这边也是一价全含啊，无论是新疆啊，无论是尼泊尔啊，无论是在九月底推出的新疆啊、云南呢、啊，十月中旬的重庆三峡啊，这边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前先把微信加上，有最新的更新我们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发给你，你想什么时候出去告诉我们，我们会更新您的微信名称。你比如说我们这边会备注，哎，9月25号到9月30号甚至是9月25号到11假期结束，说这十来天，哎，想去哪个哪个城市，那么一旦有了我们就会跟你啊来进行沟通啊。哎呀，还有呢，苏小俊他又说了，我想和你预约一下25年以后跟团旅行，等我退休了我也天天跟你们到处旅行啊。小俊呢、啊、怎么说呢，我不能保证啊，我不能保证到时候咱们俩还能不能有联系，因为20年之后我就退了，我退休了之后啊，我可能我就天天出去玩了，我就不负责这事儿了啊。你25年以后才退，哎呀我天，你也63是吧？哎，这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各位。那么下周一啊，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进入到下班处的高峰期，正逢今天是周五，晚上还有球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球场周边的路面通行状态。在蓑衣湾足球场的周边，目前我们看到球迷已经陆续检票进入到球场了。所以呢，晚上7:35的球赛啊，我们看到东港地区的客队的大巴车，球迷的大巴车已经出发了，从东港走大连湾海底隧道去蓑衣湾球场。所以呢，目前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今天晚高峰当中去往蓑衣湾足球场周边路段。但目前看到东快路沿线啊，北行方向的确和以往海达去往彭辉方向车辆会最多一些。另外呢，是在东快路万鼎路的这个镜头看到，在万鼎路上也出现了车辆增加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球迷朋友尽量选择地铁出行到这个球场观球。另外呢，加油站附近压力是非常大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像这个白山路的莲花山附近机关加油站，全天进机关加油站加油的车辆是非常饱和的，并且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指挥车辆有序的排队进入到加油站。因为我们知道明天0点开始油价有所调整，那么赶在今天加油的这个车辆是非常多的，不仅是莲花山机关加油站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在莲花山隧道附近、白云隧道附近的东北路啊，中石化加油站门前路段，想进入到加油站的车辆已经排队到东北路南行方向了。目前呢是外侧车道基本上是等待进入到加油站的车辆。如果您通过白云隧道打算去往长春路南市道街、北市道街方向的车辆，就不要再选择最外侧车道通行了，因为大部分的外侧车道的车辆想进入到加油站来进行加油，即将选择内侧车道，这样通行的效率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此时的红色饱和路段，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机场附近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红岭路金柳路交合处，红岭路从大华锦绣华城开始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一直是缓行到了暖山门前。另外在黄埔路学院广场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流量是比较高的，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另外在中南路沿线，在转山加油站、中石油加油站这个位置，也是由于加油的车辆比较多，目前是去往植物园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目前都属于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在宁城国际公馆，也就是中华名城的八一路环岛这个位置，暂时是车多缓行，主要是去往八一路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所以今天晚间各大加油站附近以及球场周边路段压力都比较明显。好在现场都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听从民警的指挥通行就可以了。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路况的情况，哪里拥堵或者有事故，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仅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交警也会第一时间看到您发来的文字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派出警力来进行疏导交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

0: 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2度到26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9: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谁？

0: 北京时间呢17:08，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
1: 晚上好，我是谢卓。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让我们掌声欢迎谢卓谢老板。
2: Yes， 哎呀，我可算坐这儿了。
0: 我们借一借谢老板的流量啊！谢老板的节目咱都知道非常的火爆啊，真是今天这提为了我们节目，为了豆哥提早来了，让谢老板感受一下晚高峰听众的热情。
1: 你让明儿也别来了
0: 啊，
1: 不需要他
0: 是吗？
1: 对，
0: 那明天我先不来行不行？明天我自己可以不来吗，姐？
1: 你跟他都学坏了，
0: 可能本来不咋好。问问谢老板啊，那个晚高峰节目的时间段感受到底怎么样？
1: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晚高峰。
0: 哎，为什么呢？
1: 真的，因为他没有早上那么挣扎
0: 啊，
1: 你不用睡不醒
0: 啊，
1: 还有你不用反复的对自己做那种思想工作，还有那种反复的拉扯感，我觉得特别好，
0: 就是那种干脆利落。
1: 哎，

0: 下班了是不是？
1: 对，
0: 头一步回得往回走了。嗯，但是姐没有想到过，就早晨啊，如果说像姐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嗯，起不来，有没有可能是大家没有选对铃声呢？
1: 什么情况？
0: 前两天啊，不，前两天前好一阵儿的，咱俩上次搭档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发布了一个单曲，叫做《牛马泪》啊，我们在全球发布的，那就一，石沉大海不是？
1: 哎，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呢？
0: 啊，对，你不记得了？
1: 你看看咱俩唯一单曲
0: 怎么唱了？牛马也是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你忘了吗，姐？
1: 我哪敢说我忘了呀？我的天哪！我给你唱两句忘了，真确实忘了。
0: 能想起来吗？
1: 单曲想起来了。你刚才哼的那两句我也想起来了，不记得词儿啊。
0: 今天我们两个再次会发布一个单曲啊！
1: 真的吗？
0: 好不容易又再一次碰到一起了，也是这个全球首发啊！所以今天听到的朋友们，你们有福气了啊！但是呢，也得看大家的热情，是不是啊？万人不想听呢，是吧？
1: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你选错路子了
0: 啊。怎么呢？
1: 我一般开嗓，我只敢在我晚上节目里开嗓，我一唱都跑了，
0: 是吧？
1: 没有人还能稳稳的坐在那儿听我节目，
0: 这点大家也跑着呢，
1: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往家跑着呢。所以问问大家啊，敢不敢听，想不想听，不想听就算了。
1: 来，我看看，
0: 想听的朋友们，平台会发个想听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啊。我们可能会在半点整点会准时发布全球首发单曲啊。
1: 哎呀呀呀，
0: 上回叫牛马泪，这回叫什么呢？
1: 啥泪啊？
0: 也
1: 什么泪？
0: 有没有想听的？没有就算了啊。
1: 不够热烈，不整了。
0: 哎，感受感受啊！大家回复“想听”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啊，可以感受一下这首新单曲啊。
1: 哎，
0: 另外今天还有别的关键词，大家回复什么节目表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也会有惊喜出现哦。
1: 对，我们是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么新版的节目表呢，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前往大连云的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这三个字，一键获取查看的方式。
0: 嗯，
1: 精彩换新，等你来听。
0: 想问问谢茹啊，咱这节目有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点跟咱们大家说一说呗。
1: 哎呀，你不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可能会有人不知道吧。
1: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节目里叨叨我了？
0: 当然了。
1: 我先问你个事儿
0: 啊啊！
1: 来，伊丽莎白是个什么梗？
0: 伊丽莎白
1: 啊，
0: 谢老板伊丽莎白，谢老板谢卓蒙娜丽莎。他问伊丽莎白来不来？我来呀、啊。这不是听众给你起的名吗？
1: 昨天晚上说，哎呀，大欢欢和小美叨叨你了啊。说伊丽莎白是谁？我当时想，伊丽莎白跟我倒挺贴切，我特别爱吃伊丽莎白。啊、然后人家就给我顺势又起了个外号。
0: 这是啥？能吃吗？什么东西啊？
1: 伊丽莎白瓜吗？不是。
0: 哎呦天哪！
1: 一看你就不是，你作为吃货，你完全不合格。
0: 姐妹白线饭盒。
1: 然后我就又有了一个新外号，
0: 嗯，
1: 叫啥来着？
0: 叫什么？
1: 啊，叫是胖胖白，不对，胖胖
0: 谢胖胖，
1: 谢胖胖，对，谢胖胖一直以来都有。
0: 哎、我作证啊，谢老板现在一点都不胖了。一点都不胖了，
1: 你别讲了，
0: 你这 BMI 指数相当标准了吧？
1: 哎呀呵，哎，今天咱得聊聊 BMI 指数的事，
0: 嗯，
1: 是不是？
0: 你问问大家，你的 BMI 指数到底如何啊？
1: 哎，
0: 通过什么测定的？到底准不准呢？糖果爸爸说了，我猜到了，果然是谢老板呢，
1: 你挺会猜呀。
0: 服务员在说，
1: 买彩票啊，
0: 支持谢老板
1: 啊，想听
0: 啊，
1: 想听不整了，
0: 行，就是这么傲娇。
1: 你说不想听我再整，
0: 又把情绪给你整。
1: 对。
0: 爱猫兔子说了，我们一直都在的啊，意思说可能是通过晚高峰一直听到谢老板的节目。
1: 对，
0: 这位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1: 晚上8点到9点，咱能动吗？
0: 什么能动、啊？
1: 昨天晚上还新获得了一个外号，
0: 嗯，
1: 胖胖丁，说我是交广钉子户。胖胖丁，
0: 别这么说，那点是钉子户。此刻我估计正在监听吧。
1: 对
0: 呀、啊，还是老时间，
1: 是老时间，
0: 还是老地点。
1: 嗯，有一个变动是周 1到周 7，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七都是
0: 贯通了，
1: 就我一人。
0: 嗯，
1: 啊，晚上8点到9点别忘了听。
0: 哎，这回能找到地儿了啊！
1: 哎、
0: 晚高峰节目是有所提前，是从早啊、从是早上是不太可能的啊。下午的4点到晚间的6点是晚高峰节目，哎、所以大家想听大点儿的节目的话，往后再延一延啊。哎、想听阿豆的节目、小美的节目的话啊，可以在4点就开始守护我们的这个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大连云呐、啊，包括这 FM 客户端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怎么着？
1: 怎么了？
0: 那你展示展示。
1: 展示啥？
0: 胖子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凌云志，谢老板给他们展示一个，让他们长长见识。
1: 那”那我跟你讲呢，你确定吗？
0: 这又是什么？

0: 太好了，谢老板每次来给咱们带来惊喜呀、
1: 啊！你不关心我，
0: 我当然关心了。
1: 你心里没有我，别讲。
0: 我咋没有你呢？我心里全都是你。
1: 我去连线了，
0: 没到点的别着急。林云志，什么是一个喊麦吗？
1: 林云志是无人扶我，林云志我主打歌啊！
0: 啊，
1: 我一唱这个歌，怎么你一哼这调儿？
0: 哎，好像我听过。
1: 桃花，你这听。
0: 我好像在你的这个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账号当中听过这个，是不是有一次你骑摩托车唱的这个？
1: 骑摩托唱这个，
0: 然后咔嚓一下摔倒了，
1: 哎，
0: 大门牙卡掉了，不是？
1: 你怎么哪壶都提呢？
0: 不是解释会怎么卡倒，咋卡脸上了呢？
1: 美呀！我就说我这种人吧，人说谢卓你破相了，我说破相算啥呀？对于长得好看来说，那叫破相了。咱这样事儿的，
0: 特意我姐弄了一嘴烤丝牙。
1: 哎呀，给你一把机会，你不用。拼你的美貌，不用拼颜值了，咱以后咱就
0: 主要是才艺，
1: 必须的、
0: 一身都是才华，无处释放了、
1: 那你看，
0: 安静，咱们新老板是在哪个档位呀？
1: 晚上
0: 的
1: 八
0: 点
1: 到
0: 九
1: 点，周一到周七、
0: 啊。嗯，名字依旧是叫做
1: 月
0: 光快
1: 递
0: 啊。
1: 动
0: 啊，你看，少年也在听过你之前那个、无人扶我凌云志，
1: 你看看，有名儿。那相当有名儿。
0: 不行，这个单曲心里也发布一下。
1: 对对对。这留一个下次的
0: 能发吗？
1: 下次是能发，
0: 期待期待一下啊！另外再说，问问大家哈，这谢老板咋流传到这个节？怎么叫流传呢？
1: 你换个词儿，
0: 这个词儿怎么感觉我们这个节目好像不太受人？啊，顺便问个正经，
1: 没有这意思
0: 啊！
1: 啊，对，就我流窜，我团伙，
0: 咱们是团队，
1: 对，
0: 团队不能叫团伙。说问北站什么情况，怎么是爆堵的状态啊？问问大家是否在北站附近，到底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的情况，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这边想回复想听，还回复退票的呢。
1: 你看看我说啥了
0: 啊？
1: 这跟你没关系，你跟我沾包了，这属于、我一般一提到我唱歌的时候，大家怕我唱，我还没唱之前退票，你别开口。就这意思。
0: 说你，他说谢肉肉，你欠我的他点的背影歌呢。哎呀，
1: 别说那么
0: 用的，典故和故事、啊。
1: 晚上八点再说，
0: 大家期待期待，今晚八点啊！
1: 哎，
0: 大人在说，哎呀呀呀，谢老板，每天晚上好，周五来报道了，周末快乐，欢迎谢老板提前上岗。今天小美吃饭，谢老板的饭盒带没带呀、啊？预热一下，不是，预报一下啊！
1: 啊，
0: 说从绿波到机场这边开始掉雨点了、
1: 啊，开始下上了，
0: 嗯，
1: 路面湿滑，大家控制好车速，
0: 嗯。
1: 啊，墨染离心说了，他说：“哎呀，欢迎啊，热烈欢迎，这叫谢美组合闪亮登场。”
0: 胖胖熊说：“T 八没给小美带饭盒啊？”哎呀，
1: 小美没说呀。
0: 咱俩还用说吗？我俩这关系，我跟你讲，下了晚高峰，你看七点下晚高峰吧，谢老板八点才上节目，那你猜这七点到八点我俩干啥去了？你猜我俩干啥去了？那个交广不是交大夜市是不是？当着咱我遇下
1: 了、
0: 啊，
1: 漏了一个点不够，
0: 怎么走不透啊？还吃不透啊？
1: 走不到啊！小曲来了，小曲是小美呀、啊，谢、老板拿手的曲目是《无人扶我凌云志》，还有《晚风》，还有《遇见》，还有《十次相亲九次黄》，而且他说他开演唱会，我一定要包场，你看看。
0: 小曲真的是贯通性听咱节目啊！
1: 我跟你讲，我全指他了。
0: 怎么说？
1: 每天都靠小曲来抬住我，
0: 不，小曲
1: 人家包场，人不退票啊。
0: 小曲是不是谁花钱请的？下节目结水费啊！每天晚高峰给咱作诗啊，这回很可能又有新的一个这个热门的互动了啊，
1: 是不是？
0: 嗯。刚刚提到了哈，我们上次跟谢老板合作、发布了一个单曲啊，全球首发《石沉大海》了啊、名字叫做这个牛马泪啊、今天同样也是好不容易碰到一块了，我们又发布一个新的单曲，这名咱先不透露，希望大家想不想听啊？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近有三百多人吧，回复了想听啊，
1: 还不得七八百啊。
0: 让我看到大家的热情，可以回复想听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哈。
1: 飞鱼说了，他说据测试啊，他说谢老板的歌声能摧毁广电大楼，你唱吧。
0: 还是很多朋友想听的、啊，
1: 没怀好意，都被我参透了。
0: 都想心里想听着呢，
1: 啊，
0: 嗯，看看这个啊，骑士在说九月一号交通广播改版，谢老板节目啊重新。到早上九点啊，到下午半夜一点，这就这么定了啊！让你连播一整天，蓝魔骑士，
1: 真爱呀、啊，
0: 也不是不行嘛，是不是啊？当然可以了啊，
1: 我接受了，
0: 主要看大家的热情啊。我们领导特别听劝，
1: 你看看，
0: 服务员说啊，
1: 我奇怪了，你咋跑这个点了？

0: 来了，小美医生召唤我能不来吗？我敢不来吗？
1: 哎、是啊，我姐你快来吧！
0: 我不光得来，我还得带饭盒，我容易吗？我
1: 一个人不行啊。我们看到了可可家呢，说好像是个外地车牌的一个车辆啊、说好像在滨海路这边有车窗抛物的情况，扔的好像是纸巾啊，我们也提示一下啊，建议大家在车厢里边备一个这个垃圾袋，特别你送上别人家做客，你做铁的你怎么能随便玩
0: 合适吗？
1: 行行的是不是啊？
0: 太不合适了。
1: 那我觉得只是个例啊，来咱大连肯定是喜欢这个城市啊，
0: 是不是、
1: 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所有的外地游客。
0: 哎，Mr. S 他说咋的，周八休啊，
1: 祭祀你不是周一上到周七吗？
0: 劳模啥也
1: 说
0: 了
1: 啊，
0: 刘说啥，
1: 说你看看
0: 你看看教学生唱歌，那你这不都被我带跑天了吗？那不行，我没那点下子。
1: 音乐老师谢卓啊，下基层啊教学生唱歌，大家分析一下，音乐老师是谢卓老师啊，下基层下到晚高峰基层了。教学生的小美，这是学生啊，就是纠正小美唱那个在她桃花盛开的地方啊，这不是这首歌啊，你再猜一猜啊，
0: 整岔了。
1: 嗯，索菲说想听这个，能不能叫？伐木累，
0: 伐木累
1: 啊，就是
0: 不说啥累吗？
1: 家人的是不是啊？
0: 哎，
1: 可能也是和牛马有关系的呢，大家期待一下啊！
0: 你这叫 family。 啊，王不白说了，他说高新开始下雨了，今天没骑摩托吧？你说巧不巧？
1: 正好
0: 就今儿没骑，你说说，
1: 看天儿了是不是、
0: 哎？我就跟那农民伯伯似的，我基本上就出门干啥穿啥衣服，什么行头看天儿。真的，
1: 主要是谢老板听劝啊，
0: 哎，
1: 不仅出门看天呢，在准备行头的时候，每天谢老板啊来上班的时候都是盛装出席，早晨起来之后呢，睡觉之前呢，是不是得抹好几层啊，姐？
0: 你是说我的吗？
1: 是啊，
0: 这哪是我呀？
1: 不是你天天骑摩托风吹日晒，你不得好好捯饬捯饬啊？
0: 哎呀，你没发现吗？我最近骑摩托，我带了一个四分之三亏，
1: 还四分之三？
0: 啥叫四分之三亏呢？就是你只有前脸儿。它挡住了你耳朵前面的，就是你脸塞的这个地方是遮住的，但是你前脸这个四方块它挡不住
1: 哦。
0: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这个地方特别黑，
1: 哎呀，
0: 真的，人家晒肩膀头子晒后背，我不是、
1: 晒个口罩出来。所以姐给你推荐个好东西啊，
0: 啥呀？
1: 你现在白天你该咋玩咋玩，晚上的时候你不行，你换个护肤品啊，你换这个你试试啊，啥玩意儿呢？海蓝之谜的好东西啊，
0: 贵
1: 流便宜，咱这便宜、确实这种东西叫做海蓝之谜啊，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确实6790呢，
0: 咱多少钱？
1: 咱们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少了一个小数点儿，
0: 还真不太贵、
1: 没听错啊，
0: 能用得起，
1: 能用得起，是不是能掐大腿是不是啊？现在送给您什么2瓶鎏金水15毫升体验装，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晚霜可以直接抢购啦。
0: 那如果我们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的话，那么可以说鎏金晚霜呢就是它的顶配款了。面霜主打的就是白天它有防晒的防护的作用，但是晚上呢它会起到皮肤修护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它是用那种更专业的晚霜来给我们补充营养，所以全天24小时咱是分工分时段护肤的，你得用对了。那这款我们说的鎏金晚霜呢，除了核心的成分它很神奇很活性的这种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它可以提拉紧致，这个非常给力，用完了之后你就像给你的脸蛋做了一个就是啥那叫热玛吉
1: 啊，对，拉上去了，
0: 拉上去了、
1: 拉上去了啊、
0: 再来呢就是它会跟着咱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它慢慢的你睡一晚上之后它就给你修护一整晚，然后呢它的质地呢是那种膏状的质地，接触皮肤呢非常的顺滑非常舒服，吸收之后形成了一种就是一层那种柔润的薄膜，你睡觉之前把它涂上，一觉醒来你的皮肤那太软了，又透又软，
1: 像是个美容觉一样、所以谢老板啊，你甭管白天怎么骑啊，你风吹日晒的反正你涂一下试试啊，是不是啊？
0: 我使使劲，
1: 你想
0: 整一个，
1: 对，使使劲啊
0: 啊！
1: 跟您说价格，专柜50毫升鎏金晚霜6790，咱们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正装，送给您2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1折出头的价格买海蓝之谜这贵妇级别的抗老面霜啊！你上哪说理去是不是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是肯定是够用的。晚霜天天用，多囤2瓶都能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卖店全程溯源的，限量200组，售完不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晚霜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

0: 立减5块钱还能够解锁商城更多的惊喜福利。购物大牌美妆原产地好，我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商城页面啊，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开始抢购吧。很多朋友把这个歌咱还没发布都起名了，
1: 我还没唱呢。
0: 小三在说什么？乏吗？累。
1: 好。
0: 哎，不行，我们真要改名了啊。
1: 许先生说，哎呀妈呀，行啊，你这看球的路上听节目不一样啊，今天
0: 可惜听不了全场。
1: 你看看，
0: 没事，通过大连云可以回听节目啊。嗯，鹏程万里呀，都说哎呀妈，刚打个交通广播听到谢老板了，所以跟大家说嘛，今天有福气了，不仅可以听到谢老板的声音，还能听到他的歌声啊。咱们想听的朋友可以在平台当中回复想听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我们大概吧在半点之后哈，在全球发布我们的单曲啊，名字叫做乏吗累。

0: 其实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今天是周末的晚高峰，路面上格外复杂，尤其是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柏桥桥上，流量是非常大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同时，长春路沿线五四路的交汇处去往中山路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纪念街附近，包括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双向车多。那么明天呢，油价有所调整，所以呢，今天到各大加油站加油的车辆是非常多的。刚刚提到的东北路在白云新村中石化加油站附近的车辆已经排队到东北路南行方向，所以如果您选择去往长春路，白云隧道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最外侧车道。我们看到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指挥车辆进入到加油站。所以想加油的朋友选择外侧车道，那么途经这里的朋友，尽量选择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这样通行效率会有所提升。另外，在莲花山隧道的机关加油站，今天全天的压力都非常大，现场也是有多名交警在加油站附近疏导交通，所以请大家要听从现场民警指挥通行，不要占据路口等待进入到加油站。这是加油站我们看到的情况。另外呢，今天晚间的7:35，在蓑衣湾足球场有着中超联赛的比赛，所以呢，现场我们看到都已经开始调流，禁止车辆通行，球迷已经陆续进入到球场内。目前呢，在蓑衣湾周边路段啊，没有封闭的路段，那么车辆的通行速度，像万鼎路上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请大家，尤其是球迷朋友，到现场观看球赛，尽量选择地铁出行。另外，东联路入市方向，目前看到的是进入到华南商圈周边，从华北路进入的东联路，到达华南附近下桥的位置，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包括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是红色饱和。此外，在松江路沿线，松江路泽龙湖公园路段去往友谊桥方向，机场附近的红岗路，尤其是从机场出来的车辆进入到红岗路去往迎客路方向，一路是红色饱和。红岭路从大华锦绣华城途经金柳路去往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西部大通道方向，目前是每个路口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今天晚高峰，很久没有看到数码广场环岛出现红色饱和。目前通过中山路西行东北财经大学门前进入到学院广场，再进入到数码路，一直缓行到数码广场环岛，包括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五一路去往高家村方向，阮甸园东路和五一路交汇处去往高家村方向，目前红色饱和。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双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的双向，广贤路进入到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滨海路金沙滩到傅家庄公园路段双向都是红色饱和。那么中山辖区今天晚间也是比较复杂的，通过中山路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民主广场去往港湾广场，以及在东港地区，目前在人民东路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汇入到环岛这个位置，都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青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2度到26度。

0: 2026九月一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铁路出行提示。
1: 李线小文，小文你好。
12: 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1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1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据说了，预约一下今晚月光快递这首歌。
1: 嗯，还想听？
0: 我把录音扒下来，我放
1: 把我的抠出去，姐，你自己能独唱一个。许先生说，开完演唱会之后一定要通知一声，见咱俩这个歌声，今晚必赢啊！拿下国安，沙拉拉，我嗓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0: 金嗓子，
1: 嗯。上次看那个东北超，真的是咱们很多礼包当中竟然有什么有含片
0: 啊，
1: 两三盒含片呢，谁能控制得住啊？
0: 是不是？
1: 好消息，评论当中跟他说一说啊。
0: 李佳说了，李佳说啥？
1: 嗯，
0: 说谢府清风亦自忧，卓然雅韵醉心头，小窗共赏人间月，美伴流年岁月柔。Yes，
1: 而且看人这个手字
0: 太帅了，
1: 首个这个字儿啊，谢卓小美，
0: 你看看、
1: 哎、呀，谢谢雨佳，
0: 太厉害了。
1: 秋收万颗种子再说哈、啊，好听乘以十啊。还有说咱们俩是地表最强组合的，还想不想听啊？想听咱俩再安排啊。可以回复想听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哟、哦。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今天晚高峰的确是非常复杂，正逢今天是周末，晚上又有球赛，那么还有加油的油价明天会有调整，所以叠加了双重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各大加油站附近，尤其是莲花山的机关加油站的压力是最为集中的。那么到这里加油的车辆非常多，所以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请大家听从民

0: 请指挥不要占据路口的等待加油啊。另外就是东北路的石化中石化加油站门前路段去往长春路方向也是外侧车道，基本上是等待进入到加油站的车辆。如果您想去往长春路方向，请将选择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提前并道。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五一路的高家村路段，这里有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会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五一路高家村路段双向是缓行的，五一路高家村路段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我们再说一下另外几处事故比较多的高新园区数码广场环岛，另外数码广场进入到五一路去往西南路方向受到这起事故影响，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西行方向尾端是排队到南沙铁道口的位置，阮建元路从理工大学北门开始去往五一路方向一路缓行，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通过中山路西行进入到学院广场，再继续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压力比较大。另外黄埔路纳米大厦入市方向车多，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金柳路方向车多，一直缓行到暖山门前。西部大通道是从五四路上桥的位置开始一直缓行到西南路上方，黄河路沿线目前黄河路西行方向流量比较高，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在大荔湾海底隧道进入到港浦路港龙西路方向去往东港的车辆比较多，鲁迅路春德农贸市场路段二七广场到四儿沟的双向流量比较大一些，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尾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了，所以呢在莲花山上方的金沙滩公园到银沙滩公园双向滨海路西段也是大流量。此外呢在黄河街进入到香炉的桥上去往五一广场方向，新开路北港桥路段北行，树港路从大菜市附近开始一进入到树港路一直缓行到热电门前去往东化路方向。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7:35在梭鱼湾足球场有中超联赛的球赛，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球迷啊陆续都已经到达球场，还有很多球迷在路上，尤其是东化路沿线啊去往钻石湾地区的压力非常大，东化路过了彭辉钻石湾地区之后车速会提升。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东化路的入市方向彭辉路段两车追尾的事故，会占用最外侧车道，主要影响到的是通过钻石湾彭辉路段进入到东化路匝道，一进入到东化路的最外侧车道被占用，所以导致后方彭辉钻石湾进入到东化路去往广电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那么如果您是途经彭辉去往广电，尽量选择内侧车道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分流一下。东联路今天晚高峰当中是北行方向车多，尤其是东联路从春柳上桥的位置一直缓行到金三角下桥的位置，包括华南商圈周边中华东路进入到中华西路去往华南广场环岛，以及华北路沿线进入到东联路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2度到26度。
5: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 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6: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5: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跟以前一样，还是很骄傲，我放得很你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听海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
1: 晚上好，我是谢卓，陪你吃喝能行。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或者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刚刚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啊，全球首发单曲叫做《乏吗累》啊，
1: 哎，
0: 反馈是比较
1: 好的，反响怎么
0: 样？相当好，
1: 你看就没有人说不好听。
0: 可能是没听的吧，
1: 他俩不能干呢。
0: 哎呀，不能不能啊！来吧，咱看片段当中很多朋友发来互动信息内容。刚刚这一段时间好像有些路上的点位当中出现一些事故的情况，帮你来梳理
1: 一下
0: 啊。
1: 嗯，有朋友说莲花山隧道内出市区方向往南石道街分岔口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了，提醒了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注意避让，提前瞭望一下。
0: 嗯，另外现实说了，说那个好听解压，你们几位组合赶紧出道吧。然后说呢，给咱俩当经纪人，他说他管钱行，
1: 关键我没钱雇你啊，
0: 钱搁哪儿呢？这是不说了吗？我俩现在吧，有词儿有曲儿，有人唱歌、哎、就没赞助，
1: 就是
0: 现在谁能出个钱儿？小鹏说了，妈呀，两个最能自嗨的主持人合体了。咱俩不是自嗨，主要大家陪咱俩一块儿嗨，是不是？
1: 你看看，
0: 都是捧场啊，咱俩才能嗨得起来呀、
1: 啊。哎，这个是小腾发的吗？
0: 嗯，小腾，隔壁小腾。
1: 不是上面的吗？
0: 这是小腾，
1: 啊、这是小腾。
0: 啊，对对对。
1: 啊，明白了。
0: 嗯，
1: 这个平台看着还不太习惯呢，这、
0: 啊。对。
1: 来，
0: 啊，谢老板自己做了个程序啊。
1: 哎，对，老厉害了。这个是转角阳光说的。
0: 嗯、
1: 啊，好听，我都跟着紧张。就怕上不去，上去了，你看，
0: 硬上去的，
1: 就是
0: 是不是啊？你别管走没走调，是不是上去了吧？
1: 小美托举的好，
0: 哦、上去的很难下来了啊。严说了，东快路入市方向什么情况？快要到跨海大桥了啊、嗯！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
1: 这个是畅海一宿说了，他、嗯、说振兴路入市区方向在距离这是啥？硫酸钾出口前100米左右，最外侧的车道有一辆工程车停在那儿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正好呢，他说是个弯道啊，拐弯过来的地方，很难被发现。后面没有任何的警示，大家如果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0: 嗯，
1: 感谢提醒。
0: 另外，风纵说一个事儿，说的是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车特别多，说能开到10这样一个速度啊。
1: 嗯、
0: 我是在昨天还是前天？昨天啊，昨天走了一次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发现个情况，他在快到出口的位置，

0: 最左侧车道有施工的情况，不知道今天是否这个事儿已经完全这个解决了啊？所以很可能出市区方向，因为这个事情会有所拥堵，大家可能快到那个点位的时候都会往中间并道，造成整体是拥堵的状况。
1: 哦，提前了解一下吧。嗯，这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交通广播最喜欢俩女主播，要不然你俩整个组合呗？
0: 行，
1: 咱俩不是叫什么来着？
0: 那叫
1: 什么泡包浪包？然后月光快递，
0: 我负责包。
1: 对，
0: 包了哥，我包了姐姐，是不是啊？
1: 浪，
0: 现在对浪，
1: 要不然你俩互相组合得了。
0: 我觉得真行，我很期待跟谢卓一块搭档啊。姐姐能不能每周客座一下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呢？求求你了，
1: 我得听组长的。
0: 你不就组长吗？你是听我们组长的吗？
1: 车，
0: 嗯，那是昨天的互动哈，
1: 啊，明白了。嗯，
0: 原在说了，问一下你们节目有变化吗？大家回复节目表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就能看到节目变化啊。我和阿豆的节目时间的这个点位是有所变化的，是从晚间的4点是到6点的。那从9月1号开始啊，咱们大连交通广播是步履不停，换新出发。
1: 哎，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新版的节目表呢，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一下，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这三个字一键获取查看方式，精彩欢欣等大家来听。
0: 谢老板的节目时间还是没有变化啊，
1: 周一到周七晚上的8点到9点，
0: 但是节目每一天会给你新的体验哦。
1: 哎呦，
0: 大家多多支持支持啊，晚上的8点到9点啊，
1: 你怎么这么不坚定呢？
0: 就给你口吗？不是，8点到0点，你说吧，大家同不同意？
1: 大家发送节目表三个字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全新改版的节目单。
0: 嗯，另外这个江青正在说，今天晚上苏一湾是有比赛的，所以很可能堵车的原因是因为比赛的原因造成的啊。
1: 哦，
0: 这是海底隧道这边出市区方向，可能都往苏一湾那边去，造成堵车了，都有可能啊。
1: 嗯，
0: 但是即便咱流量大，隧道里边限速60是能走得开的。开到10，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施工造成的。问问大家是否走到这儿了？左边那个施工已经解除了吗？
1: 方便的朋友，方便发消息的话，了解情况，你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0: 嗯，
1: 楼梯定制，人家说了，他说大连话浪包是指特别爱美爱打扮的人，
0: 啊，
1: 是好话。
0: 哎呀，
1: 好话就行。
0: 那太说就咱俩了，
1: 快点浪起来。
0: 众所周知啊，交通广播我和谢主啊是最浪，不是最爱浪的人了。
1: 别说还真差不多少，
0: 是
1: 不是
0: 啊？
1: 嗯，
0: 必须对自己形象是有要求的。
1: 看看那必须的，怎么整呢？
0: 每天都不洗头，戴个帽子。姐，今天你洗头了，我戴帽子了。不是，我们确实对形象是有要求的。
1: 你看，我是没洗头，把帽子硬摘了。
0: 我是确实是不洗头了。但是脸得洗，而且皮肤的保护还是很重要的。外有什么活动咱来打扮打扮的，是不是？
1: 对，
0: 皮肤的状态真的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咱说什么产品最好，那去咱说某个大商场地下一层，
1: 嗯，
0: 我觉得最贵的肯定这一家就海蓝之谜了。特别那个晚霜啊，那个鎏金晚霜啊，
1: 我一般我都不往那儿溜的，
0: 是太贵了，是吧？
1: 对，
0: 啥家庭啊，
1: 就是，
0: 啥脸蛋擦那么贵晚霜啊，
1: 根本整不起。
0: 是啊，
1: 嗯，
0: 但咱这便宜，为啥呢？有人说那为啥便宜？你们咋擦那么多价呢？咱们这是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专柜的原价线，平台方给咱们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啊。
1: 你看看
0: 配方成分是一样一样的，只是不走国内专柜那个溢价渠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价格才能压到这个程度。你想想那商场里边的柜台，那服务员，那灯光，是啊，那租金不都在咱身上，咱都是羊毛啊。
1: 所以你整这块海蓝之谜，咱说今天是晚霜，你得上咱这儿来看一看。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的话，那么鎏金晚霜就是它的顶配款了。面霜咱就说主打一个白天防护嘛，但是你晚上用啥呢？咱皮肤咱晚上趁晚上的时候咱得黄金时间修复一下，
0: 哎，
1: 所以你得用专业的晚霜来给它补充营养。
0: 嗯，
1: 全天24小时。那么这款鎏金晚霜呢，它除了核心的成分非常神奇，这种活性的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个是 提拉紧致更给力了，用完了之后就像给你的脸蛋做了一个叫热玛吉一样。
0: 嗯，
1: 二来、就是、
0: 那个项目做好得好几万呢。
1: 真的吗？咱不了解，没整过，
0: 咱听说过，
1: 咱听着挺吓人的。你用用试试。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它会跟着睡眠的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不是一下就给它放完了，而且你再感受一下它的膏体啊，绵密的膏质，这种质地非常，你接受就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就好像那种化成精油了，那种精油感瞬间吸收，形成了一层柔润的薄膜在你的脸上，睡前你把它整上，一觉起来以后，那呀，那么嫩的嘞！
0: 哎呀，确实不一样，气氛都淡了、啊，
1: 是不是？
0: 6000多块钱晚上咱说实话
1: 贵啊，
0: 就咱下不了手，
1: 嗯、
0: 太贵了。咱说一个月挣10000也舍不得花这钱呢、啊，
1: 就是，
0: 还不，何况咱有几千几呢，是不是？今天哈699直接给您50毫升正装，再送给您2瓶15毫升鎏金水的体验装，相当于用零头的价格体验到了顶奢抗老系列，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慢慢用都来得及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卖店可以查询的啊。地区专供库存200组，错过真的是可要拍大腿的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霜”两个字。赶快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能省点是点啊。
1: 哎。

0: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大爷的互动。大爷在说，莲花山出市区方向出隧道口是没有施工，一路通红啊。我刚说的是海底隧道，昨天我在中午早晨走的时候发现出市区那个口是有施工的。
1: 我刚才看到一条消息，来，我必须给他整出来。
0: 谁呀？
1: 把那个找出来。
0: 哪儿呢？
1: 谁说我浪来着？
0: 这个
1: 拉出来。
0: 都说你浪。
1: 不是，下面一个。
0: 哪个？
1: 再往下
0: 啊。
1: 这个
0: 啊，
1: 这个叫福印的，他说浪包不对，不是这个。
0: 谁呀？
1: 我们再往下。
0: 搁哪儿呢？都恢复
1: 消息太多了。说就谢哲那个样还浪呢？他没照镜子吗？你看我，就我这种胆大，我能说出来。哥们儿，咱看破不说破不行吗？怎么这不就破了相了吗？算啥事儿啊？你咱就说，
0: 我姐把烤丝鸭都安上了，现在
1: 就是的，鼻子也没歪，鼻梁骨还正着呢，可以了，也没塌鼻梁。咱就说生活呀，你要太理性活的，你生活里面肯定缺少一点。
0: 我们就爱臭美咋地吧？
1: 对，
0: 咋地？
1: 你要是活得太感性的，你可能你大概呢。也不会特别快乐，但是你就是你看破别说破，这点很重要。你要是看破，你把它说破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人差点意思。
0: 你叫我没毛病啊，我这人没毛病。你要说不明白，找你自己原因啊。我姐这个意思，我啥事没有，
1: 你是不是、啊？
0: 你说明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就是，哎呀，
0: 福音说了，浪包不太全面啊，确切是叫什么叫浪定包？
1: 浪定包啥意思？
0: 形容臭美。哦加个母蟒说浪包浪包一毛钱一包。
1: 咖啡很苦说了，他说小老板在家直播都不化妆、
0: 嗯、
1: 小美就是最爱美，要不咋叫小美呢？
0: 哎，你讲那名字
1: 是我，她长得美吗？
0: 不是我妈起的，一出生看嘛这还长这样，缺啥补啥吧。再说哈，出口位置到搜一湾7公里大概需要35分钟，指的是海底隧道这个位置、
1: 嗯、
0: 很可能哎呦就这7公里堵成这样啊。有比赛啊，有比赛，
1: 对，耐心等待一会儿吧。
0: 嗯，
1: 堵车那个地儿别堵。
0: 因为看到小许给咱发了一个通知啊，说的是海底隧道这边一个施工的情况，可不可以你帮大家关注关注啊。
1: 啊、嗯，来吧，大连湾海底隧道年度检修，电力以及消防检修工作的需要啊！现在呢，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24号，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5点，对大连湾海底隧道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这其中呢，是包含了进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各个匝道。
0: 嗯，那封闭期间呢，途经车辆除了应急抢险车之外，可以由东快路、树港路、东方路、中华路绕行，即按照现场交通的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通行啊。
1: 嗯、
0: 再说一下时间，是从9月1号到9月24号这期间，每天的23点，就11点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
1: 哎，
0: 这条路是完全封闭的状态啊。咱们都众所周知一下。因为问大家一个事儿哈，咱说家里很多朋友都家里有小朋友啊，我发现就是带孩子下楼遛弯啊，好多小孩手上都带一个手表，
1: 哎，
0: 就那个是不是都是小天才呀、啊？好像什么品牌都有，是不是？
1: 好像我们家小朋友他们班同班同学应该都是这个。
0: 我之前听说过，只有带小天才才能够互相加好友，也是个社交需求。那就是这回不仅社交需求了，小天才电话手表别的事儿上了热搜了。
1: 哎，咱关注一下，说有一个网友啊，在社交平台晒出来小天才电话手表它的健康监测功能的一个截图，上面说啥呢？截图当中有一名身高1米67，体重是50.5公斤的女孩，被这个手表呢判定为是偏重。并且标注说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了，我的天哪，
0: 这就超重了，
1: 我不活了。
0: 我就这身高，体重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啊。随后呢，就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小天才的客服，问问这是你们的监测数据吗？工作人员介绍说了，手表健康监测中心的身高体重相关判定是由用户手动录入数据之后，系统根据 BMI 的数值自动生成的。
1: 嗯，
0: 其中啊 ，BMI 制定标准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行业的标准 APP 也当中标注了啊，参考来源于这样一个参考的相关的指数啊。另外，记者就问了一下，多次核实啊，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这事儿。那这也是 BMI 测算出来的吗？嗯、客服说那我不到了啊。
1: 而且这个事儿吧，现在小天才的官方回应说啊，现在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了。
0: 嗯，
1: 目前呢公司内部已经成立了专项组进行处理了。那么咱就好奇了，说身高1米67，体重50.5公斤的女孩是否偏重呢？刚才小美说她就1米67，但体重 超过这个了，我还没到1.67米，我体重比这个。
0: 关键咱说啊，如果咱们就是成年人视频当中，比如说他说的我身高1.67米啊，我体重100斤，那都已经非常消瘦的一个身材了。
1: 对呀、
0: 啊，更何况戴这手表是很多小孩啊，是儿童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的判定标准是不是会误导儿童，包括青少年？哎呀，体重焦虑不行，妈妈，我不吃这不吃那，我不吃米饭，我要减肥，
1: 这咋整？
0: 多影响孩子生长发育，是不是？
1: 可不是嘛。
0: 首先，这孩子完全不胖；其次，就算是孩子偏胖一点点，
1: 嗯，
0: 你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来提示孩子，
1: 对，
0: 用这种方式。哎呀，你远远超过了99%的女孩了。对于孩子来说，内心伤害得有多大呢？
1: 压力得多大？你跟他说今晚上，要不姑娘，咱今晚上别吃溜肉段了，明儿再吃行吗？
0: 你这整的还就是，哎呀！所以问问大家，咱家宝是否配备了这样的手表？对于这款手表，你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蛮高的。
1: 目前呢是东跨路的北行方向刚过海达去往彭辉方向的中间车道，有车是停在这里开着双闪，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目前呢需要救援车到现场，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滞缓到了湘国交桥上北行，打算去往东跨路方向接近海达附近的时候，要避开中间车道，要避开从左往右数的

0: 第二排机动车道，提前并道。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目前呢是有一台车停在了香炉家桥上，去往东汉路北行，从左往右数的第二排机动车道上已经开着双闪，现场是有交警，所以呢请大家后车注意提前并道。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本身整个香炉家桥上北行的压力就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到说在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港湾广场入口的位置目前有事故，靠左侧发生两车刮蹭的事故。我们再说一下，是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港湾广场入口的位置左侧车道发生两车刮蹭的事故，这是热心听众小雅发来的信息。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大屏幕看到的压力比较大的是，除了广电门前北行车多之外，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金沙滩路段去往新海广场方向车多，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去往港湾广场方向，以及在港龙路港龙西路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暂时是缓行的。那么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居民已经赶往现场了。另外东联路的双向目前从春柳到金三角路段是缓行，黄河桥去往通信展场方向车多，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以及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西部大通道西南路上方的位置双向，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广贤路进入到徐子街目前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学院广场进入到中山路黑石江路段的东行方向，平均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华南广场附近的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方向车多。另外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彭辉到焦金山隧道入市方向流量比较大，那么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地方经过是去往梭鱼湾足球场，我们看到大批的球迷已经进入到球场之内正在进行检票，所以在整个周边路段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通过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去往钻石湾地区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手林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天，局部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2度到26度。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海港航班动态。
2: 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分普陀岛轮，23点整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点40分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3点10分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优惠等您来。
0: 此刻，无论您是
3: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4: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3: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5: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4: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治愈系主播已经上线，欢迎收听。
0: 本节目由广播中心荣誉出品。

0: 场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卓。
0: 小飞说啊，节目换新之后，小美和谢老板的节目、有没有抖音直播呀？都不能说有点期待，那是相当期待了。
1: 没有，
0: 也不是不能有。大家的呼声啊，现在缺个抖音冠名了。
1: 这是钱儿在哪儿呢？冠着名的我俩能不播吗？是不是？
0: 就是咱们现在出生是这个情况，
1: 哎，
0: 出境吧是另外的价钱。哎、开玩笑，开玩笑啊！如果大家需要了，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抖音直播啊。玉簪说想问问，这波油价已经涨完了没有？涨完，今天24点会上涨，所以大家赶在今天晚间12点之前加油是来得及的。
1: 对，今晚上涨这波大概是涨3毛钱左右吧。
0: 嗯，
1: 加满一箱差不多多个14-15块钱，
0: 挺多的、哦。
1: 排队吧，
0: 嗯。李艳跟着嗨起来了，李艳今天猜歌环节当中你肯定会唱啊，好好关注关注啊。
1: 谁？
0: 胖子、
1: 胖子说、这首歌是小美唱的
0: 啊，
1: 刚才那首歌
0: 有点像是吧，
1: 你看看
0: 那个
1: 声线很接近呢。
0: 伐木累牛马累是我唱的。你看君莫秀在说，
1: 嗯，
0: 小美今天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明显不一样，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真好，对不对
1: ？Yes，
0: 是，就这种感觉啊。
1: 你别说他了，我也找到知音了，所以我说你让阿都别来了，在外面再玩两天，
0: 哎呀，
1: 不用着急回来，
0: 长期就更好了。
1: 也有冠名的了，你看看
0: 啊，小曲是什么？
1: 小曲说：“我给谢老板和小美冠个名吧。”
0: 那个，请联系我们广告部。
1: 你抖音发私信也行，
0: 真的不是不行的，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可以，真是可以的、啊。
1: 别框我俩，
0: 我到时候我们两个
1: 就，我俩认真了，
0: 直播就全都放你那个大 logo 在前面啊，大说特说啊。
1: 就是。哎，小雅说了一条路况，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港湾广场入口的位置靠左侧有两车的刮蹭的事故了，过往的车辆大家注意瞭望，注意避让。
0: 嗯。谢石头说了，谢卓你可以的、有度量，你肯定行。
1: 能装好几盘菜呢，我这
0: 人要是行吧，干啥啥行。
1: 就是，
0: 人要是不行的话，
1: 干啥啥不行。说行也不行。
0: 谢哎呀 ，ZX 在说啊，谢哥可是挺浪的，那我看他骑个摩托车，
1: 那不摔了吗？浪漫的，
0: 你不管，你是不是接着骑吧？
1: 我
0: 跟你讲，我真没有谢卓的胆量，我顶多整个自行车。
1: 哎，你还真的，你不是整了个
0: 真整
1: 个
0: 自行车？我所有装备都配齐全了。
1: 啊，不骑了，
0: 在东港骑，那上坡给我累的，下坡给我爽的，
1: 下坡倒的。哎，
0: 东港有段路是有非机动车道的，
1: 能骑，
0: 能骑，能骑，
1: 那太好了。
0: 但是就是使劲蹬啊呀，啊，下车就得油门，都感觉那叫门，这个刹车呀都捏得冒火星了。
1: 真的吗？哎。我前两天看到有人说就是人家专业的骑行骑手、人家骑自行车是他特别喜欢骑上坡，
0: 哦，
1: 说下坡是比较难受的，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呢。我当时就马上脑海里的画面出来了，我上初中上高中骑了6年自行车
0: 啊，
1: 下坡多瘦啊，
0: 使劲蹬啊，
1: 不要就是不要蹬啊。
0: 明天坐一下这个谢老板的副驾驶啊，
1: 你准备好
0: 能坐人吗？不能是吧？
1: 能坐人，你有点思想准备，就我这个技术，
0: 我戴个嘴套。路上情况32地爆料说，东联路出市方向问问什么情况，过了春柳弯道这边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1: 哦，
0: 问问大家到这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
1: 嗯。
0: 苦也在说东联路出市方向这边是不是有事故，怎么这么堵车呀？
1: 知道的朋友，大连交通广播。

0: 的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这里留言。
1: 嗯，
0: 李诗琪说了，他说白玉街与人民路交叉红绿灯这个地方等候十分钟了，灯是坏了吗？不知道啥情况。
1: 嗯，能帮您关注一下，有可能是有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啊，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这个纳兰非常关注谢老板的节目，谢老板改版之后节目有调整吗？什么时候？
0: 还是那时候，周一到周七，一周七天都有，晚上8点到9点没动，
1: 还是老时段，
0: 哎，
1: 老地点，
0: 老人
1: 儿，对。以家在说哈，现在边听节目边吃饭，一会儿再听着谢老板的节目收拾行李，
0: 哎，
1: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去长白山了。
0: 哎呀，
1: 哎，
0: 这个季节去长白山真好，看天池。
1: 大点来了啊
0: 啊！
1: 头两天是不是说跟大点一块去的？不是，大点要一块要也想去的，是不是？
0: 是不是也头两天去完了？
1: 大点没去上，
0: 说漏了。
1: 这周能不能去得上？跟以家来个这个美丽的邂逅哈。
0: 就是。
1: 也祝愿以家能够旅行愉快哈，
0: 哎，
1: 回来跟咱分享分享当时旅行的这些所见所闻呐。
0: 嗯，这啥情况啊？
1: 白玉街好像交这个人民路这边也是十分钟不变灯了。
0: 哦，关注到了。
1: 嗯，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好的。你看看，吕胖胖说了，小美骑自行车去港东五街，上大坡，爽歪歪。
1: 哎，你咋边说，我真的之前就是骑自行车路过这个地方啊，那骑不上去只能推上去。
0: 下来不就爽了吗？
1: 我老尴尬，让我骑到拐弯从那边往回家走了呀。尴尬的什么，就很多人在那拍照等大船嘛，看那个女的推个自行车
0: 哎呀，
1: 就
0: 这画面太辣眼，
1: 可尴尬了，真的啊。哎呀，啊，我们看一下东联路这边确实是有事故出现啊。
0: 嗯，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千山路附近有单车的事故，中间的车道啊，
1: 嗯，
0: 在东联路出市区方向千山路附近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事故吧，在中间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1: 大家往左边右边靠一靠，
0: 对，耐心等待一下，
1: 对，拥堵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0: 嗯，
1: 快快乐乐说，哎呀，这么愉快的2个小时就要结束了吗？吓死哪天都没听够。
0: 我等妹子啥时候召唤我吧。
1: 真是这样，就是我们两个主持节目或者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互动，就没人说着，哎呀，这么快就结束了。
0: 你别说了，我
1: 太期待这个谢卓能够来到晚高峰
0: 了。哎呀呀，阿豆喊我肯定不来。
1: 姐姐，来吧，
0: 姐姐坐不住了，
1: 来两天行啊。
0: 哎呀，好开心啊！
1: 而且今天哈，咱们这个猜歌环节是谢老板经典
0: 的
1: 歌曲，对对对，看看对不对大家的口味啊，
0: 来。到点了，
1: 现在就来啊！
0: 哎呀，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谢老板，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呢？
0: 主打歌啊，
1: 主打歌。
0: 哎呦，都是主打歌。
1: 推开直播间的门。来吧，这首歌曲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听听前奏哈，会唱的朋友跟着一块唱一唱啦。

0: 左手的你，右手的你。这首歌曲是谢老板经典的歌曲啊。
1: 对。
0: 啊，看到大圆的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是的，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
1: 嗯。
0: 这首歌曲估计治愈了很多人深夜当中的一些迷茫和惆怅吧。
1: 对。还是我说情绪的加持吧，可能大家可以在每一首歌里面找到曾经的自己，你听的都是青春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呀，哎，你刚刚这段话说起来感觉特别像月光快递的感觉。
1: Yeah!

0: 你看看香茉莉光在说哈，推开姐姐的门。这首歌曲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过，谢老板唱过很多遍了，但今天来晚高峰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啊。啊，这个你看放弃再说，对喽，就差俩合唱了，
1: 是不是？
0: 不让我俩唱，不让你们自己不唱，让我俩唱，是不是？
1: 这个有文化的面朝大海、The door of the world， 你看看
0: 跟他俩每次的互动好像都很特别哈，
1: 是不是？
0: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几个点位，一个是泉水东站这边好像有看球的朋友把车停在这儿，现在堵满了。另外看到了就是在西南路这边好像是压车比较严重哈。
1: 开飞很苦说友谊桥下华北路入市区方向有三车挂在一起了，大家注意避让吧。
0: 嗯，看到小曲啊快快乐乐啊都已经答对了。但李艳说小美这个我第一次听。
1: 说的
0: 很害羞，
1: 你看看，
0: 因为这是我们晚高峰的麦霸，就每天都会发来互动啊。
1: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一博今天什么原因？一博是因为对象不在跟前儿。胖子在说真没听够，太喜欢你俩的直播风格了，所以大家的呼声哈、可以更强烈一些，强烈要求谢卓能够经常做客我们晚高峰，辛苦了谢卓。
1: 你看，只有小美招呼我好使。
0: 阿豆呢？
1: 不来。
0: 但一般咱俩的合作都是阿豆招呼你来的。感谢谢卓，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参与啊！
1: Okay, 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唱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谢卓，拜拜。
0: 稍后是大点为你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下次有机会和谢卓再次合作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现在晚上七点钟，还有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尤其是东联路北行方向过了金三角路段堵车的原因是前方有事故发生了，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所以导致了金三角地区到大房地区的北行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在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是从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一直是排队到香炉加桥上疏港路上方，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2度到26度。
4: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6: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那么距离9月1号的上新啊，也没有两天的时间了哈。提醒您，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伙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查看。此刻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啊，节目单儿吧都行啊，就都可以啊，一键获取这个查看的方式啊，精彩换新等您来听。此刻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节目表三个字啊，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节目表的一个情况了啊。那别的各档节目都，哎呀，你这个节目变没变呢啊，怎么样，没有任何人问我啊，没有人，哎，大田你节目变没变啊，就确实没变啊。9月1号啊，又会在晚间的19点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啊。我在这儿，您在哪儿呢？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变化，还有朋友提到。

0: 是在目前跨海大桥啊，说是从入市方向已经排队到桥上了。那您所谓的这个桥上，就是相当于整个隧道里都堵住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包括小蚊子提到说，海大广场目前的拥堵也是比较严重的哈。毕竟今天是周五嘛，那晚高峰的时间可能会相比平时稍微延长的久一点。包括今天晚上还有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路面压力比较大，也是正常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啊。给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车也没有，说有没有准新的领跑 C11 大概什么价格？没见过呀。
1: 嗯，我卖过 C10、C11、C16、C1 我都卖过，
0: 挺厉害，
1: 全部批发给南方了。
0: 哦，就不是零售的。
1: 哦，不零售的不行，零售的话咱这边还是费劲。我这个就零售价格，你看零售价格跟批发差不多。本身就领跑，咱们家是领跑系列有合作的，所以说很多领跑的话，咱们经常收。但是，属实咱这边这个价格稍微差一点意思，全部在南方那边价格更高一些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问题啊，可能北方的零售价格跟南方的批发价格是一样，那我不如省事儿，我直接批南方，我也不需要考虑售后，考虑什么问题，直接一卖掉就挣钱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今天我降了几次，没降过啊。就是你看我今天批了一个山海就是 L9，也是一个新能源
0: 截图的
1: 一个吉普啊。对，是山海这个 L9，挺大一个吉普车。我这个车我就想降一下，我想就想在零售，但属实没降过呀。我零售了两个月没再去，最后还是给咱好了啊。
0: 你看看，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存在什么问题？哎，我想研究，我想看，但是呢，你研究看这个阶段。不等你研究明白，这车可能就直接被南方拿走了，就是目前存在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人家南方觉得，哎呀，这北方的这个电车卖的真便宜，人家过来收完了还能挣钱，是不是？
1: 对，现在就是说电车怎么讲，它价格在大连乃至东北这边价格还是，如果有合适的话，价格还是挺低的啊，比南方低了，怎么地？十二年车怎么地低个四五千块钱啊？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这个推荐呐、评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是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是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啊。继续来刷新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领克01啊，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领克零一，
1: 21年的话是第一批改款的，我刚卖个20年的，卖了5万5，21年市场卖价现在的话，应该能卖到6万到6万5之间吧，市场卖价。是这个行情啊。
0: 6万到6万5之间，你想这个车买的话，咱说是不是属于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感觉领克大街上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又挺个性的这么一个产品，当时也不便宜啊，这车当时不得15、6万啊。
1: 得呀，得十万不止啊，得十，他是21年买啊，21年买差不多，正常买的话老款的话得17、8万的啊。
0: 那更贵了。
1: 对，它这个车我个人感觉还非常不错的，不管是做工用料啊，还是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各方面的话都非常不错，因为吉利的高端技术嘛，开的也不错。2.0T 的油耗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是也可以啊，家用也可以。
0: 行，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因为手动挡又开会了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哇，2017年还有雨燕呢，手动挡，2017年的手动雨燕，应该是老款吧，跑了6万公里，这也是我们之前说过那种手动挡也不会开或者也忘了怎么开了，公里数也很小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年限可真好，2017年，但是手动挡。
1: 对，雨燕的话，年限手动挡车的话，基本上嘛，就是再这么好的话，现在过2万多也费劲了，啊，就在2万左右差不多。比方说，你像轩逸呀，你像这个什么华冠呐、卡罗拉呀， 手动挡这些车的话，都能入住，但是选择手动挡车的人少一些。现在，
0: 嗯，
1: 大约就是2万多块钱，2万左右，差不多是一个卖价。
0: 好的，这是悟空啊，直接发了一消息。

0: 想要一下今天节目嘉宾的联系方式，然后把自己的手机号留上了。你可以先说说啥事儿啊？你是买车还是卖车？咱先唠一会儿呗，直接就直打病灶。你让迟早联系我就完事儿了。但是我听你今天这个状态，你今天晚上应该不能直播了吧？
1: 嗯，对，我今天没上班，
0: 哦，
1: 不直播啊。
0: 行啊，各位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我把这个悟空这位朋友的这个手机号我发给你，你看他是微信还是手机，你加他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是想是买车还是卖车，你聊两句呗，就直接就问石头联系方式。行，没问题，你跟进一下，看看要到底干啥，他把服务做好，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
0: 哎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你这个车卖啊，你赔太多了，你别卖了。24年12月份上牌的雷克萨斯 ES300H， 但是跑的可真不少，你真对得起这车，跑了5万公里。24年12月份的雷克萨斯 ES200H， 300H 啊，跑了5万公里，相当于你这是一年半，真是一年半，跑五万公里。
1: 嗯，像现在的话，尤其你看24年以后的车，基本上里程大的哈有不少。为什么？你像21年到23年的话，有疫情嘛，然后那个大伙那个车都没怎么跑。24年之后，有的时候就是
0: 撒欢了，
1: 运营了啊，撒欢了啊，出去玩干什么啊，都比较多一些啊。嗯，现在这个 BBA 啊，这个大师啊，你看这种车现在这个赔的有点多。你像现在本身新车。它也掉了不少，正常的话，我估计大岳母啊，大岳母估计会市场卖个23、24啊，我大岳母估计的啊。
0: 嗯，就只能给一个大概齐的价格，因为首先就是年限款型比较近，靠前赔的就多，年限越近赔的越多，把你公里数呢还稍微偏大一点，肯定会在价格上有影响。咱就问问，咱也不卖哈，新月咱留着开就行了啊。啊，这悟空补充，半年后想买车没问题，那先把石头微信加上，回头这朋友圈啥的，你一天发不少车吧？
1: 对，你像我正常一般每天能更新个3、4台、4、5台左右吧，一天啊。
0: 哎，行，反正到时候你看看有什么喜欢的啊，大概认可的都可以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程程啊，你这什么坦克320手的？你就坦克320手的，我理解是不是？你是要买是要卖？现在买坦克300倒是挺便宜，我今天还体验了一下新款的那个。绿牌的坦克300叫 Hi-Fall Z 呀，还是哎呀，我刚试完我就忘了，反正就是新能源那个，完四驱的挺好。现在你要买个纯油的二手的坦克300，反正看年限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另外就是城市版呢还是越野版呢，价格上有差距，但是肯定比今年上半年买便宜老多了。
1: 嗯，对，坦克300的话，你看我23月份吧，我卖了几台，21年、22年都得卖到。13.5万到14万，就30月份吧。我现在也有两台卖不去了哈。我现在两台的话，一台就赔了不少钱。我有个23年的，还有个21年的。我这个21年的话，现在市场一个行情就是11万多。你像30月份的话，都是14万左右，现在就是11万多。啊，我有一台，我还有23年的话，正常30月份能值15万多，现在就值13万多了。啊，能差个2、3万块钱啊！
0: 嗯，对，然后另外他补充了一点，说是征服者，那这个应该是越野的高配吧？我没记错的话。
1: 嗯，3把锁的，对，越野的3把锁，像挑战者，配置就低了啊。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看一下，那你刚才说你现在手里那个是什么者？
1: 我两台都是征服者，
0: 啊、
1: 都是征服者，对。
0: 俩现成的成装这位朋友啊，你要不行的话也可以像刚才那个叫啥悟空一样，留一个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回头让这个石头加你个微信，这样把这两台都是征服者，价格颜色、照片配置什么情况全都发给你，这样的话你能有做了个心里有数，好不好？成装这位朋友啊，有需要的话可以留联系方式，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有看好的车型的，因为我之前讲过石头这100多台车，可能今天你问一个恰巧就是他有的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发送车辆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 多卖钱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有朋友说可能我在开车呀，不方便，这节目期间你说我这一个人互动，这在开车都

0: 危险的，咱千万别这么做啊！您听着就行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到抖音平台，抖音视频号、快手都有啊，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那个说车，我来帮您做后续的推荐呐、啊，这个服务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咱们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偷我偷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6: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八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7: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6: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聊的是二手车的相关话题。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经上线了，欢迎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进行查看，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表三个字啊，回复节目表三个字进行一键查看，节目幻彩升级等你来听。此刻你就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留言这个节目表啊，就把那个儿话哈，节目表哈哈，这三个字发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10: 你好点儿。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烟雨夕阳问了一个关于新能源车的事儿啊，但这个跟买卖交易无关。他说我是新能源车，跑3万公里了，电池健康度还剩96.5%，正常吗？车型啊，年限呐、啊，而且正常它往这就是掉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转化一下哈、啊，很多朋友说我买二手的电车，我担心这个电池健康度啊，这个比如说它是续航写这个卖的时候说500，现在还能跑500吗？或者说450能不能跑上？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在二手车交易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石头啊，或者说这车跑3万公里了，跑8万公里了，那续航怎么样呀？一般你们都是怎么给客户做回复的呢？
10: 像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仪器能测出来，说这个里程说跑了3万里剩多少健康度了。你像正常的话，一般的3、4万公里、4万公里差不多，你属于正常的。你像比亚迪，我们经常测过。跑个2、3万公里的话，一般的健康度是在96、95左右，所以你这也是正常。

0: 但是正常我看的，你看理想，叫理想，我们第一趟测过，跑个7-8万公里的话，用个3-4年，7-8万公里的话，电耗就在86-7到90左右。啊，这个这个不算理想啊，像正常你看，网上这个有这个资料说，某些车型吧，掉到80%左右的话，就需要或者是需要更换某些东西了。
1: 对，
0: 就是很多这个用户啊，他就不敢买，就不敢买这个东西啊。
2: 那所以到底怎么办呢？那我们是就是就跌到这个程度了，我是、是正常的，我可以买，还是说我就不敢买了呢？这是问题呀、啊。
0: 哦，正常来讲，电车你说你用的话，在你手里的话，肯定是，如果是你跑得多的话，它避免不了这个健康度啊，避免不了。你既然选择了这个新能源的话，你怎么避免了？你车你不可能说你不开吧？你里程在增加，每天在充电，你各个方面的话，它肯定有这个健康度肯定减少啊。你除非你不接触新能源可以，你接触它的话，要么就是未来换电，你不用顾虑这个健康的问题，换电的这个车型，对不对？
2: 嗯。就是这个问题呢是肯定铁定会发生的，健康度的衰减就跟咱手机一样啊。我记得那阵我看过哪个手机，就之前好几年前，一看健康度70%多，我说怪不得充满电这一天都停不了，这半天就得充电，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可能车的这个程度没有像手机那么夸张，那电池大小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事儿是不可避免的，这么说没毛病哈。
0: 嗯，是，
2: 所以说各位在选择电车的时候也得关注一下。但是你想，我一年可能2-3万公里，3-5万公里，我开个3年，开个5年，开8年，那现在对于，你看今年这个报废政策要求的是2019年的新能源车，你就完全符合报废补贴条件了。那相当于就是2019、2020，然后到现在就是8年的车呗，其实是8年的新能源车就国家来看就是可以走报废手续了，都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哈。
0: 嗯。对，为什么说国家现在就是这个正常是八年允许你就是走补贴了走报废的，就是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的问题，所以它提前让你该换车了，该淘汰淘汰了。
2: 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要关注，但是呢也不用说特别的锱铢必较。那如果它锱铢必较，咱说那油车电车那也都不咋好买，是不是？都挺难。
0: 是是。对
2: 啊，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讲啊，我想分享的什么呢？各位在买电车的时候，我是二手电车啊，考虑清楚，哎，这个车的状态以及我能用多久啊，或者我指望这台车给我带来的，比如说干活，还是说，哎，这个车我是代步。你看昨天我记得哪个也是咱一个听友，他2年车、3年车，跑8万公里、6万公里。我说呀，你这个车你真合适，你真该换电。他开个油车，我说你真该换电车呀。就是你要跑得多，那我一年跑3-5万，那你跑买个5-6万、8-9万的这个，打上10万块钱电车，你开5年，你都挣钱。
0: 嗯，对，其实他这东西也能算出来，一年说你电车电用多少钱，油用多少钱，
2: 对，
0: 到最后这个车的。车这个折损度，你大约我能算出来哪个比较合适啊？
2: 嗯，所以如果你是抱着省钱的目的换电车，那咱们掰扯这个没毛病。但你说呀，我换电车，我一年就10000公里，或者可能都不过万，我就希望那个网上说是哪个品牌的车来着，就手指哪来把这个降下去，把这个打开啊，放什么歌怎么地，就你想跟他这种科技感的互动，那就无所谓了，那就是享受，就是花钱享受，那钱都挣了，那小赚小赚不行吗？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同时如果想了解我们新版的节目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节目表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哎呦，这个好像不太行了，15年15款的奔驰 E260 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的 E 是纯老 E 了哈，就是外边和里边都老那个，是不是啊？
0: 嗯，他那个前头，跟现在跟1718的前头没说差太多，他这个屁股这个尾灯差挺多的
2: 啊，
0: 还可以吧。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经典的啊，15万公里，正常的话，宝马五系奔驰 E 啊，正常也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市场好一点的是一个5万多块钱吧，
2: 5万来块钱，
0: 到6万。就5万来块钱
2: 啊。嗯，那基本上就是属于，2017年改款也得十好几了哈。
0: 嗯，2017年改款好一点的话13.4，一般的12.3啊。
2: 妈呀，这差不少呢，这个一代呀。
0: 嗯，差太多，大连款嘛，大连平啊，这个 前头我这个灯啊前面后面都是大改款的。
2: 嗯，明白，参考一下啊。哎呀，小飞问这个问题很好啊，愿意展开说。好多人说啊，说两三万的电车就是到报废那天报电池还能报废一万多，这事儿是真的吗？没有一万多那么夸张啊，但大几千块钱之前真能。但是现在我记得出了个新规，就是以前那个电池跟车是分开报废的，现在必须得一块报废，好像就不能了，是不是？
0: 嗯，这个有的回收这个电池的，你像这东西怎么讲？如果国家说哎可以这个电池按时用的话，那就肯定值钱了；如果国家不允许说电池就报废了，不允许按时用了，那就不值钱了。你就是这个政策的话。咱这就是没法说。
2: 对，
0: 你像我之前办公车就是一个启程一个小电车，最后也没多少钱，卖了几千块钱卖的，啊，就是说电池之前也最后也没。车一起整体都报废啊，
2: 对，就是以实际情况为准啊，尤其是咱说你可能两三万的电车。他说就是二手的，像两三万电车，你买那个五菱宏光 mini EV 啦，或者说那个什么什么剁椒鱼头这种 A0 级的电车，它电池也没多大呀，所以我说你，我觉得你说报废个一万多，我觉得打远远够不上。
0: 对，再一个它也分大小吧，你像正常咱们买这个电瓶，二手的也回收，都是大小，大的肯定是值点钱，小的就不值钱。你像买个两三万的电车，有大的吗？几乎没有嘛，小不点小车球。
2: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小飞，这个咱算给你辟个谣也好，或者说以实际情况为准啊。但是我觉得两三万的电车，说电池一万多，有点想多了啊。我觉得是远远达不到的水平。但这种问题很好啊，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对于车型啊或者二手车的一些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可能甚至于说咱说似乎被人忽悠了呀。哎，咱给您解解惑，或者说这个辟辟谣，这是没毛病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6年的新锐，跑了8万公里，自动挡1.6的。新锐是斯柯达吗？心动新锐。
0: 嗯，对，斯柯达的跟那个桑塔纳、捷达是一个级别的。
2: 哦，新锐。
0: 一六年现在也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市场上车好的话，能卖个2万块钱左右吧。嗯，差不多就这个行情，2万来块钱。
2: 嗯，2万来块钱了，这个看看，是不是在你的这个接受范围之内啊？但这个车带不练手的话，谁要想买一个，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啊。宏亮呀，这个车是我觉得现在买的最不合适的一个车。说2.5款的比亚迪秦 PLUS 最低多少钱能下来？老贵了，你都不如去年买。
0: 嗯，现在的话，市场上你买个2.5年的，你看我这有好几台，但是卖的都慢了啊，因为确实性价比不高了。我现在卖二五年还得卖个5万34吧，卖个5万4、5万34。你像去年的话，如果有一个报废补贴的话，新车是4万7、4万8。
2: 对。
0: 嗯，今年的话不行了，今年的话这个报废政策的话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大家这个价格也没下来，市场卖的话2.5年的话你得花5万多。里程不太大的话，5万出头应该能买到。
2: 嗯，你那个都是你那几个都是2.5年的吗？
0: 我有2.4的，2.4有2.5，有3台，像2.52台，2.41台。
2: 价位都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讲呗。
0: 正常的话就是5万左右，5万出点，5万左右，4万几号下不来，这就是5万左右，5万出头。
2: 对，这就是说今年买的不划算的地方。你说就去年你要买就最低配那个，你新车4万多，现在买个2016年买个2.5年的二手车还得花5万左右，这就是行情的波动。
0: 嗯，对，你看去年我卖新车10公里就0公里的车，我才卖5万2、5万3。你今年你跑2万公里的话，还得卖这些钱啊？
2: 对，但不是说这个钱都让石头挣走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收的它也贵，因为行情波动了，它贵，它肯定是这个很怎么说好呢？很少发生，但是既然发生了，等于是整个行情往上抬啊。
0: 嗯，但是也是个机遇吧。去年那个报废这个政策比较好，这也是个机遇啊。
2: 对，甚至有些人可能感觉，哎，我去年真的我有这个政策，完了我买个车，我也不开，我回头我给他卖了，他还能挣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哦，对，
2: 嗯，好吧，宏亮，了解一下啊。反正现在有现成的，2024年、2025年都有，我就甚至觉得2024年性价比可能会高一些，看你怎么用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把这个几个车的照片啊、图片啥的发给你看一看，你瞅一瞅啊，这个价位什么了解了解，买不买再说呗，先看一看啊。关注一条路情，辽东人士提到了在红旗 东路的西行方向，西北大通道桥下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啊！提醒各位，这个点了啊，都来到了19:45了，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注意安全。这会儿道上车是不是应该少了呀？

0: 啊，是少了，大伙儿就开起逮虾糊了，开起来了。不行啊，你看没，现在我电乐我都不用带下壶了，怕大伙儿养成了晚间十九点钟爱踩油门的习惯啊，哈哈，稳一点，绝对要稳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这是一辆21年的哈佛大狗，哎呦 2.0T 的哮天犬四驱，哮天犬得是顶配吧，高配吧，
1: 最顶配的了，最高配的啊！
0: 二，你要不要2.0T 呢？
1: 嗯，他那个跑了多少公里？
0: 那5万公里还可以，一年一万呗。
1: 五万啊，可以。嗯，这个车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啥，还是比较好卖的，性价比比较高。市场现在卖的话，正常价的话能卖到5.5万到5.8万左右，市场成交价。但是现在市场缺，我估计能卖到6万左右。市场缺，现在大狗这个5-6万的大狗非常缺啊。
0: 哎，但是你之前你不是说吗，这个 2.0T 啊，它可能说比对比 1.5T 啊，它这个油耗可能会高一点啊，或者现在整体来讲就偏向于这种小小排量啊，油耗低的，不是得给它便宜点吗？不一样，又变了。
1: 不能，它只是卖的慢而已。比方说现在 1.5T 的话能卖3台，你就 2.0T 能卖1台，它总有认的。你像让我自己买，要我买这个我肯定买 2.0T 四驱，不卖 1.5T 的，是不是啊？就是有的方向不一样嘛，开得少，有些人呢开得少的话，还是2.0T 四驱吧，开得好一些，动力也好，安全系数也高，下冬天下雪啊，它也实用一些。像1.5T 的话，它是经济型的呗，它不占油啊，就大伙反正买个多一点吧，就是这么行。
0: 那明白了，相当于就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这车型我认，但是我是经济实惠型群体，但我是哎，我得这个可能出去玩啊，或者说动力强劲型群体，群体不同，是不是啊？
1: 嗯，对，就是卖的大排量，现在车卖的能比较慢一点啊。
0: 嗯，明白，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哎呀，这买不到吧？6-7万块钱想买一辆卡罗拉锐放或者汉兰达，不汉兰达，锋兰达啊，能买到哪年的？能买着吗？6-7万块钱买这俩车？
1: 能买到
0: 啊，买着了，
1: 能买到。特别好买。你像这个买个准新的了，你想买个，如果是买个6000，或买个24年的了。哦，我这个我23年的带天窗，我才卖了7万，2万公里的，1万公里车，我才卖了7万。
0: 哦，
1: 本身现在这个新车也不太贵啊，新车一样，我估计是新车9万多块钱应该是，现在6-7万能买到非常不错的，没有天窗S24随便买啊。
0: 哦，有这个是我没有想到，我还感觉这车，我说10万多块钱你买个就是太新的吧，我觉得性价比也不高，可能也得个8-9万、7-8万啊，6-7万也能就随便买了。
1: 嗯，对，现在你像本田这个缤智啊、卡尔威呀、探歌呀、途岳呀。这些级别的车型大约某就是6-7万，差不多就这个行情啊。
0: 嗯，行，这个 DY 这位朋友啊，你确定没打错吗？23年1.5T 君威，这倒没啊，87000公里啊，我看怎么7000公里啊，那8万我刚看着，23那可没少开，23年的1.5T 君威，将近9万公里，87000公里，这车就不保值，你还再来个大3年跑8万多，你赶紧换电车吧。
1: 每逢天大点啊。尤其是美系车和德系车，里程大的话稍稍的稍微不太好卖一点点。那这个车正在市场上，如果里程少的话，4-5万公里的话能卖到6.5万到6.8万左右，市场有卖家。你就里程大的话，我们一年超六接近了，你说按6万左右卖了也是。
0: 对，你就照6万来块钱看吧，但我估计可能都看不上这个价格。另外颜色还不重要，它基本都是白的，这个君威是不是现在？
1: 对，君威的话，你像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我们叫灰色，叫皓皮。
0: 嗯，
1: 灰色我们比较喜欢这个颜色，但是卖的话都差不多，白的、黑的、灰的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红的啊，都挺好卖的啊。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关于颜色的问题，很多朋友不说颜色，我们都默认为是这个好颜色，就是畅销颜色。因为我记得君威有个蓝的啊，那蓝的就不太行，是不是啊？
1: 嗯，对，就这个大蓝色那个一般是2.0T 的比较多一些啊，高配的比较多。
0: GS 什么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来，所以您参考啊。方生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1年的揽境380 2.0T 四驱，9万公里。那是不少，21年跑，今天晚上这后半程这全来大公里数了哈。21年9万公里的380揽境，挺好，车挺好。
1: 现在揽境的话，我估计市场上现在你要买的话，怎么也得花个10万05左右到11之间吧，10万05左右吧。 基本上一个行情是这么行情，差不多。
0: 嗯，新车现在好像

0: 也不贵的，我那阵听说好像二十出点头还是多少就能买上了。
1: 嗯，那这个车性价比挺高啊，性价比挺高，开的各方面实用，也比较实用的。
0: 对，别卖了啊！你21年不得花30万呢？再说，
1: 嗯，当时得要，
0: 那相当于他赔20万呗。
1: 嗯，差不多，他这个车不算保值车型，但是买二手的，我感觉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啊，当时买40多万，哎呀妈呀，哎，太疼了，不卖啊，开吧，就开吧。现在新车20多万啊，咱先说说正八经的，现在新车多少钱？咱再往从新车往那砍。你说如果到现在新车还卖40多万，我觉得你这个卖20万也合理。他现在新车20万，你这上哪说理去？对不对？就这么个账，放生啊！您自己参考一下。刚说10万，10万出点头嘛，10、10.5、11都那样。你听完，你不就给你十二，你也不能卖，十二都卖上不去，是不是？是不是个道理？石头。
1: 对，正常的话，要是换车的话就没有办法，就想换车的啊，想换个什么什么车，那也得认呐，你这东西没办法，就市场一个行情啊。
0: 嗯，好吧，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哟，这车最近问的少啊，3万块钱想买一辆飞度，能买到哪年的？
1: 大概买飞度，现在买个18年的吧，18年的没有天窗，买个车况比较好的，能买到18年。19年买的飞度，18年能买到啊。
0: 18年就是什么 JK5那个经典那个哈。
1: 嗯，对对对。
0: 嗯，行。方生补充，主要是油耗太高了。对，不，你21年5年跑9万，1年小2万公里，你高速多的话，其实这车跑起来可不费油吧？要我说的话。
1: 嗯，380的话怎么啊？平均油耗是不费呀，你像正常20T 的话，你高速上8、9个、7、8个油，
0: 对呀，
1: 室内费呀，室内得个10个、11个油，10个、11个油吧。
0: 嗯，所以说你看，不可能18个油，你这个你要说你21年跑3万公里，你18个油我都不拦着你，你摁摁那个表，这个给它清一清。另外的话，这个要不修一修呢？不可能，21年。9万公里18个油，你太夸张了，不至于。
1: 哎呦，十八个油的话，你这车的问题了，车有故障了、啊。
0: 对，你得修一修啊，别寻思卖。
1: 对对对对。
0: 啊，你这就像以前开玩笑说，哎呀，这个车啊，烟灰缸这块满了，怎么办啊？换个车吧，不至于。你这个就是修一修，至少我觉得室内开的话，12个油左右应该是够可以了。
1: 嗯，够用了啊。
0: 对你，我给你发个修理厂吧，你去看看，你去查一查哪有问题啊？你这个不着急卖啊？但如果说后车上显示是因为你不会按，有的是瞬时油耗，那有的瞬时油耗能够30多呢，那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是的话，你油耗我不能看那个表显那个。正常的话，就是测油耗的话，就是加满箱油啊，跑100公里再加满箱油啊，就能测出来啊。
0: 对，或者说这是满箱油这个方法，我方法啥？我加200块钱油啊，我只要记一下，这是加了200块钱，我加多少升，跑了了，或者说我这公里数，我看从比如说我这现在是10000公里，我跑到10002000公里，差多少油一数就完事儿了，就这个才是真实油耗，不是说你看那表，有的表是快乐表呢。其实那个，其实你那油耗都12、3个，他写10个，还有那样式的呢，你不能信他的。
1: 对，像那天我看那个电车叫快乐续航，就是你看了吧，能跑500公里，其实嘛，你看着500公里，但其实跑个200、300公里啊。
0: 对呀，那掉的是按照那么掉的，实际上你我那个我那里小计里程白记了。
1: 是，
0: 所以方生，我觉得你调整，修一修，然后不要盯着那个瞬时油耗啊，然后那个问题不大，我觉得，因为你跑得多啊，你21年跑9万公里，我估计你堵道上的时间也少，都能跑起来，也不应该是这个油耗啊，好不好？应该不用特别放在心上，然后咱也别卖，你40万，说现在十万，就给你15，你也不卖，所以说没有意义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来自于厚颜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好恢复身体，好不好啊？这个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好嘞，
0: 啊
1: ，OK，
0: 好，那今天聊到这儿，之后再聊啊，拜拜。
1: 哎，再见。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啊！节目之外的话，如果您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点说车”。感谢各位支持，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在明天十四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明天五点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7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明

0: 早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5: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运力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看的衣服呢，是用来赞美自己的。我们的人生呢，也是有所爱、有所为、有所期待。感觉今儿啊，晚上出来的时候天儿有点冷了。女孩子的衣柜总到这个时候会想起来，哎，我总是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呢，又要买衣服了，又要剁手了，朋友们。OK， 希望大家晚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别感冒了。今儿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上留言就 OK。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周五的夜，早早就说安排一场电视剧专场，我给忘了这事儿，还是后街，我看到群里后街提醒我说，今晚是不是电视剧专场啊？谢谢大家的提醒。来吧，咱就从这首开始。但是我刚才打开平台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了，也没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证明大家伙好像也把这事儿忘了。反正歌啊，我先出，能不能接续下去咱就不知道了。接下来咱就交给天意吧。 OK， 第一首歌。

世间始终你好，罗文和珍妮演唱的这首歌，1983年的歌。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华山论剑的主题曲。大家看了这部剧，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吧？到现在为止，依然这首歌是一首传唱至今的金曲。刚才唱到一句歌词，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好像话锋一转，点明了爱情比任何武功都更至高无上的感觉。是不是？人家这首歌1983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可见他的地位不一般呐。OK， 这里是月光快递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从9月1号开始，交通广播改版了。改版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单呢，现在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当然，您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这三个字，一键获取查看的方式。期待你的收听，从9月1号开始。那我们的节目呢，时间没变，地儿也没变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七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陪着你，谢谢你。

OK， 来吧，问候大家，好早啊。Superman 说：“谢老板，周末快乐！今天周末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叫《Sing Me a Song》。他说，初听呢被歌曲的曲调、音色、歌词所吸引，更是被演唱者的深情演绎所感染，力推给月光快递的听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月光女神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彩虹》，你看看电视剧没着落了。”晚上好，大家。孟宪成真说，昨天点播的《白狐》没轮上，今天继续点一次。晚上好，少年。晚上好，大圆儿。小曲说，夜色漫过冰城，迎来周五的夜晚。本来寻常的晚高峰时段，不曾想惊喜不期而至。他说，谢老板意外出现节目，这份突如其来的相逢，让心头满是激动和欢喜。想点播，他说点播你那首原创的歌曲，回味当时的那份触动，愿歌声流淌长夜，感谢长久陪伴，祝大家周五喜乐，静待惬意周末。哥们儿，我就纳闷了，其他的咱不说，说周末快乐。我哪一首原创歌曲都原创啊。胖大圆儿，周末快乐。他说又回到了咱们的地盘了，还是这里舒服，想点播一首舒服的歌，乡野低频的莫忙。完了，我紧张了，一紧张还能舒服吗？他说会不会成为小本本的第四首歌呢？不是第三首吗？咱俩谁记差了？晚上好，志芳。他说早早的来报道了，下雨路滑，下班路上注意行车的安全，谢谢志芳的提醒。快快乐乐说，周五的夜晚意外在晚高峰听到了你，满心欢喜，想点播那首原创曲目。啥呀，哪一首原创曲目啊？他说一想想今晚之前说好的电视剧专场，你看有哥们儿记得这事儿，所以想听一首他说你最喜欢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感谢电波带来的小惊喜，祝一切顺利。我刚才最喜欢的已经出了，世间始终你好。后街说，原计划今天是不是电视剧专场啊，我来凑个热闹，想点播一首2011年热播的电视剧《裸婚时代》的主题曲《等不到的爱》。当年上高中偷偷晚上被窝里面看这部剧，结果第二天被母后一顿胖揍。你这歌等会儿啊，哥们儿。刚才有朋友说了，那既然是电视剧，世间始终只有你好都出来了，必须来一首《铁血丹心》。

怎么样，这首歌前奏一响，是不是少年听过的风啊？还是没喝完的酒，到如今咱看看水杯里茶杯里已经泡上枸杞了，这就是咱们晃动的半生的倒影。人啊，不是因为江湖太大才会走散，而是因为被江湖所困，我们才会失去彼此。所以可能每个人都有要自己守护的那个人吧，你想找到他，那么这个江湖他就很小，他没有那么大。看来接上了 Mr. 丑的想整容，他说周末快乐谢饭盒，我想点一首刀剑如梦。

这歌一出，刀剑入梦，周华健演唱的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一片朦胧。我的天哪，完了，今晚上节奏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好多朋友说电视剧就想听《上海滩》，小曲说方便的话来一首叶丽仪的《上海滩》，Superman 说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

后街说，听完这首上海滩，明天强哥去把丽都收回来吧。我看到大家点播了好多歌曲。哦，我的天哪，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上海滩，我们听到的不是黄渤海的，吹的不是黄渤海的风，而是黄浦江的风，它带着那种潮咸的，不对，咸涩的潮意揉进了我们的城市，好像石库门的砖缝里面都藏着市井的温柔，每一寸角落都写着故事。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少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黄安《新鸳鸯蝴蝶梦》。雨佳说那还得有《鹿鼎记》的主题曲《叱咤红人》。明天说今天是影视复古局嘛，那就不客气了，98年《神雕侠侣》主题曲《归去来》。小飞说既然影视曲，那怎么少得了任贤齐的《花太香》。哇，这歌一首接一首，我已经接不住了，朋友们。

蝶梦》，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像是片尾曲。知道的朋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哎呀，曹说谢老板，改版之后你几点播？我还是这个点儿，哥们儿。周一到周七每天晚上都是我，周一到周七晚上的8点到9点。谢谢你的陪伴。君莫笑还说今晚上想听《我不是江南 style》啊。

今天晚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我说话的机会，来吧，歌曲当中，加州旅馆说一遍再来，万水千山总是情嘛。一楼听风雨说太气人了，胖胖潜水的我出来了。红太狼说胖胖雪山飞狐的雪中情。哇，大家都猜出来了，刚才那首歌包青天的片尾曲越来越好，木木，地球一小时，少年 Neo。

雪山飞狐追梦人。从前我们听这首歌听的是远方和理想，而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应该都是回不去的时光吧。青春不复，不必追，因为那是一场无声的告别。哈，恍如隔世一样。哈，吕胖胖说，谢胖胖想听梅花三弄。持之以恒说，天命最高。西红柿半糖说，电视剧专场的话绝对少不了难念的经。康宁说，难念的经天龙八部。来，欢迎大家为我刚才念叨出来的这些歌加持一下，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哪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或插曲或结尾曲呢？

风萧萧，虽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杨庆华，雪中情。

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发送这四个字，雪山飞狐，我懂的，雪山飞狐雪中情，雪山飞狐的江湖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啊！好像听着这首歌又回到了从前，是不是？那些之前看这部剧雪山飞狐的场景是不是历历在目，那些侠骨柔情的岁月就好像雪山的雪纯净而永恒一样，有没有让大家唤醒我们曾经的那份记忆，青春里的胡斐和苗若兰呢？啊，我怎么能想起来这两个人的名字，抱歉，今天晚上节目节奏太快了，今天晚上应该是月光快递

说，我十岁的姑娘每天的足球训练课改到了晚上8点下课，正好下课以后呢，我们一起听着月光快递往家走。在他说有一天上车之后，我递给他一个汉堡，他说谢老板，我说宝贝你还学会幽默了还谢老板，他指着屏幕说这个谢老板。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赞你我太贪功远。

0: 见难念的经，这是哪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小时候我们听这首歌，听的是故事，听的是旋律，热血沸腾。现在再听这首歌，听的是字字扎心。周华健这首歌一开嗓，仿佛整个金庸江湖的悲欢离合就已经出现在眼前了。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参不透的经啊，只有我们放不下的执念，还有回不去的从前，对不对？ OK， 叱咤红人是这首歌吗？雨佳说鹿鼎剧《鹿鼎记》《叱咤红人》是不是这首歌啊？
1: 尤其横掂做人最易，

无情追。这个对，这是谁点的歌啊？动力火车的当。Zachary 说，一打开交通广播，以为串台了，既然是老歌，那就想点播一首《戏说乾隆》的主题曲。YHL 他说，谢老板，你的节目和你的饭盒一样硬，坚挺。谢谢，谢谢大家每一天每一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陪伴。9月1号以后，我们的节目还在晚上的8点，交通广播 FM 100.8。周一到周七，江真儿说：“谢老板，今天晚上我就知道会有人点这首歌。”哦，是雨佳，他说想听《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他说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句：青春无悔。

们说今天晚上这个系列绝了，翻起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人为什么总是怀念过去呢？听歌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了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过去，大概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风它真的很轻，心事很真，我们都还带着满心的欢喜，以为这日子永远都会热烈滚烫。可是现在长大了真的不容易，有一些时光只能回头去望一望它，但是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可是我们的日子还得继续向前奔跑，加油朋友们。

OK， 这首蔡幸娟的《问情》，我已经刷不出来到底是哪位朋友点播的歌了，消息太多了，原谅我，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今天晚上没照顾到，原谅我。

孙姐提醒我说，今天晚上看看到底能播出来几首歌。今天晚上到现在为止已经播放了11首歌了，我的天哪，打破了我的月光快递1个小时播出歌曲的，这叫什么？甜了怎么办？我希望你会想起这里，想起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陪伴的彼此身边的这1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的这一瞬间的温暖和感动。好想回到小的时候，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生最乐事。两两相望，持之以恒说，今天晚上电视剧的插曲都太经典了，不管是许文强的《江湖恩怨》，还是胡斐的《爱恨情仇》，都是一代人的记忆。

我要考考大家了。这是喵哦，是吗？他说想听红色高跟鞋，抱歉哥们儿，今儿听不上了。另外呢，少年说外面下雨了，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滔滔江水说想听沧海一声笑，咱下一次电视剧专场 OK 吗？一回

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原谅我好不？九点钟我马上下了节目，现在没看到的，因为消息太多了都被顶掉了。九点钟我马上还有一分钟，结束了之后会回复盘这八点到九点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车来车往又是一季，真的马上又要降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别着凉了。好吧，今儿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刚才还有朋友说，鲜饭盒那号是不是你？里面全是饭盒，必须是我呀！也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是谢卓，还有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你，明天见。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6度。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0: 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0: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0: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十三点到十四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十六点到十八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一零零八车世界，一零零八车友会，一零零八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6: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3: 2026年9月1日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6: FM105.7 体育广播，
7: FM100.8 交通广播，
0: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人说，世界上最安心的话不是别担心，而是有我呢。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郭一凡的《有我呢》。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城市当中找到自己小小的幸福。城市生活有温情满满的小美好，当然也可以活得张扬随性。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2到26度。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0: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4: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3: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15: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5: ，FM 991都市之声
16: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17: ，FM 106.7少儿广播
18: ，FM 93.1老友之声，
13: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心心意，外形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

好嘞，北京时间2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荣华，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五快乐，想听一首《海阔天空》。小曲说夜色缓缓流淌，距月如的月光快递节目结束还有三个半小时哦。今天啊，其实现在严格来看的话还有今天还不到半小时呢，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然后周日有2个小时的时间，周一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说分分秒秒都格外值得珍惜，还没有点歌的朋友们大家快点歌吧。Christopher Zhao 说哎呀月如，只有你认出来他是谁了，认出这个表情包是谁了。还说你其他同事啊都在问这谁要呲个大牙我这网速你还不知道吗？8G 冲浪我都住在网线上了。快乐乐也说了，说电波开心卷，夜色自温柔，长夜同相伴，清歌解客愁。天哪，大家太有文化了沈云说没变就好，每天晚上啊这2个小时最舒服了。没变没变，8点钟呢还是月光快递，然后9点钟呢是月如的一个新的节目。

欢迎小鬼看家，他说晚上好，月如，还有没有机会了？还想点播从咱们节目上喜欢的歌，洗衣机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期待新节目还会继续陪伴，谢谢。

我想真正的海阔天空不是没经历过风雨，而是在经历过风雨之后依然能够抬头看天，依然能够热爱生活。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月如啊，我发现个巧合的事儿，能在后天实现，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留个扣，后天见。晚安大家，周末快乐。啥呀，这真是给我勾起好奇心了。后天两个小时，8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一块儿在这儿听歌。爱自由说想听一首陈奕迅的《明年今日》。知足常乐说想听《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华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命运》。那么这首歌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门曲了，来自佳佳的《命运》。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局部有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3到26度，旅顺22到26度，金浦22到26度，布兰店20到26度，瓦房店19到26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3到27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0: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六点到八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八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田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说呢，这周的天气啊，起伏变化还是挺大的。从一开始的闷热，然后降雨过后啊，逐渐的清爽，像昨天都有点凉了啊。昨天的截止到下午3点，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4.3度，那么全市的主要站的最高气温呢，也都没有超过28度。昨天夜间应该也是下雨了哈，今天凌晨大家发现啊，这个地面是湿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

到了下个礼拜会逐渐的转晴，偏北风呢有所增大，气温也将继续的回落。下周一下周二市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9度，那么早晚的凉意会更加的明显。那未来一周呢，我市总体降水呢就偏少了，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呢是略偏低，白天的气温仍然是比较的适宜，但是早晚温差逐渐的拉开，所以就比较凉了啊。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想想呢连续十几天的高温天气35度以上，也就在眼前啊，但是我们都忍耐过去了，这个夏天即将悄悄过去，因为倒计时3天就要开学了，就进入到9月份了。到9月份的话，总觉得好像离秋天就越来越近了哈，好像就不太能称之为是夏天了。另外呢，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呢也会推出全新的改版节目，另外呢也有全新的搭档组合。目前呢新版的节目表已经正式的上线，大家呢可以到大连云客户端的车生活频道来进行查看，那么也可以的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那么就可以查看详细的信息。你看昨天呢已经公布了第一批的节目这个搭档的组合啊，还有主持人的照片都已经推送给你了啊。其实上节目之前呢，我在心里呢也有感慨啊，就是我也数不清了，这是第几年继续上早班，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是因为这个名字可能就叫得太久了，还是怎样啊，就是始终是早起体质，所以新的一年的改版接下来啊，9月1号那么我依然是在早间啊，6点到8点，那么其中呢6点到7点还是和现在一样的啊。我想到我这个双男主播的话，之前在1067应该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但是可能大家搭的更多的还是这个女主播啊，所以说全新的搭档对我们来讲也都是全新的体验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子轩当然也是在我们这个节目组啊，所以说呢我们将会进行轮动，也就是接下来从9月1号开始，那么你可能有几天6点到7点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一时段听到的是我的节目，那么可能有几天听到的是子轩主持的节目啊，我们就将会这样的一个轮动了啊。一大清早啊，有个朋友就想这个听这个比赛的情况啊，昨天呢我们是主场1-1被北京国安队以及裁判组逼平啊，这个待会儿再说吧，好吧，咱们先说点别的啊。咱们说说这个流量卡啊，这个事情也是憋了好久啊，这个终于有机会跟大家说说啊。因为呢，在短视频的直播间啊，这个电商平台啊，还有各类推广网页都有。那么现在这种19块、200G、29块、280G 这种低价流量卡，要清退了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那是同时宣布啊，从本月起，用户呢如果需要在线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的互联网渠道就不再提供相关的服务了啊。那么三大运营商呢将此次的调整归因于虚假宣传、冒用授权和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那么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上半年到2026年的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从1241G 增至2197G， 增长 77%， 是吧，我们上网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了哈。那么同期呢电信业务

收入仅增长 8.8%。 那么更直接反映运营商流量变现能力的移动数据流量业务收入呢，也在持续的下滑。这项的收入呢，从2023年转为负增长，此后呢降幅是逐年扩大。三年间呢，移动流数据的流量业务收入呢是减少了300亿，降幅约 5%。 其占电信业务收入的比重呢，也从 40.5% 降到 34.8%， 下降了 5.7 个百分点。那么可以说呢，就是低价大流量卡承担了争夺新增用户的任务，线上代理渠道呢又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竞争。那么业内人士表示说呢，第三方渠道的超低价的套餐本质上呢是地方运营商为了完成 KPI 而默许的渠道补贴和多层级佣金的产物，所以呢这个运营商在让渡资费空间的同时呢，还需要承担佣金和推广的成本。而长期以来呢，第三方渠道依靠低价套餐分流用户，持续冲击运营商官方的资费体系，运营商呢持续深陷着无意义的价格内卷，增量呢难以增收。那么运营商已经厌倦这种持续消耗的渠道价格战，所以呢希望收回渠道的权限，重新掌握资费定价的主导权。那么年报显示呢，2023年到2025年中国移动用户平均每月的消耗流量从 15.9G 增到 17.3G， 增长约 8.8%。 我们流量肯定是越花越多的哈，但是呢同期用户平均每月贡献收入呢却从49.3块降到了46.8块，下降约 5.1%。 就是用户平均每月消耗的流量是增加了，但是花的钱是吧，户均贡献的收入这个反而是下降了。那么这种增量不增收的压力呢，是反映在了三大运营商的整体业绩上。2023年呢，移动、联通、电信营业这个收入分别增长 7.7%、 5.0% 和 6.9%。 到了2025年呢，这三家公司的营收增速呢已经全部降到了 1% 以下了，0.9%、 0.7% 和 0.1%。那么在这个传统通信业务增长空间收窄这样的情况下呢，也是促使三大运营商将增长的重心呢转向了云计算、算力、数据中心和数字化服务等新兴业务。而随着用户流量的增长越来越难带动这个收入啊，三大运营商想要寻找的呢已经不只是新的售卡的渠道，而是连接业务之外的第二的增长的曲线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了解一下啊，从这个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些流量卡我们是只能从官方的去购买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名字很讨喜啊，叫晴天娃娃，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新歌。其实我也想说哈，就是我这个名字这些年哈，因为叫了太久了，就咱有一些听众是从1067开始听的嘛，一直是没有变过名字，一直叫阳光，所以呢是有一点这个晴天娃娃 buff 的，与此同时我说还是有早起 buff， 基本上是没有上过晚间节目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早间啊。而这首歌呢，它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2000年初的华语乐坛，写音乐人面对行业的起伏、理想和现实拉扯，就哪怕外界的风雨不断，守住内心的晴朗。这个晴天娃娃呢，也是象征着寄托心愿嘛，它未必真的能够驱走风雨，但是真正的晴天是在于自己的内心。我们来听听吴青峰的新歌《晴天娃娃》。

好的，我们听到来自于吴青峰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晴天娃娃》啊。这首歌呢，其实，我们都喜欢晴天啊，哪怕外界有风雨、有挫折，啊，我们还是希望永远能够坚守心中的那个小太阳啊。这歌词里写的，天气预报总不准确，晴天娃娃总不灵验啊，就是说什么就是。难以事事如愿嘛，但是就算明天太阳没有出现，时间还是往前，我们长大了一点，至少心里面一直是晴天。所以这首歌确实是很积极啊，充满着正能量。当然不仅写给了音乐人们啊，也写给所有在追梦路上的普通人。就外界的天气无法掌控，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守住一片晴天。几经高照，说阳光，我也是从1067追随到1008的，晴天娃娃非你莫属。我跟你讲，昨天在现场下雨的时候哈，我人生第一次出现了自我的怀疑。我说我不是晴天娃娃体质吗？我还记得当时我带队去新疆的时候，连续8天的大晴天啊，而且之前我出席的现场活动，都是没有雨的。但是确实这个雨下了一小会儿也就不下了啊，而且都没有太多的这个对比赛的影响啊。伴你到地久天长，说这个早班主持人不容易啊，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下雨。

刮风，都要5点多起床，6点准时给我们带来快乐啊。说交广早会合听了700多天，突然改掉了，有点不习惯。没关系啊，就名改了，人和时间都没变呢啊，只不过说是并入了领先早高峰，这档节目提前了1小时啊。就是5点多钟起床啊，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因为呢，你像子轩在改版之后呢，他要提前1个小时，对吧？之前是7点，现在要改到6点，对他来讲就不是5点多钟了，而是4点来钟，所以他更辛苦啊。晚少女说，友好路与长江路还有玉光街交汇的红绿灯呢都不亮，现在车流量已经不算小了，有点乱啊。大家还是通过这样的路段啊，控制一下车速哈，提前瞭望一下啊。因为这种情况呢，在雨后呢，并不罕见啊。那么经过这样的路口，肯定是要收收油的啊。从陈哥到陈叔说，周末早起，这样听听阳光对昨天那场球的看法。这我还有内容没说完呢，等会儿吧，好不好？今天要说的东西老多了，这足球啊，只不过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咱等一会儿啊，咱接着我们来说说买房啊。昨天呢，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哈。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买房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然后呢。就是你买房呢，就是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当然这不是强制的啊。另外呢，推行交房即交证啊，还有呢就是比较重磅的变化，就个人住房贷款啊，将最长的30年延长到不超过40年啊，这两个事情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买房的时候啊，通常是货比三家嘛，对不对？尤其是买二手房啊，我们。也对比可能不同的中介的费用和服务啊，可能呢你选择了较低费用的中介成交之后呢，却被先前联系的中介认为是跳单。这个跳单怎么来定义？不久前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给大家提了个醒啊。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原来呢，甲公司由于经营所需，打算购买一处办公用房，所以呢找到了中介公司乙公司寻求服务。此后呢，这个乙公司的员工呢，带着甲公司的负责人实地查看了涉案的房屋，双方签署了委托看房确认书。那么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服务呢，甲公司同时也接触了另外一家中介公司丙公司啊。通过了这个丙公司员工介绍呢，甲公司的负责人也了解到同一房源的信息，而且这个丙公司报价更低，居间服务方案呢也更符合他的需求。那么最终呢，甲公司通过丙公司是以低于乙公司报价的价格呢，是购入了这个房屋，而且支付了中介费。那么这个委托看房确认书约定呢，甲公司不得利用乙公司提供的信息另行委托成交，否则呢应当支付违约金。而这个乙公司呢，就买房呢，认为说其率先向甲公司推荐啊，这个乙公司是啊，乙公司是这个中介哈。乙公司认为呢，其率先向甲公司推荐并带看了涉案房屋，甲公司利用其提供的信息另行成交，构成跳单，甲公司需要支付违约金。那么这个甲公司的辩称啊，涉案房屋信息并非乙公司的独家掌控，已经进入公开市场，自己有权选择价格更低的丙公司来成交。好，大家可能觉得好像，这不正常吗？到底怎么判断啊？是不是跳单？那么民法典规定啊，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呢，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是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认定跳单呢，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首先呢，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实质服务啊，带看了等等啊，咨询呢，帮谈价等等啊。那么委托人利用了该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这第二点。然后再就是委托人绕开了该中介人，直接或通过他人与交易相对方订立合同，三点啊。那么承办的法官认为呢，说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信息绕开其另行委托成交。那么从房源信息来看呢，甲公司提交了其他中介更早推荐该房源的微信记录，显示出呢涉案房源信息已经进入到公开市场，
它不是乙公司的独家掌握。虽然乙公司确实将这套房源推荐给了售买人啊，但这并不影响买受人通过其他的正当途径获取同一房源的信息。那么买受人是否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呢？法院审理认为呢，利用的核心，什么叫利用啊？在于房源信息是否具有独家性，以及买受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否正当。那么本案当中呢，乙公司仅提供了信息推荐和带看等基础的服务，其他公司呢是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乙公司提供服务与最终成交之间呢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买受人并未利用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另外呢，跳单违约的认定呢，除了要求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了中介方的信息或者服务之外呢，一般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故意。而从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呢，甲公司最终通过丙公司完成交易并支付了合理的中介费用，不存在恶意逃避支付报酬的主观意图，该付钱是要付钱的啊，只不过是他选择了可能更有利益方的这个公司啊，可能觉得这个价格包括服务可能他更满意啊。那么北京一中院审理认为呢，消费者在挑选房源时呢，在得知同一房源信息之后呢，有权自主选择价格更低、服务更优、收费更合理的中介机构完成交易，因此甲公司不构成跳单。我不知道这个跟你心中的想法一不一样啊，这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避免以后呢比如购房的时候给自己造成麻烦。那么法官提醒呢，消费者如果发现不同中介代理同一房源，那应该呢尽量留存各家机构的聊天记录、房源链接等对该房源的推荐记录，以证明自己获取信息的合法多样渠道。那么如果决定要好更换一个中介，也应该是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而并非恶意规避中介费用。诚信是市场交易的基石，也是法律的原则和要求，不要为了贪图小利，在接受了首家中介的实质服务之后呢，私下绕开中介和房东直接签约，这才叫跳单啊。那么这种行为呢，最终还是需要补交中介费，而且要承担违约责任，就得不偿失。咱就这么讲吧，从良心上能不能过得去，是吧？人家中介，比如说现在去看房啊，那前一天的这个高温酷暑，然后带你去看房，哎，然后呢，人家一间挑两家，人家跟着卖房谈，跟买房谈，希望能够双方能够各退让一步啊，促成这笔交易。然后呢，可能有一方呢比较倔，啊，怎么谈谈不下来，哎，就软磨硬泡啊，想尽各种办法。但买家呢，也是不是需要我稍稍提提价，等等等等，就是费心费时费力。所以说，人家经过了这样的一些服务之后，哎，结果你想一分钱不付啊，私下里达成交易，所以这才叫真正的跳单行为，而不是说好从 A 公司到 B 公司，然后呢同样也付了 B 公司的费用，这就不叫跳单啊，因为这个信息是公开透明的啊。那么市面上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可以进行这种交易啊，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服务，所以最终的情况我们也是明确了啊。好，我们半点之后吧，半点之后我们复盘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啊。其实昨天呢，更重要的是现场的62529人，也是刷新了大连英博海发在梭鱼湾的上座记录。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啊，每一位到场的球迷啊，当然还有电视机前啊，还有手机前，还有在第二现场的朋友们。这座城市，每到的比赛日。尤其是英博队的比赛啊，都是全程关注，万人空巷啊。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7季第11期，这是一首网络热歌改编的合唱舞台啊，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的版本来自于张碧晨和侯明昊，这不是这个张学友、郑中基那个1998年的老歌哈，这是一首对唱歌，哎，把一个人的心事变成了两个人隔着回忆的对话。其实这首歌你听着一定是也非常的耳熟，而且，两位歌手的合作，哎，也是相当的默契，迸发出了激情的火花。来听到张碧晨、侯明昊的《甲乙丙丁》。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5天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4: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是阴，局部有阵雨，17点节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3到26度，旅顺22到26度，金浦22到26度，普兰店20到26度，瓦房店19到26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3到27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说到9月1号那天，我能不能顺嘴就出来了？全天第一档节目，交广吧领先早高峰。对，到那个时候领先早高峰就变成第一档节目了啊。那么还有3天到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呢将会全新的改版。那么新版的节目单呢已经上线了，欢迎大家呢前往大连云客户端的车生活频道查看。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接着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油价。在今天的0点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出现了上调。那么调整完之后呢，92号汽油上调了是3毛钱，价格是8.15每升。95号汽油呢上调了3毛3，价格是8.72。那么98号汽油上调3毛6，现在价格是9.55每升。0号柴油上调了3毛钱，现在价格是7.65。如果说你的油箱是50升估算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5块钱。开油车啊都是精打细算。接着呢来关注一下辽宁省教育厅昨天发布的通知，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从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就初二学生起呢，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呢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啊。那么对于考生而言，在备考的这样的就是负担呢，应该说减轻了不少啊。另外呢，尤其是生物、地理、历史，你看这几门课有的可能不太擅长的，那么就乐开了花了啊。所以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啊，要去偏向主科的学习啊。

0: 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道路交通的维修消息啊。那么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年度检修电力及消防检测工作啊，因为这样的需要，从9月1号到9月24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要对大连湾海底隧道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含进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各个匝道。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影响非常大，但是呢还好，就是半夜啊开始施工到清晨啊，所以白天不受影响。那么封闭期间呢，途经车辆除了应急抢险车辆之外，可以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来进行绕行。另外呢，因为大连英歌石科学城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从9月5号的0点到9月22号的24点，大连英歌石科学城项目4号路，就旅顺中路到河东路啊，要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施工期间呢，山鹰路至旅顺中路方向绕行路线为山鹰路到17-25号路到旅顺中路，山鹰路至中部联络通道上下行绕行路线是山鹰路到临时通变道到中部联络通道。好，另外呢，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因为这样的施工需要，原定8月31号24点前要对山明街的甘北路到山苗街、山中街到山园街路段，还有山水街的山园街到山中街路段、共享街的万祥街到友善路路段、山中街的健开中学东门到山中三街的路段临时封闭施工。工兴路的干海路至干海路以南500米处北行方向车道临时封闭施工，因为客观原因施工未能完成，那么就需要延期到9月30号24点，延了一个月啊。那么以上路段这个施工呢还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途经车辆呢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来进行绕行就可以了。
1: 不要设双跑舞，不要实现听到图解要让执行，我都知道你不知道啊。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扩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9月1号改版宣传的女声版，9月1号的换新升级，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其中呢其实有比较重大的变化，就是早晚高峰呢都是向前一小时啊，早高峰由7点到9点变成了6点到8点，晚高峰由往常的5点到7点变成了4点到6点。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大对足球报道的比重，这是交通广播的第一次啊。因为呢交通广播也有很多的听众都是对这个大连足球非常的关心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会邀请重磅嘉宾出现在节目当中啊，主要时段是傍晚6点欢欢的欢迎光临这个节目啊，我们将会推出融媒节目板块。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会以音视频的方式呈现在不同平台里进行分发，所以我们请到的重磅嘉宾、神秘嘉宾究竟是谁呢？届时呢就会见分晓啊，是你曾经非常熟悉的声音。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五大联赛啊，在昨夜今晨的赛况。那么欧洲五大联赛战火重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甲第一轮拜仁慕尼黑率先亮相，最终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意甲第二轮凌晨2:45进行的比赛 ，AC 米兰主场首秀2-0战胜威尼斯。这样的话，两战两胜，暂时积分榜排名第一。英超方面，凌晨3:00进行的比赛，曼城在客场4-1大胜水晶宫。那其中，哈兰德和切尔西各自梅开二度。另外呢，法甲第二轮也是一场重头戏，里尔对阵巴黎圣日耳曼。里尔在84分钟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阶段，维迪尼亚和马尔基尼奥斯连扳2球，2-2，惊险的全身而退。另外呢，沙特联赛第四轮，利亚德胜利2-1战胜布莱代合作，其中 C 罗50分钟打进反超的一球，锁定胜局。那么在今天的晚间，那么还有一些重磅的赛事。晚间的7:30，英超利物浦对阵诺丁汉森林。中超19:35，领头羊成都龙城主场迎战辽宁铁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英博海发啊。昨天晚上的7:35，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5轮，这是确实是一场焦点战。赛前呢，双方积分相同，同积36分。那么北京国安队由于净胜球的优势，暂时排名第二，大连英博海发呢是排名第四。那么本场比赛呢，双方是排出了能派上场的最强阵容了。北京国安呢是少两个外援哈，但是还有两个亚外是没有办法在中超上场啊。那么大连英博海发呢，马来莱因伤高挂免战牌，我们是经历了连续3个客场，终于回归主场。那么这一次的交锋啊，和去年相比呢，确实两个队的实力啊是比较的接近了。你说去年我们是1年级的新生啊，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实力是有所进步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有底气和北京国安这样的老牌强队掰掰手腕。当然了，这场比赛呢，其实也决定了亚冠的资格，因为呢，这两支球队呢，离第二名都是如此的近，所以是亚冠的卡位战啊，赛前也是焦点。那么李国旭表示说，国安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近期联赛的成绩也非常好啊，这就要求我们的球队每一次技战术对抗当中表现出我们的高水平。那么确实如这个李指导所说，整场比赛我们打出了我们球队的技战术风格和大连足球的气势。那么上半场啊，我们其实也是占据了比赛的主动啊，第14分钟获得前场任意球，斯坦丘发出，马姆杜头球抢点，那么顶在立柱上，阿基姆彭的后点补射入网，但是被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那么这个球大家再回看一下吧啊，其实因为我们的转播镜头啊，十分的有限，这个角度啊很难去来确认一下他究竟是否越位，但是我们当然是要以裁判员的判罚为准的啊。那么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毕金浩门前抢点射门将球打进，但是 VR 再次确认越位，被判进球无效。这运气确实不太好啊，就在毫厘之间嘛。上半场进行到第42分钟，北京国安队张玉宁啊接这个下底传中，禁区内头球破门，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啊。边后卫如子南高速插上底线传中，这个球呢传的落点球速啊都非常好，张玉宁高高跃起，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非常标准的一个下底传中的战术啊。北京国安队客场1-0领先，结果下半场回来没多久啊，第47分钟，德尔加多禁区外一脚世界波左脚啊，兜射远角，这个球确实令所有人目瞪口呆。就这种球， 这种力度、这种角度、这个位置，上一次我还是在玩实况足球的时候看到的。这个金左脚啊，哇，德尔加多有玩意儿啊，果然是彰显球星本色。你说他为什么当时能够连续入围葡萄牙的这些U 系列的国家队啊，青年队啊，确实当时 C 罗的队友果然是金童啊，甚至当时还曾经过效力过国际米兰啊，但这个时间都非常的短暂。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身体状态啊，比赛状态不太好，我们相信在球队的调教下啊，我跟我们同心协力哈，他会状态越来越好。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阿基姆彭禁区内进王伟杰的传球将球打进，但是呢第三次被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这是从数学这个角度来讲啊，从概率这角度来讲，一支球队三次越位进球无效，可能我之前是没有经历过的啊，这种概率当然你也知道是非常低啊，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嘛啊。但昨天呢更是礼拜五一个工作日，竟然刷新了大林英博在苏伊湾的上诉记录，可以见得这场比赛是多么火爆，62529名球迷，尤其是北看台啊，在现场是歌声从未中断，从始至终全面压制。那么客队呢其实也是来了3000多名球迷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其实也很强啊，御林军嘛啊。但是李国旭教练在赛后说，我没有听到北京国安队球迷的声音啊，真的是我们在球迷大连球迷从来没有输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咱们现场的球迷，无论是北看台还是南看台还是到场的其他的球迷，真的是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压制了客队，形成了魔鬼主场的滔天声浪，给予了我们的这些球员啊不竭的动力，真的是从实力上来讲，其实我们呢和对方很难说我们有优势，但是昨天的比赛我们打进了4个球，其中3个球呢毫厘之间被吹越位。希望未来吧，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啊能够有所改进，就这种体毛级越位是不是要鼓励进攻鼓励进球呢？虽然说从判罚上从规则上它是越位，但实际上我们是打进了，对吧，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技战术配合球员的能力打进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场比赛实际上是占据上风的啊。好，这位朋友反映说高尔基路快到东北路桥下是有追尾的事故。我问杰问说昨天现场主持人听着阳光的声音，对啊，你可能是好久不去球场了吧啊，因为我和贾爽呢是分别负责主客队啊。那么有一些朋友因为昨天是看的电视啊，无论是咪咕还是中央电视台，那么最后这个信号呢可能就给了3名主裁判了，是吧，现场发生的一些混乱的情况你可能看不到，我给复盘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啊。当时比赛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现场的情况来看呢，北京国安队随时轰然倒下，已经招架不住了，对吧，尤其是他们法比奥因伤下场达万也被换下来，他们在场上的外援呢其实只有一个拉莫斯了塞尔吉尼奥呢这个也算规划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拉莫斯呢领到一张黄牌，让我们在左路推进，拉莫斯在背后踩到了这个斯坦丘，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故意阻止我们反击的一个犯规，应该2黄变1红。然后呢阿基姆彭就上去找拉莫斯理论，其实拉莫斯完全应该领第二张黄牌，红牌罚下了。结果呢北京国安队的王刚上去和阿里米去理论，双方呢就起了争执，而且也动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进行争执的时候，哎，对方的替补的在替补席的法比奥不知不觉驱入到了我们的技术区，就是在我们教练席替补席这个前方这个技术区，他过去了， 这个也是在苏玉湾从来没有过的，就对方球员跑到了我们的技术区了，这个是属于呢什么，应该是红牌啊，但是没有，连黄牌都没有，就罚比奥这个行为可以说是非常的离谱。老毕进球越位了，我也没觉得越位啊，所以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讲，三个越位进球在一场比赛中同时发生，这种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如果说他们真的千真万确都越位了的话，那只能说是太不走运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冲突就升级了啊。随后大家可能在网上看的这些视频呢，就是达万啊，不知道怎么了，平时看着这个球员好像也没有那么粗暴啊，火冒三丈的。结果呢，他当时在冲突过程当中就挥拳击中了阿里米的面部，导致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球员是非常的克制的，所以从未来的处罚的角度来讲呢，达万肯定是要追加至少四场起步的停赛的。而我方呢，球员保持了冷静和克制啊，维护了我们主场的这个尊严。但是球迷也很重要哈，就是我们因为有过前车之鉴了，当时在中甲时代，我们和广州队当时有过冲突啊，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损失非常的惨重，所以说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啊，场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球迷一定要克制，我们一定要文明理智。首先是什么呢？不要往场内投掷物品，任何物品。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赛区可能会遇到追加的处罚。所以说我们球迷一定要文明观赛，一定要理智对输赢啊。无论怎样，昨天呢我们的球队踢出了一场精彩而漂亮的比赛。当然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这是北京国安故意而为之，刻意摆烂，就不想去亚冠，我们中计了。结果呢，伤的伤，停的停，他们这个外援接下来都打不了，接下来他们怎么办？嗯，其实对我们来讲啊，确实我们大连足球是有雄心壮志的啊，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是每球必争的啊，好样的啊，而且在这样的冲突过程当中我们也保持了理智，是吧，我们没有动手的，是吧，所以说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希望接下来这支球队会更加的成熟，当然也希望接下来这种事件不要再发生了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早的教广早会客，我是阳光，稍的时间交给子轩继续带来领先早高峰，我们下周一最后一期的教广早会客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可以的，就不多，但是路面是有降雨，所以整体的路面状态是比较湿滑，各位如果有出行的需求呢，一定注意小心慢行，开的呢是务必慢一点。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也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3到26度。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8: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时间来到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全天陪伴槟城车友出行。早间的黄金资讯档节目《领先早高峰》正在直播中，问候大家周六早安喽！我是主持人子轩。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距离我们9月1号的改版，还有加上今天，一共3天的时间了。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为大家呢要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喽。新版的节目表啊，目前已经上线了，您可以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也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里边回复节目表这三个字儿啊，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精彩换新等您来听。问问各位伙伴们，今天呢是周末的清晨，咱们大家呢不用匆忙的赶早班，也不用卡着点儿去上班，节奏可以稍微放的缓慢一点。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天早上您早起要出门买菜的话，外边现在天空已经飘起了毛毛细雨，带把伞出门。如果说你要送孩子上兴趣班，或者是要短途遛弯近郊出游的话，如果要开车出门啊，保持车距和控好车速。反正我今天早上出行的这个时间啊，就感觉路上的车流非常平稳有序。各位听友呢，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路面的情况更新在上，可以通过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以及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开启的所有的话题都可以参与留言，节目全程实时的和大家来互动。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几条哈，大连市公安交管中心呢发布的道路的一些封闭信息。因为大连湾海底隧道年度检修、电力以及消防检测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2026年的9月1号一直到2026年的9月24号，每天的23点到次日的5点钟，对大连湾海底隧道要实施一个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含进出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各匝道。封闭期间呢，途经车辆除了应急抢险车辆之外，您可以由东快路、疏港路、东方路、中华路进行绕行，一定要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通行。还有呢，因为大连莺歌石科学城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自2026年的9月5号0点钟起，一直到9月22号的24点钟，大连莺歌石科学城项目的4号路，也就是旅顺中路到河东路，将会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封闭施工期间，那么山鹰路至旅顺中路方向的绕行线路呢，您可以通过山鹰路到17/25号路，再到旅顺中路，山鹰路至中部联络通道上下绕行线路呢是山鹰路到临时的变道，再到中部联络通道。那么请途经管制路段的驾驶人员按照施工现场的交通标志来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通行。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大连市甘井子区排水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的需要，

原定于8月31号24点前对山明街的甘北路到山苗街，还有山中街到山园街路段，以及山水街的山园街到山中街路段，还有共享街的万祥街到友善街路段，山中街的建开中学东门以及山中三街路段来临时封闭施工。那么工兴路的甘海路到甘海路以南500米处北行方向车道要临时封闭施工，因为客观原因施工是未能完成的，这个呢是需要延期至2026年9月30号的24点钟，途经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的指示绕行。

谢谢一大早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关心我们9月1号改版节目当中的各种变化。您可以通过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发送三个字儿“节目表”来索取节目单。笑梦微光说，打听一下哈，下个月开始起，子轩你周几上早六的班啊？猜猜看，听听看咯，反正我一直都在这儿啊。少年不是少年说，哥们儿早上好，改版以后提前1小时了，这上班要更辛苦一些了。是啊，那咋办呢？有一颗热爱工作的心，最重要的是不舍得大家。小手可驴了说，改版我觉得哈，只要没有欢乐购怎么地都行。谢谢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啊。有缘人还说了，大子轩早上好，我就想心疼你5分钟，因为这一改版你是不是每天4点多钟就要走啊，简直太辛苦了。如果我要从金石滩出发的话，4点半是必须要出门的。胖胖熊说，子轩早上好，我呢就还想听那首歌过海，可怎么办呢？要不然学一学唱给你听听。爱吃辣椒的杰瑞一早过来就报名打卡了。国哥说了，交广的领导你得值得考虑一下，你说改版以后子轩4点钟就得起床，家还住得那么远，一天两天还行，如果天天这样真是顶不住啊，你是劳模啊。确实领导是有一定的考量的啊，没有让我天天4点钟都要起床。小曲同学说，周六的清晨细雨绵绵，雨水涤荡街巷，洗尽一周的劳碌尘埃，不必步履匆匆，在淅沥沥的雨声里慢下来，愿日子温润，万事安然，早上打卡打卡喽。所以借助着小曲同学发来的早安帖，祝福各位亲爱的大家元气满满。

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样，元气满满，每一天都有活力，做真实的自己就是最亮的那颗星。我们关注到平台当中，像大海全是水啊，还有 Tony 啊，真就是早早的可丁可卯的按时按分的就把打卡信息发送过来了啊，谢谢大家的一路守候。大力水手说了哈，我今天是第一天开着新车去上班，真的是非常开心。哇，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大力水手的这种好心情哦。好的，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继续发送着节目表这三个字儿来索取一下我们2026年9月1号即将改版的大连交通广播的新的节目。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天气的情况哈，来自大连气象台的最新预报要送给大家。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大连呢是阴天的，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清晨还有夜间局地是有雾也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2度到26度，西南风3到4级，受到雨雾影响，部分路段的能见度是有下降的，早间如果您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本周我们会告别持续的闷热天，降雨过后秋意渐浓，今天白天体感还算是舒适的，但是啊，早晚凉意明显，海边还有夜间的温度更会低一点，所以说家里的老人孩子出门拿一件薄外套。明天是8月30号星期天，云量是有所好转的，依旧呢是局部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下周一来到了8月31号，很多的学校呢是要开学了，还有这个招季的安排，天气呢情况是转晴，但是北风加大，最低气温直接跌到了19度，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典型的白天暖早晚凉的初秋模式正式开启。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气象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清晨呢有雾天的时候，驾车出行开启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还有海边游玩的朋友一定要留意潮汐变化，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未来两天有降水，不建议您擦洗爱车，紫外线强度是中等，外出的话依旧建议您一定要做好防晒，晨练指数3级，尽量选择在家附近锻炼，遇到降雨可以及时的返回室内。如果说大家周末计划短途出游，一定要留意实时的短时天气预报，防范局地降雨。那么天气说完哈，立即咱们更新一下车主朋友们最关心的油价消息。8月28号的24点钟，也就是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窗口是正式上调落地。本轮调价之后呢，大连地区的乙醇汽油最新零售价格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92号乙醇汽油每升8.15块，95号乙醇汽油每升8.72块，98号的乙醇汽油每升9.55块，0号的车用柴油每升7.65块。给大家算了一笔家常账，普通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相比调价之前您将会多花15块钱。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已经完成了加油或者是还没有加油的车主，就按照新的油价来计算您的用车成本。温馨提示大家一下哈，周末的时候啊，各大加油站车流一定是会上涨的，特别是部分啊有这个加油优惠的加油站，那么排队的情况呢也是会有，上午的9点钟到11点钟是属于加油高峰，大家可以错峰前往。再有呢，就是下周就要开学咯，那么接送孩子经常跑短途的车主，您的油箱要保持充足油量。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是在9月11号的24点钟，我们节目呢会继续跟踪最新动态，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回复油价这两个字，索取最新情况。

狼人说，子轩，你这是属于天天要高速上下班吗？啥家庭啊，天天高速上下班啊。一般啊，我觉得这个早间赶时间的话，高速通行是比较方便一些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极端恶劣的天气，高速封闭呢，就是只能走国道了。但是下班呢，我一般会选择走下边的底道，能省省，该花花。还有哈，一楼听风雨说，轩儿啊，不行，咱把金日潭房子卖了，搁大连市内买一套呢。那个大连市内其实也有一套房子，但是为啥就选择在那边呢？那不家里你得先为顶梁柱来着想，还有祖国未来的花骨朵们着想吗？所以做母亲的哈，确实不容易。川少说了，早啊子轩，昨天晚上和家人是在烧烤店看的球，不比现场的气氛差。确实昨天晚上我也是和家里面人哈在一起啊，通过电视的转播信号观看的这场球。哎呀，家里的小朋友们一个个兴奋的呀，因为是在东北超的时候曾经是带过他们几个啊去到现场来观看足球比赛。那个昨天的那场球票，那个票实在太难抢了。所以哈，的的确确是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吃着在家里边的这个烧烤，看着球赛，氛围感那也是拉满的哦。但是总觉得这个判罚和这个比分不太可信呢。广线说，早上好，高峰、小林，打卡打卡。广线，你这俩高峰和小林的声音你从哪儿听到的呢？一只小蚊子说，早上好呀子轩，我看了一下新的节目单，改版之后老高是要连上三个点吗？这真是妥妥的劳模呀。你猜猜看咯，老高的时间哈，他就是早高峰的时间一定是会有他的身影的，朋友们啊。但是除了早高峰的时间，他的一些比较繁杂的工作哈，也确实得不到任何休息呀、啊，不容易呀、啊。燕飞说，跟大家反馈一条路况，疏港路的西行就是在造船厂的转弯处，是有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独立事故，车头呢是180度的转弯，车头朝东停在了内侧车道。是不是路面太滑了，所以造成了这辆出租车的独立交通事故呢？提醒各网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是有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独立的交通事故，车头是朝东，就是朝着东港那边的那个方向，目前呢停在了最内侧车道啊。好的，朋友们呢是对改版的节目啊非常非常的关注，您可以啊通过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三个字儿节目表来索取最新的节目。这位哈小王正在输入说到的是镇联路啊，镇联路的入市区方向是有两起交通事故的，一个呢是在大连湾的上道口，一个是在泉水后沿下道口，那么都是占用的中间和最右侧的车道，路过的话只能从中间穿过，提醒后车啊，这个路段啊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这外边淅沥沥的小雨，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的，但是路面哈早上通行的过程当中确实非常非常的湿滑，再次提醒各位控制好自己的车速还有与前车的车距。好的，时间来到7: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把大家也很喜欢，我个人也很喜欢，依然是来自老高私人小曲库的人间是个好地方送给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共同来分享它。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是哪个条主干路肩啊，其实路面湿滑还是有的，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路面湿的时候呢千万慢一点，尤其是这样薄薄的一层泥浆，然后地面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是最滑的，一定注意驾驶安全。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目前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局部有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3到26度。
9: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0: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0: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0: 我是敏阳，
11: 我是高峰，
10: 每天早八点
11: 连心畅路，
10: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2: 畅所欲言。
10: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2: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0: 你的困扰
11: 我们来解决。
9: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9: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7: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17: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8: FM991 都市之声，
19: FM105.7 体育广播，
20: FM100.8 交通广播，
21: FM106.7 少儿广播，
22: FM93.1 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

7:3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我们赶紧跟大家更新一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拨开云雾见云雾给我们发来信息反馈说，长江路与友好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红绿灯不亮了，现在车辆是比较少，还没有造成压车，但是就是怕过一会儿如果车多的情况下，这个路面的情况一定是会比较压的。提醒各位啊，目前长江路和友好街的交汇路口，长江路与友好街的交汇路口红绿灯是不亮的状态。我们把这条信息呢同步更新到交管指挥中心这一边。这位啊搜搜凉说，想问一下今天早上第一首歌，就是第一首英文歌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名呢？你是不是想问就是咱们播放的这首歌曲背景的这个电乐名字呀？私信给你啊。

这一位呢 ，Everything 说到的是早上好呀，周末的东北快速路这是真顺畅啊，周末才能感觉到哈，这才叫东快路啊。然后胖胖熊说的东快路就是往北站那个弯道下，然后呢北站的弯道是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目前呢是撞栏杆上了。你看是不是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呢在过弯道的时候控制好咱们的车速，不要让事故发生在身边。我叫小峰峰还说了，轩儿啊，你放的这是什么歌啊，摇摆什么的，哎，叫什么名，特别好听。我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啊放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冯提莫演唱的元气满满，第二首歌呢就来自大鹏啊、李雪琴啊、魏翔等人联合演唱的，叫做人间是个好地方。地外说，长江路和友好界的交叉路口香榭里广场前面的十字路口，目前红绿灯都不好用啦。这是下了点蒙蒙细雨，红绿灯就此启动了自适应模式吗？哎，还有哈，这个杰瑞啊也是走到了友好路与玉光街，友好路与玉光街哈，这个交叉路口，友好路与武汉街连着的两个道口的红绿灯现在都下岗了，罢工不亮了，这是不是友好街的红绿灯的线路有问题了呢？叶成旭说，大四轩，就是那个 U 盘啥时候出，我们在线等候。我那天还跟老高商量呢，那个咱能不能做一些节目组的定制 U 盘送给大家伙呢？老高同意了，这事儿啊我们逐渐安排上哈。还有转运救护说，今天主持怎么有一些卡顿呢，老师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八点钟，目前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走起来说实话压力真的不大。但是我们预测呢，今天在大菜市的周边，包括文具店比较密集的街区，可能压力会大一点，因为马上开学了，很多的采买工作肯定是要走向日程，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没有采买文具的需求呢，像各种批发市场的文具区域，包括各种批发市场的周边吧，大家注意一下，能避则避，可能会比较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街